0: 再来关注杨桥路，杨桥路西二环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就是五四路一路往东街的方向也比较拥挤。有朋友提到了五一路，五一路的确一路，如果从五一路的五一广场路口，然后再如果一路继续往东街往五四路的方向开，车辆也会聚集的比较多，各位要注意文明礼让。斗池路，各位从斗池路的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旁边也是有很多的非机动车和行人，注意文明礼让。巫山路，巫山路目前是通过巫山立交桥想往南门兜的方向开，这一路可能也得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一起来刷新资讯。10号，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10号，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也公布了考试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的汇总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号也发布了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在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经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视组将陆续的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严查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10号，国务院安委办也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打响。首场比赛呢，是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8: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9: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10: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8: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9: 我们一路陪着你打通。

0: 情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王董事长。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钟南。
1: 哎，今天换成李秘书了。哎，我跟你说，这有的时候啊，也得是打个引号的看人下菜碟儿。李老师来，我就不敢称呼他为郑秘书。
2: 是，李老师这得称老师啊。
1: 李老师来，我就得是王秘书。
2: 对，我们得跟着李老师的节奏走。
1: 哎呀，真的是，他这个点儿应该不会出门，你放心啊。
2: 嗯。
1: 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呢，已经在周一的时候下单了洗发水。
2: 嗯。
1: 就是有的是想看一下物流，正常来讲两三天应该就会到了。还有很多朋友是不会查那个怎么看自己的物流。他就跟你就看你那个订单，然后他里面你去研究一下，就会有那个物流的选项。
2: 是你正常进入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哦，然后呢，从你之前下单的那个链接里边，
1: 对对对，
2: 进到你的主页，
1: 嗯，
2: 你就可以去查一下你的代发货啊、已发货啊。有一些物流它会相对比较慢，因为我们都是保税仓发货嘛，
1: 对对对，
2: 所以它可能中间是需要大概一个5到7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到您家里边。嗯，
1: 没错，你像有的它会从比如说香港清关啊，过境，
2: 嗯，
1: 然后它会有一个到。就不像我们说两三天就能到，它的最晚也是5到7天吧，差不多。
2: 它会有一个清关的时间在，
1: 那倒是，
2: 啊，所以各位要预留出来这个时间。嗯，那当然，今天呢，还是希望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
1: 就我还是特别强烈的推荐，就是卡诗洗发水，
2: 是
1: 因为夏天你每天都得洗澡，我现在恨不得每天都得洗头发。
2: 嗯，
1: 就原来对于女生来讲，长头发咱说两天洗一次，
2: 嗯，
1: 但我现在发现不行，我两天洗一次，我晚上我就是觉得自己啊油腻啊。
2: 但女生跟男生真的不一样，女生吹个头发好慢，大概吹一个5分钟10分钟的，
1: 那不可能，那可能得吹10分钟以上
2: 啊，对对，吹这么久啊，
1: 对，
2: 可能我理解错了，但男生真的好快，你知道吗？
1: 嗯，
2: 简单洗一下头，连着吹完，一共下来抓完都5分钟就搞定了。
1: 所以好多男生他可以做到每天洗头发，他就不理解为什么女生有的时候第二天、第三天戴帽子为什么不洗头？
2: 嗯，
1: 就你如果天天吹15分钟，你能吹干，你才看你要不要洗头。
2: 其实男生现在几乎也是每天都洗头，你比如说像我这种短发，睡一夜之后它后边就塌了，或者就在你那个旋儿的位置它就开始乱走。
1: 哦，你们也是要求要看起来蓬松，亮丽，有型。
2: 它不一定非得怎么样有型，但是你得干净。因为男生的出油可能总比女生要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1: 嘛，哦，那倒是，
2: 所以你一旦出油了之后，你的头发就显得那种稍微有点反光的，
1: 嗯，
2: 尤其是有一些现在很多男生喜欢要一个刘海，
1: 哦，
2: 然后那个刘海呢在头皮的位置一蹭，
1: 哎呀，
2: 哎，油晃晃的那两缕儿就让人感觉这个人邋遢。
1: 哎，对，那倒是为了咱说自己看起来特别清爽。
2: 对，
1: 今天推荐的卡诗洗发水，它首先是欧莱雅旗下的高端品牌，
2: 是
1: 第二，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非常的打下来，非常合算啊。
2: 嗯，
1: 首先这量大，我们是买一送一，一瓶500毫升，两瓶是一升啊，朋友们。
2: 对，一升装的呀，
1: 而且就我们平时买洗发水，你可能有的你说哎呀几十块钱，它是200毫升或250毫升，
2: 是
1: 这个一瓶相当于别的洗发水就已经破他们2到3瓶了。
2: 是，而且今天带来的价格还是相当划算的。你要知道正常情况下啊，单个一瓶卖到400-500块钱，
1: 对对对，
2: 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299，还是买一送一的价格，
1: 两瓶，对，
2: 两瓶你可以自由搭配自由选择，给各位准备了3个不同的款式哈。
1: 嗯，
2: 首先呢，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因为我是一个大油田嘛，然后我就是标准大油田，所以我用的就是他们家绿色的这瓶，被称为油头克星，
1: 就是控油效果好，
2: 非常好，对于那种油头啊、扁塌档啊就非常好的一款哈，绿色的你可以选择它，给你老公买一瓶绿色的。然后额外送的这瓶呢也是同样规格的，你可以再选择一个其他的，你比如说粉瓶的，粉瓶的很适合什么呢，就是男生头发稍微细一点，可能还不显，因为你都是短发，
1: 对对对，
2: 但女生头发细一点的话就会显得哎，感觉好像发量很薄，
1: 对对对，
2: 你的头发如果是这种细软塌的话，你就选择粉瓶，
1: 而且特别适合我，
2: 它可以洗完了之后让你的头发看起来哎蓬松那么一些些，
1: 没错，就视觉上感觉有点增高，高颅顶，
2: 高颅顶哗一下就起来了。
1: 对，那如果有一些朋友经常的染啊烫啊，或者说咱给咱自己的父母妈妈那一辈儿，咱买可能可以买他家的黑瓶，
2: 3天1瓢5天1烫的头皮需要呵护的，你就选择黑瓶就好了。
1: 它的黑瓶是对于很多的受损发质，或者说有一些染发的，你想让它就觉得特别干枯、特别沙发，咱也可以选择黑瓶来进行保养。
2: 嗯，
1: 然后咱们说买一送一呢，不是说你买绿的只能送一个绿的，你可以自己选择
2: 绿的跟粉的，都是500毫升随意搭配。
1: 对对对，
2: 但是黑色的这瓶哈，就是养护的这瓶，跟各位说一下，养护的这瓶呢，咱们是一升装的一瓶
1: 啊，这瓶额外更多。
2: 对，两瓶。

0: 瓶儿啊，共计是两升，但是它的价格也稍微贵一点点，399块钱。
1: 明白了，因为这黑瓶儿在家可能在某一些高端的理发店，他在洗头发的时候问你说要不要加钱洗头发，它就是这一款洗发水。
0: 要我说黑色的这个呀，真的要比前两款更划算一点，因为399你直接拿走两升，相当于前面四瓶儿。
1: 就基本上我感觉这两升啊，你们全家用一年都完全妥妥的。
0: 是，这个很适合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啊，一些孩子呀，特别喜欢给自己烫头啊，没事漂一下，五颜六色的，哎，见过粉色的头发，
1: 现在好像没有那种杀马特，
0: 白的头发有也有，主要是咱们现在见的少
1: 咱们身边没有年轻人了，
0: 对，去大学城旁边你去看一下，那些女孩子染那种偏蓝色的那种头发，
1: 我有看过，有些粉的好漂亮，
0: 对，粉色的真的很适合那种啊，那个应该叫什么的？
1: 少女感，
0: 雪白的那种皮肤，
1: 你觉得说他那个粉红色的那个，你好像染完那个颜色，你的皮肤特别显白。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还真的想去尝试一下这种不同发色。
1: 戴个假发吗？
0: 也不是戴个假发，但是我总觉得来这些正规的地方上班，好像这个发色到时候会被点名。没有，
1: 保安说你不要进来。
0: 对，
1: 就感觉就是，其实你的这个气质和长相不太适合走这种个性化。就我说，就是有的像你啊，或者朴秘书这种气质，看起来就是那种好学生、乖孩子、斯文的类型。
0: 我看起来像好学生啊？
1: 你一看起来像个，就一看就是个孩子，是个学生。就是
0: 我是这种气质的，
1: 就你也有这种就是公务员风啊，就那种气质的。
0: 哎呀，我一直以为高冷。
1: 不是，这个有点想多了。而且你也不太适合什么这个戴个耳钉或穿一个皮裤，就你的相貌不太适合。
0: 是，我就整体相貌看起来一看啊，就是这孩子乖。
1: 对，就是这意思。
0: 学习也还不错，
1: 还挺好
0: 啊，就是在家里边听话懂事儿。
1: 是，然后刚才说到这款洗发水是可以，因为有人问它是天天可以用的嘛？当然可以每天洗，
0: 可以没问题。
1: 它是那种温和的，就是零硅油配方。
0: 是，
1: 泡沫还特别的丰富，而且它也不刺激头皮，洗完就是清爽，然后让我们的头皮也能自由的呼吸。现在买好的洗发水其实就是养头皮。
0: 是，你要知道卡诗这款洗发水啊，正常情况下你要去他们店里边，你是需要花980你才能享受到的服务。
1: 它这个我们刚才说，你看啊，咱即便是不选那个黑的，咱200多块钱买一升一个绿的加粉的，它可是一升啊。你如果在其他的品牌，你买个200毫升的、250毫升的，你那一瓶接近100，那你如果说你四五瓶加起来也。不也得200-300块钱吗？
0: 是，其实它的价格在我们给各位做完这个打折之后呢，其实整体算下来是相对比较划算一点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洗发水一瓶算下来不到150块钱。你要知道，很多女孩子她自己用的那种啊，比如说什么生发的洗发水啊，养的洗发水、
1: 也很贵，
0: 单瓶下来200-300块钱的，我真的见了好多好多。
1: 我们在办公室有的时候大家在说，就每个月的消费啊，对于女生来讲，尤其是越像我这种中年女人，我们每个月花在护肤品或者说这方面的保养。会更多一点，
0: 是，
1: 就可能男生这一块真的会省一点钱。
0: 男生到中年可能就是全花肚子上了。
1: 男生好多，但是我问了一些有一些吸烟的男性，他可能每个月关于这个烟这方面的消耗也挺多。
0: 是，尽早戒烟不仅有利于健康啊，还维护你的钱包的安全，
1: 非常好。身体也不会有很大的味道。
0: 是，各位如果有喜欢这瓶卡诗洗发水的，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哈。
1: 没错，而且就是原来如果有用过这款洗发水的，你就知道它本身的味道特别好闻。
0: 是，因为卡诗的洗发水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端品牌，
1: 对，
0: 洗发水选的对真的非常重要。
1: 嗯，
0: 我之前呢就图方便嘛，然后在咱们那个小卖部里边随手就拿了一瓶洗发水，然后用完了那段时间掉头发特别厉害。
1: 某你把前面那个去掉啊，在哪买的不重要，重要是某一些洗发水它可能有，它可能不对你的皮肤，不对你的头发的性质。
0: 对，跟哪买的没有关系，
1: 对，
0: 人家那儿有放了很多，我只是当时就是图方便嘛，我就随手拿了一瓶。
1: 明白，就原来我们大家在选说，哎呀，什么去屑强，然后怎么怎么样，后来发现得是那种对头皮特别温和，
0: 是
1: 零硅油，对头皮好，对头发好的。
0: 要挑要选很多的东西啊，就当你没有用这些好的产品之前，你总觉得好像这都一样吧，
1: 干嘛要花那个钱呢？
0: 对，但是用完之后真不一样，就好像以前我用洗面奶总是用什么主打什么火山什么呀，或者怎么样的那种洗面奶，40-50块钱，但是当我用完好的之后，哎呦，原来洗脸是这种感觉啊，完全不一样。
1: 有朋友提到说，他说的确他原来在凑单在网上买卡诗洗发水的时候可能比较贵，那如果说在我们这儿，各位可以对比一下性价比嘛，正品保真，各位都可以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
0: 放心买就行了。
1: 对对对，因为这款洗发水就刚才我说的，如果你换算成这个总量，你即便是说绿瓶加粉瓶合起来一升啊， 就是它500毫升500毫升。

0: 合在一块儿，你不要只看到说，哎呀，最后付款200多、300多，你看你得到的东西特别多，
1: 是合适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回复完好物之后呢，还有一些单品，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下单。比如说我个人很推荐的这个小灯泡精华 SK2。
0: 哎，你还知道呢，
1: 这必须啊，美白两大件嘛，一个是这个小灯泡精华，还有一个是淡斑精华，科颜氏的那个，就这两款真的体谅你的肤色，尤其是在这个夏季，别人都还想着啊怎么防晒，
0: 对，
1: 你反而去白出来一个度，立马是不一样哈。
0: 当然我们说一个保湿一个防晒咱做好了，咱让皮肤起码看起来是均匀的啊。
1: 是，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咱再来说一说，说完花钱的事儿，我们再说点领钱的事儿。
1: 哎，还能领钱？
0: 还能领钱？
1: 赶紧跟我说一下。
0: 这个是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999亿育儿补贴资金。再算上各级，
1: 领不着啊！
0: 我也领不着，孩子大了。算上各级地方的财政配套，今年整体的投入大概是在1100亿元。那有哪些育儿费用可以报销呢？包括有些生育的津贴可以申领呢？从怀孕到生娃，到底可以领几笔钱呢？
1: 这一说你王总，听你这个语气好像想要二胎一样。
0: 没有啊，
1: 这么开心。
0: 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大了领不到，但是你呢，哎，年轻人咱说就是还没有生孩子的是有这个机会的啊。
1: 可以先了解一下，
0: 哎，首先第一个就是孕期产检报销。就这个宝妈怀孕12周建档吗，不是，然后到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夫妻双方任意一方的医保正常参保，你结账的时候能够直接报销，
1: 挺好，方便。
0: 还有就是在住院分娩的一个报销，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的部分都能报销。住院的时候咱直接结算就行了。如果是异地生产也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不受影响。
1: 是，这个各位要注意啊，要提前去做备案啊。因为有的人你可能是，你比如说像我现在啊，比如说我户口现在还在老家，那我如果要回，我现在要在这儿生孩子的话，那可能要先做一个异地的备案，这个是需要各位打提前量的。
0: 对，
1: 还有呢，就像生育津贴啊，这个假期的工资啊，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一个生育福利。
0: 对对对，
1: 无需个人主动申请，她的津贴会直接发放到你的个人账户上。
0: 没错，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的0到3岁，咱说普惠育儿的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咱可以领3600块钱，
1: 三年下来这也是10000多块钱呢。
0: 哎，每个月300多呗，那就是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这个福利可以就是叠加，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单独享受这份补贴。
1: 是，一个孩子3600，两个孩子哈7200，三个孩子算了。
0: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在照护的个税专项附加的扣除。如果家里的宝宝3岁以内，除了领刚才说那个钱以外，就是你父母正常缴纳个税的，孩子每个月还可以抵扣2000元的个税额度。
1: 是，这个抵扣的个税额度啊，今年不知道各位你这个退税办下来没有？6月30号啊，就是2025年的退税的最后时期了，
0: 对，
1: 一定要抓紧时间，点进你的个人所得税 APP 里边去看一下。
0: 没错，每年都能退一点。
1: 对，哎，我今年退还真不老少，
0: 是不是？
1: 对，瞬间感觉有一种捡到了，油价涨涨吧，没关系。
0: 那那也不是没关系啊。还有就是南方陪护的护理津贴，每个地方的福利的政策不一样。
1: 哎，这个我实话说啊，
0: 是是
1: 我第一次听说，原来南方陪护还有护理津贴啊，
0: 就是宝爸不知道是不是？
1: 对，
0: 这宝爸可以去当地政府的服务大厅去咨询一下，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所以得看你们这个省这个市这个福利该怎么领，
1: 就有没有这项福利。
0: 哎，对对对，
1: 有的话应该怎么领。各位南方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一下，原来还是有这个陪护津贴的，
0: 就除了宝妈有津贴，宝爸也有。
1: 是，
0: 另外就是每个地方不同的生育的奖励，大部分地区呢都会重点的照顾2孩和3孩的家庭，
1: 是，
0: 或是本地户籍的家庭，补贴的形式特别灵活，有的是一次性的发放金鼓励，有的是按月的、按年的发放补贴。
1: 哎，别管怎么发放，能发放我就很开心。这个钱该拿的还是得拿一下。
0: 我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我在看，是哪本书当中啊？他采访一个社会学家，他提到了现在很多人不结婚，当然以下他的话并不是说一定要大家说一定要去结婚，不是这意思，他只是从一些角度来分析结婚和不结婚的一些从社会学的角度嘛，他比如说有从健康的角度，有从经济的角度，然后还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你比如说健康的角度，它指的是很多人你在20几岁、30几岁，哪怕40几岁，其实你一个人你会觉得非常爽，你没有那些要，也不需要跟人去妥协，也不需要去什么照顾的

0: 然后你就觉得很爽。但是这个社会家学家提到了，他说很多人其实是高估了现在眼下的爽，而低估了你55到75之间的一个不爽。就年轻人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说等我60、70我到时候怎么样，你年轻的只会想我60、70我自己攒够钱，我到养老院，
1: 对，我60、70我住电竞养老院，
0: 对，因为年轻
1: 找老头老太太打游戏啊。
0: 你要知道你这个想法是年轻时候的想法，
1: 哎，
0: 因为你20几岁和你40几岁60几岁你的想法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说那无所谓啊，他会高估现在的一个爽感和低估未来的不爽感。当然这社会家也说，他说这个并不是说让大家一定要去结婚，因为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不同，这没有强求，
2: 是，
0: 但是他只不过他从有一些这个利弊方面去解释这个事嘛。那除了这个健康这个方面之外，他也提到了一个经济方面，他说你比如说两个人结婚，当然这也有风险啊，你毕竟有的你万一就是结了一个对方骗你钱的，或者说对方负债的，到时候你被拖累也有这情况，
1: 是，
0: 但你也不能说因为有空难你就不坐飞机，对不对？他是说这个只不过是风险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结婚之后你形成一个稳定的双方都赚钱，那到人到中年，但凡有一方比如说有点什么意外或者不能赚钱了，你起码另外一个人算是有一个备用的工资，
1: 就是他最起码有一个互相扶持的作用哈，相互去给你一定的情绪价值也好啊，经济价值也好啊，他多多少少是比一个人去奋斗看起来没那么辛苦，没那么凄惨。
0: 就你感觉是有一个备用，或者说有一个小靠山在。
1: 哎、
0: 当然，这个也得咱说分两头说，有的是靠山，有的是火山呢。所以这个分两头说。他最后提到的一点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就一方面呢是他有一项调查是调就跟踪了好多年3000人的一个调查，他以北京为样本，他就说很多人如果说没有结婚，你可能到60、70的时候他的抑郁的风险会有点高。就因为你在平时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20、30、40你可能都非常爽，就出去玩找朋友，但其实到60、70如果你一个人的话，你身边没有一个跟你一起决策的人，
1: 少了一个心理的陪伴，
0: 你有任何事情你可能想说哎，那这个事儿，因为大部分人到60、70他的父母可能要不就更高，要不可能就你想你到70了，父母哪有几个能活到100的呢，
1: 是确实是这样，
0: 就可能就剩一个人，相对于这个上面的长辈也没有了，再加上可能都是有的是独生子女，身边可能就你自己。他指的是还有一个叫心理学叫回音壁效应，就你一个人在家有任何决策，相当于你喊话回音都是你自己的声音，
1: 是，
0: 那你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你可能年轻的时候特别理性，你到老了各种影响，你可能做这个决策就有失理性，但如果说旁边有个人跟你一块儿，他可能有的时候会纠正你的这个偏差，就多一个人给你一个从另外一个第三方的角度去看，他指的这个意思。那还有一点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可能我们要做，就即便你做肠胃镜手术，肠胃镜检查，你是不是得有一个额外的人给你签字儿？
1: 是。
0: 那如果说你一个人，你这个找谁去给你签字儿？当然，他只是提到了其中一些不好的点。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那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已经爽够了，老的时候遭的罪我也认。那当然是另说，或者说他指的只不过是他跟踪的这3000人的到了比如说60、70以后的一个数据，他也不代表未来所有人的数据。当然社会学家说完这个之后，他也提到了说，当然我们不是说就是人一定得结婚啊生孩子啊什么的，只不过你得自己选，但是很多人他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他是被动的接受。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它就如人饮水，冷暖自
0: 知。对对对对，
1: 你要看一下你自己的生活状态。我身边呢确实也有这种现在已经退休好多年了，然后老两口俩人过得也很幸福，也没有要孩子的。身边也有这种虽然儿孙满堂，但是好像儿孙都不怎么孝顺，然后自己过得也很凄惨的。所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自行选择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是习惯孤独，或者你觉得自己能够接受这样的一辈子自己一个人去生活，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当然如果你要是接受不了，或者是考虑未来之后可能还是需要心里边有一点点牵挂，那你就选择结婚要个孩子没有问题。
0: 而且他也提到了一个数据，他说很多人比如说选择就一个人到老，他不是一个自己想明白了的一个主动选择，
1: 他只是有时候迫，
0: 他是没想明白，被迫的承受。
1: 对，可能觉得自己哦，最近收入可能不是特别理想，然后感觉养孩子可能代价有点高，所以他只能这样被迫去走哈。
0: 但这个东西，咱说自己都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无论是你结婚不结婚，生不生孩子，这个完全根据自己的一个随心啊，也不要说我没有遇到真感情，我就必须到年龄结婚，咱也不能这样。

0: 那这样的话也没有感情基础，也不用为了别人的话去影响自己的判断啊。
1: 是，来关注一条路面上通行情况，感谢一下鹰头风给我们带来路况信息。说到了居延州，现在要往海西的方向，刚上桥没多远，然后有两辆车发生了一个追尾，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占用的是中间车道。还有车友在问到了说，刚才拍完那个卡式洗发水怎么改地址？您进入到刚才的那个链接当中，然后点我的，看一下那边有一个地址，你看一下那边能不能直接修改。如果不行的话，你直接把联系方式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让后台帮你去修改数据就好了。
0: 没错，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有些朋友在说这个关于养育孩子，我还想说给人家匿名。
1: 不好意思，
0: 没关系，因为有一些就涉及到就是怕说完之后，我怕我们算保护听友嘛，就有的时候咱们就也给有些朋友的话给他匿名啊，他可能也提到了说，哎呀，刚才说那些补贴有点心动啊，但如果说能生个孩子送房子，我就更心动了。
1: 如果要这样的话，那请问一下，多少能到别墅？
0: 当然这也咱说这有的时候呢，你生不生小孩，包括结不结婚，这相对个人的事儿啊。当然也有人说这是社会你要传承的一部分，这只能说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啊，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每个人的家庭条件也不一样，这个完全按照自己就是你的内心去选择。
1: 其实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喜欢小孩，你就见过那种天生喜欢小孩，谁家小孩他都愿意过去抱一抱啊，跟他玩得很开心。有的人他可能天生就对于孩子来说，哎呀，这小孩好烦啊，他就天生不喜欢小孩，那他选择不要，能理解。
0: 他可能会改变吧。我年轻那会儿也没有对孩子那么喜欢，但当你自己有了孩子，我先看别人家孩子，我都觉得可爱了。
1: 我还以为烦了呢。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只要看到小孩子，就他也写作业不听话吧？
0: 就是我以前在就年轻那会儿。别就是咱没有生孩子之前，对孩子就是正常，也没有说特别喜爱，也没有说特别的就无感路人感，然后等到自己有孩子之后，你就会看身边的孩子一个个都特别可爱，
1: 是就他能给你带来的那种隔辈儿的那种幸福感好像就不太一样。
0: 还隔辈儿？
1: 不是隔辈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你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新生命，然后小小只的这种就这种感觉哈，真的不一样。然后有车友在问了说，刚才说的那些补贴在哪儿去领？
0: 去关注一下各个公众号，或者说每个城市每个省份它的福利不一样。其实这上网一搜，有的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咱每年要干的事，
1: 去社保中心你去问一下，到那个
0: 问豆包也行，
1: 市民服务中心，对，他都可以给你解决这些问题。
0: 我有时候问豆包嘛，我就说退税怎么退，他会教你。然后或者当然他这话只供你参考啊，他有的时候也会骗人，
1: 对，他会幻想。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8:32了，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来看的话，今天整体通行压力还不是很大，目前西二环只看到了由西洲上桥要往宝龙方向，还有这会儿的象山隧道出口的位置要往900医院方向稍稍有一些排队现象。那在北二环的主路上，主要是龙腰高架的上桥处要往四二亭高架方向上桥汇流口的位置车流量相对偏多，542环路口进市区大概排队三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开始出现缓行，前方过了连攀高架之后呢，这时速才能逐渐提起来一些，平均通行时速20公里左右。南二环在双湖互通汇流口的地方车流量相对较大。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现在排队的道路，首先要提到的是这会儿的化工路了。各位，今天化工路要上化工互通，后方已经是排到了静安湖摩天轮的位置了呀。这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车友知道可以来说一下？这个化工路现在要上三环化工互通，目前就在匝道处这边排队相当长，各位如果赶时间的话，建议大家选择二环进行绕行，或者走一下像浮光路啊、前横路啊，虽然有修路，但是整体通行时速还是相对不错的。还有呢，这会儿的54华林路路口要往这个省体方向，目前也有缓行，菊园洲大桥。

0: 现在金山大道往去圆洲大桥方向呢，目前是处于缓行阶段，后方队尾是排到了江南名城路段。三环上呢，这会儿也主要是去圆洲互通双向过来的车辆呢，看起来也是相对比较多的。还有一处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会儿的魁浦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上桥的匝道位置车流量相对较多，请保持队伍的笔直。古山大桥上桥处要往东部办公区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江滨中大道要跟古山大桥汇流口的这一段哈衔接的一个位置，目前都是处于缓慢油车河的状态，各位保持一定耐心，有序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

0: 行发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4: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5: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哎呀，我是王董事长。
5: 各位早上好，我是郑楠。
6: 哎呀，乐特别开心，是不是？
5: 是
6: 有什么事情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么开心。你要循环开演唱会了。我以为你要说你要开展全国好消息，就是全国巡演啊。
5: 我倒也想开啊，但我很害怕，我嗷一嗓子下去，除了朴给我鼓掌之外，其他人都倒了。
6: 哎，我跟你说，朴秘书有一个愿望，就是他希望能够在奥体开演唱会。啊，没事啊，得不能要鼓励孩子。
5: 他是全票赞助吗？
6: 啊，对，我说你可能得准备，比如说来的人有伴手礼，那这样可能有的人会捧场嘛，是不是？
5: 来的人你就别光有伴手礼，荧光棒也可以带走。
6: 我这周六就要去
5: 花生瓜子矿泉水都给备上。
6: 奥体了，我这周六去奥体去看闵超。
5: 哦，你要看闵超？
6: 福州对宁德。
5: 哎呀，这样我突然间想起来，你家那口是不是也特别爱看足球？
6: 对，愿意看足球，愿意玩足球。
5: 明天第一场啊，他有没有关注？
6: 你是指
5: 世界杯啊？
6: 啊，那肯定要关注一下。但他凌晨3点，好像这时间段不太友好。
5: 看，怕什么看？
6: 看完了直接来上班，是不是非常符合咱们的上班时间呢？
5: 但是有一场特别好啊，就是在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有一场是 C 罗的、
6: 嗯、
5: 啊，这个你就可以好好去看了。
6: 对，
5: 你就吃
6: 又有明星又能知道啊，他现在就感觉世界杯，因为毕竟我们好像没有要去加油的球队，你这个这种热情心就没有那么的吊着，就你看好像谁赢都一样。
5: 嗯，
6: 那你比如说你像我看闵超福州对宁德、
5: 嗯，
6: 那我看的不一样，我连我们家三口那福州球衣都买好了，蓝色的
5: 哦，
6: 三个人都穿一样的去，
5: 到时候一块就支持
6: 啊，对对对对，
5: 你还能抢得到，这还挺厉害的，
6: 是不是？
5: 第一场我就想去
6: 啊，
5: 第一场三个朋友去抢，我们三个谁都没上去。
6: 刚才说到了一些孩子的事儿啊，其实还有一件就是也跟孩子也算相关的事儿吧。
5: 啊，
6: 最近呢，在广西桂林，有一个跟孩子相关的事儿啊，被人拍的放到网上，引发了热议。
5: 嗯，
6: 就是有一个少儿的歌唱比赛。我们现在能看到在某些商场不是有很多少儿的歌唱比赛吗？
5: 是
6: 或少儿的什么
5: 各种各样的
6: 服装大赛，各种秀孩子的一个大赛。
5: 嗯，
6: 台上的孩子们在展示才艺。
5: 嗯，
6: 但是你拍到那三位评委啊，他们并没有在看孩子，
5: 没看孩子，
6: 他们各自在低头看手机，
5: 看手机啊。
6: 就如果你看一眼，就立马在几十秒内抬个
5: 头，那就没关系啊，谁
6: 没
5: 有点事儿呢？
6: 这个视频持续了1分钟，这三个评委就没有抬头啊。
5: 哦，就全程都在玩手机。
6: 你也不知道他们在玩还是说在沟通啊，难道在手机上记录吗？
5: 你对台上的选手这是极其的不尊重啊，你让一个小选手心里怎么想？
6: 孩子们可能还不会在意这些，但我们就是如果代入感，你在台上比赛、或者你在台上演讲，你在台上干什么，底下人在低头玩手机，你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会有一种新的像你说的心理上的一个就打击。
5: 嗯，
6: 就如果说你底下特别热烈，你上面的演员选手你会更加的积极，
5: 那肯定感觉不一样啊。
6: 对，
5: 你看演唱会现场为什么明星有的时候也那么开心，因为台下给的情绪价值足啊。
6: 对对对对对对
5: 对，
6: 对
5: 吧？
6: 是，就是情绪价值，有的时候这场就是我们说比赛也好，或者说这一场的演出也好，它是互相配合的一个结果。
5: 嗯、
6: 那关键是你说你评委你去干嘛去的？
5: 你评委你当然
6: 你是干什么去的，是不是？你评委应该都有收费吧、
5: 嗯、
6: 当然不是这个问题啊，只是说咱们就你各司其职，你是评委，孩子们在认真表演，你不该在这个时候你不给孩子一个对视，或者说你在底下不听，你也不看他，你在玩你的手机，那你怎么给他评分呢？
5: 是孩子呀，这有的时候要上台表现、
6: 嗯、
5: 他也是鼓足了勇气的、
6: 嗯、
5: 你最起码哪怕孩子表现真的很一般、
6: 嗯、
5: 啊，你感觉他可能进不了级拿不了奖，但是你应该把自己的情绪价值给足了，你要去鼓励孩子让他多上台啊，对吧？反而一个孩子我鼓足了勇气上来之后，发现评委连看我都不看我，周边所有人都不搭理我的，那你让这个孩子心里怎么想？
6: 而且像这场比赛后来记者也了解到、所有的孩子的家长啊都要交钱才能去参加比赛，
5: 哦，
6: 缴费嘛，是不是
5: 要给孩子买一张小奖状、
6: 然后这个也不能说这个买啊，这个有点夸张了、
5: 嗯、
6: 就是说现在好多时候你要参加一个活动，你要参加什么，原来最早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可能是有一定的选拔、
5: 嗯、
6: 选上来了你可以去唱，现在好多时候就像你说父母赞助，你交了钱了你就可以上、
5: 嗯、
6: 那对此呢有些工作人员就说原则上啊，原则上

0: 你评委是不能够玩手机的，
1: 是
0: 对吧？你在上面台上你玩手机，那怎么那也不像话呀。但是可能这比赛的时间比较长，那有些评委有些事情要处理。
1: 是，评委有时候其实也挺累的，你说从早上9点一直做到下午6-7点钟、那谁也受不了。
0: 但这其实对这个选手是不公平的。那你在前面有些表现，那你可以看他们，你给他们鼓掌，那后面有些选手在后面的你就玩手机，那对于选手来讲也不公平啊。
1: 实在不行你可以比赛先暂停一下，评委你需要看一下，
0: 换一波评委好不好？
1: 对，换一波评委。或者你让评委上个厕所休息10分钟，然后比赛继续，我觉得这都没问题。
0: 那也不行，换一波评委。又有人说了，那这个评委的
1: 打分细则不一样啊，
0: 哎、对
1: 吧？怎么做有时候都挺难做的，评委其实也挺难。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1分多钟，然后一个孩子在上面，三个评委都在底下看手机，1分多钟不抬头看一下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有点过。
0: 对对对，作为家长，你想我都交了钱了的，然后这么不重视我们家孩子吗？除了这个之外，咱说鼓励孩子有定的勇气啊、鼓励他们怎么样？有的时候其实让同龄人的孩子在一块儿，就比如说像学校到4年级以上，他会有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然后一到寒暑假，有些家长会给孩子报名各种夏令营。他其实同龄人之间多一点接触是好的。
1: 是，
0: 你如果都是孩子跟家长接触，他的那个不然为什么原来有个教育学家说，你像80后、90后，他们为什么就长大之后跟现在很多的小孩各种心理状态都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自己上下学，那你的同伴都是同龄孩子，你跟同龄孩子放学了，在院子里玩，接触的时间比现在的孩子跟同龄孩子接触的时间长。
1: 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应该跟孩子多接触。
0: 对对对，
1: 你不要用大人的思维然后你去带这个孩子，而且你的很多的过度的关心，你反而让这个孩子他的性格变内向了也好啊，或者说你的过度的关心有时候会让孩子失去一些生活的一些基本常识的一些认知能力，就会让他感觉，哎，出去社交的时候啊，或者在一些基础的一些生活常识上啊，他可能没有其他孩子了解的那么透彻。孩子跟孩子接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反而会成长更快，进步更快。
0: 没错，
1: 适当的放手有时候真的挺好，你让他去锻炼一下自己的自律能力啊什么的也都不错。各位给大家一个机会哈，什么样的机会呢？李阳疯狂英语
0: 夏令营
1: 啊，你可以去疯狂一下哈。这个我真的是小时候我也去尝试过，你知道吗？
0: 我小时候买过，我们那会儿还磁带呢，就是买李阳老师的那个封面的那本书，然后他的磁带，他在磁带里面就是你就是特别能感受到他的澎湃的激情。
1: 哎，我上过他的线下课，我跟着他一块吼过，
0: 是不是
1: ？Hello Hello，
0: 你觉得这么多年了，他今年也会来福州？就我们说，因为好多家长说，那我们到了这个夏令营，那是李阳老师亲自来吗？对，李阳老师亲自来。
1: 是，其实他在福州已经很久了，因为前几天我就见过
0: 他。啊，你还见过他？
1: 对，因为他好像去了很多学校去做了一下宣讲，就
0: 有变老吗？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看他就那样，现在就觉得说，哎，好像这个老师又回来了啊。
1: 是，那这次给各位安排了一个暑期的夏令营哈，李阳疯狂英语，然后是一个7天6夜的夏令营，全封闭式的，而且这个夏令营呢，它是在福州一所大学里边，
0: 福耀科技大学，所以它的环境条件特别好，
1: 直接让你入住在大学里，提前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大学啊，原来大学是这样，跟我的小学那一个操场那个真不一样啊，
0: 因为
1: 让孩子知道什么。
0: 我知道身边有些家长，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会问这营地在哪儿？他很怕现在的孩子吃苦，咱说呢，当然孩子有一定的锻炼，咱也没必要有苦没有苦硬吃嘛。
1: 对，
0: 那咱得选一个，就是因为福耀科技大学就在闽后，还比较方便，也比较近。再加上李阳疯狂英语这么多年的一个像是资深的品牌，他每年的暑假会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在福州呢，就是在7月份。感兴趣的家长您直接回复夏令营就能看得到，可以报名。
1: 7月13号到7月19号，
0: 7天6晚。
1: 对，如果想要报名的话，你回复完夏令营之后，你可以提前先下定一个定金，
0: 锁定名额。
1: 对，这个定金是什么呢？各位，如果你6月30号之前你说，哎呀，我突然间暑假有钱安排了，我去不了了，
0: 有冲突的行程，
1: 没关系，我们这个定金全额退给您。
0: 对，
1: 没有
0: 说是那种就是好像收了定金就不能退，但是前提是在6月30号之前，大家有任何反悔的机会，全额退款。
1: 是，这个费用呢里边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还有教材，6980，一共7天6晚。
0: 对，
1: 然后报名入营之后呢，结营的时候还送你一个这个学习机。对，然后如果你是哎感觉这期不错，它反正每年都有嘛，
0: 对对对，
1: 明年你再报名的时候，它的价格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惠，
0: 相当于5折了快。
1: 对，就是很舒服的一次夏令营啊，让孩子
0: 对老学员有一定的优惠嘛。
1: 是，让孩子除了这个纯英文的这个环境，然后练他的口语发音之外，老师还会带着他们练一些双语的演讲。
0: 没错，
1: 很多的英语，像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我学的英语就是
0: 哑巴英语。
1: 对，非常典型的哑巴英语，我是张嘴说不了的。

0: 但是你要让我做题的话，我大概知道应该怎么样。
1: 写作文都行，但是就不能张嘴。
0: 不行，一点说不出来。所以这种哑巴英语，其实它到后期，也就是当时就是为了应付一个考试。你到后期你要真正去实践去说的话，讲不出来很难
1: 受。现在有口语考试，你知道吗？现在小孩是有口语考试的，
0: 真的假的？
1: 所以为什么就有的时候不要不在乎这个口语？因为有的班级的老师为什么会让很多家长说这课文孩子背完了，你发视频到群里面来？他是为了让孩子锻炼，因为现在也有口语考试，
0: 练口语。
1: 对，那在我们说学英语不就是为了沟通吗？你如果都是哑巴英语不敢说，那咱学它干嘛呢？
0: 是
1: 沟通的技巧。
0: 所以这个夏令营，各位如果有想法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个关键词。我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哈，因为你七天六夜。你现在就别说一个英语夏令营跟李阳疯狂英语去接触的一个机会，随随便便现在一个军事化夏令营到那之后，孩子自己做饭洗碗的这种夏令营，一天算下来也得一千块钱了，
1: 也得几千块钱。然后包括即便是你给孩子在暑期有一定的各种学习班啊补课，在现在平均下来一堂课是不是也得200多块钱了？
0: 是，
1: 这个还有一天的一个吃饭的睡觉的，
0: 对，不便宜哈。现在小孩子确实家长对他的投入啊，
1: 所以才领那么多补贴嘛，育儿补贴，
0: 所以就看大家吧，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夏令营，了解一下。
1: 我们以前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我为什么说买磁带去学这个，因为他当时没有来辽宁，就我如果去我得去北京，你对于家长来讲成本比较高，你自己又觉得说太远了。那现在他是可以就是巡游到每个城市，
0: 走到家门口。
1: 对对对，然后如果说在附近可以报名的话，这个是一个选择。那有一些家长觉得说，那我们比如有的家长可以自己教的也没有问题，你只要给他营造一个环境，口语咱跟着读，你想让他养成习惯，你自己说跟着这个电脑读也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
0: 哎、这个真的没问题吗？自己真的能跟着电脑读吗？
1: 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
0: 我只有保留意见，
1: 你如果每天打卡，或者说你真的能够让他养成习惯，你自己教、哎、因为有的你像我们家比如说家属就教这一方面的，他如果愿意比如说带着孩子每天读，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那除了咱说有一个，就如果有些家长觉得说那英语咱教不了，那咱们就可以送去回复夏令营。那还有的家长会觉得，那我暑期得带孩子出去见见大自然啊，咱说现在咱不卷了、哎、是不是
0: 玩？
1: 哎，咱说你看今年的这个高考数学题为什么难、他有的时候就你中间刷题就先刷不出来了，你要不基础题免费送给你，要不就是特别难的题你得懂背后的原理。
0: 是，
1: 你如果说我通过刷题中档题我想刷到120几分，那个很难了。现在
0: 是，
1: 你要不就是特别135以上的学霸，要么就是咱们说下就是相对中等的，咱们都是普通的孩子嘛，咱们那会儿考咱也是普通的孩子嘛。
0: 我觉得孩子现在见世面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而且你不能让他完全脱离网络，你就单看一下今年这各个省份的这个高考作文、你大概就明白了，就是他已经不是我们从小的那种啊，请结合和这个词或者什么看图写一篇作文，他现在真不是这样，
1: 特别灵活。
0: 对，问到你很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常见到的一些东西。
1: 当然这个世面并不是说你得见识多高级的或者吃的多好，不是这意思。有的时候带孩子去接触一些大自然，就是
0: 不能只是单纯的只在学校里的环境。
1: 哎，对对对，
0: 你需要让他走出去。
1: 没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在暑期有一些旅行团，因为有一些人文的有些自然的景点，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来看一看。
0: 是，
1: 因为旅游啊不光是孩子咱说很开心，家长咱也喜欢去旅游啊。
0: 你别家长，父母长辈退休了更开心，他们没有任何压力的就去了。
1: 对，我们说在给就是，那如果说你不是为了等孩子暑期的话，咱们六月份就可以报名，因为同样的团期六月份相对淡季，它价格便宜、
0: 1000块钱呢。
1: 对，
0: 但是六月
1: 份
0: 这个团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报得上哈，因为现在已经到6月11号了。
1: 没错没错，
0: 就是各位您可以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这次给各位推荐的呢是6、7、8三个月都有的青甘大环线，每个月呢咱们发出去一个团。这个团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们是独家定制团，这个定制团呢要比其他的团多了2个旅游景点，
1: 而且是纯玩零购物。
0: 对，像以往，哎，王董好像去过青甘大环线，
1: 我带队过青甘大环线，
0: 当时没去过黑独山吧？
1: 当时没有。
0: 哎，纯墨色的一个山，然后你如果穿一个那种武侠风，或者穿一件红色的一个长纱，哇，拍出来那个照片特别好看。
1: 这两天好多人在黑独山碰到了黄宗泽，TVB 的明星，是不是？
0: 是。
1: 哎，很多人说，哎，我看到了 TVB 的明星。
0: 你还真别说，以前很多电视剧真的会去那儿去取景，
1: 对对对，
0: 就感觉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叫胭脂山，整个山是那种粉红色玫红色的那种状态，
1: 一种是黑的暗的，一种是粉红色的，给你不一样的体验。
0: 给各位独家升级两个景点，并且呢我们还是遵从以前的哈这个出行的体验规则， 就是让你玩的舒服，全程的下来都是四钻级以上的酒店，以及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
1: 就很多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会觉得我们的住宿条件还不错，
0: 吃的也很好啊，每一次都给各位安排上一些特色的美食，不是到那儿之后简单吃一个团餐。
1: 对对对对对，
0: 您可以回复一下旅行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呢各位可以去

0: 零车销零购物，所以放心的给他去报名。而且青甘大环线呢，就是你在地理课本上能见到的那些地形地貌，
1: 七彩丹霞呀，茶卡盐湖啊，
0: 对，这一次青甘大环线
1: 鸣沙山月牙泉
0: 都能看到，
1: 敦煌还能够莫高窟。
0: 王董还记得什么叫喀斯特地貌吗？
1: 当然记得，张悦七彩丹霞的看到现场的时候，
0: 对，
1: 你知道昨天啊，因为我每天在编稿件的时候会打开微博这个 APP， 然后昨天早上我在节目当中说我在青甘大环线当时拍了很多的照片，我的微博上都有，到现在都有。然后昨天有位听友就去看了，还给我留言。
0: 别提微博，王董微博不回粉我。
1: 啊，我没有关注你，我都可能只是用来编稿，我今天就去关注你。
0: 没有怎么看过了，没有怎么看过了，
1: 对对对。
0: 我其实也没有怎么看，
1: 然后呢我就发现，就是昨天有个听友就在我青海湖那上面留言说，说那王董，这个是不是你昨天说特别爽的骑行的那一天？我就给他回，我说对对对。然后你就觉得说，我是二三年带队吗？都已经两三年过去了，就今还有听友，我在节目都说完了，他就给我看完给我留言，这种感觉还挺好玩的。
0: 我是觉得对于这些海拔相对比较高的一些地区来说啊，就这一趟的旅程真的跟咱们在福建看到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当然，
0: 就你在福建你也可以看到绿水青山，如果我跟你说，哎，前方是一望无际的树林
1: 沙漠，
0: 对，你感觉好像是这样的，但是
1: 雪山
0: 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到青甘大环线之后，你可以看到什么是湖的美，同时呢你要知道在你的近处你脚下踩着是草地，
1: 对，
0: 前方是听你蓝的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湖，
1: 茶卡盐湖，它就在你脚边，它没有任何的栏杆。
0: 是四季常青的这种很笔直的树，然后再往前是一座雪山，
1: 对，
0: 哇，又有一种天很高，离得很近的这种感觉。
1: 就我们经常在城市的人，有的时候要感受一下不同的地貌，
0: 对，
1: 尤其是孩子，就多接触一些大自然的一些人文的一些东西啊。你包括看完这个莫高窟，你可能再看课本上的，你可能理解的会更深一些。
0: 是，来吧，请进我们下一档的节目主持人马老板。
1: 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讲吗？
2: 跟我讲是吗？啥时候能替我班啊？
0: 哎，怎么回事
1: 啊？这微信平台上关于替班这事儿啊，我们有车友就说了，哎呀，征南啊，今天早班上完，晚班继续干呢。
0: 没办法，咱就是爱挣钱
1: 啊。从这个角度啊，你还行啊，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朴秘书一般都特别虚伪的说，哎呀，就热爱。
0: 我如果不虚伪的话，我只能说没办法，领导让来
1: 得。你也应该说这个对于主持的热爱，我们感受一下不同节目的风格，然后取长补短，能够增进自己的业务技能，让自己更加有经验。巴拉巴拉巴拉，
2: 鸡皮疙瘩起掉一地。
0: 我觉得这还是我们怎么给我升华到这种高度上。
1: 我们可问一下下一班的主播，今天呢，我们有没有嘉宾，以及今天的节目大概的方向？
2: 今天当然有嘉宾了。今天星期四嘛，每周的周二、周四会跟大家来探讨车险。其实在这个车险的节目当中，更多的是跟大家来说案例，而且这个案例都是身边人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事儿，然后通过这些事情告诉大家，原来遇到这个刮擦了，遇到事故了，还可以这么处理。
1: 明白了，
0: 车险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啊，各位一定要持续锁定马老板的节目。
1: 而且有些人，你像我在买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什么第三者的险，两百万、三百万、五百万，
0: 我越买越高了，
1: 是不是？
2: 现在买多少？
1: 然后包括那个，
2: 我想问一下，
1: 五百万还是三百万？我忘了。
2: 五百万，现在基本上买大家都要五百万起。
1: 然后就想说，那为什么不能
2: 三百万？
0: 我还买低了，我买三百。
2: 应该是买五百万。
1: 然后他会有说那包括像那个什么司机啊和乘客一个人，是三万啊还是五万？那这种就我就不太懂。
2: 诚意
1: 险，对对对对对，所以好多这方面，咱们得那个听一下我们保险的专门的节目啊。
0: 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查

0: 时间来到了9:0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在二环沿线西二环黎明高架往象山隧道的双向都是在走走停停的，另外东二环鹤林高架往连攀高架的双向车流量的压力呢是逐渐的增大了。五四路秦亭高架往东街口的方向，同时呢在东大路往东街口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过程当中，信号灯处的排队呢至少要在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各位保持耐心。再来关注西三环目前从红塘往菊园洲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提醒各位了，从上桥处的位置就开始出现了排队啊。任何其他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最近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一共999亿元，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概1100亿元，全部用来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不光是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到7笔福利。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近日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旅游业正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可持续旅游增长标杆，预计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经济体。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国际游客接待量突破6800万人次，同比涨幅达15.5%，几乎是全球增长率的3倍。入境游客消费额同比增长10.5%，规模达1350亿美元，增幅大幅领先

0: 3.2%的全球行业均值。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6月10日起发售，同时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9日上午通报，非南部8日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中国驻达沃总领馆9日上午表示，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聂崖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4: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

0: 心。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好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各位好了，欢迎您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要花钱买保险，既然要花钱了，这钱就不能稀里糊涂的，得是花的这个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啊。咱们得知道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要做到心中有数。在每周的周一周三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人身险，周二周四是车险，今天是星期四，我们呢依然来跟大家来说说关于车险的事儿啊。那今天依旧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请进。肖先生你好。
1: 天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是星期四啊，还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车险了。那今天呢，同样啊，在节目一开始呢，线上呢已经有一位老朋友了。为什么说老朋友了？今天连线第几次我都有点忘了啊。来，请进白先生。你好，白先生。
1: 老白同志。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第一件事先请进白先生，也是想这个再来追溯一下哈，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之前白先生这个车辆被追尾了，因为前面呢和保险公司没有谈妥，找到了我们876的节目组来求助，那现在进展到了哪一步呢？
2: 现在我跟保险这边基本上是已经谈妥了，包括这个赔付金额，还有这个赔付的方式，
0: 那现在您这个整个最终的结果您满意了吗？
2: 比较满意。
0: 比较满意哈。
2: 对对对，
0: 您满意就好啊。那最终赔付金额多少？
2: 最终赔付金额85000。
0: 85000哈。
1: 85000。
0: 嗯，85000，就基本上就是
1: 满足了您的需求了是吧？
2: 对，满足我基本的需求了。
0: 行，
2: 感谢节目组这边帮忙沟通。
0: 没关系，那我记得上周好像还说到有遇到这个 4S 店有一个停车的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对，上一周本来 4S 店这边跟我要停车费还要5000，跟费含在一起要5000，那后来这个沟通完以后，那他这边也是做了比较大的让步。
0: 最终多少钱？
2: 最终现在是1500。
1: 1500。白先生，我跟您说一个行业内的一些哈，如果车辆拆解了，人家工人这个付出劳动了，收取合理的费用，我觉得是合理的。但你要说5000块钱，
0: 这么说吧，就是其实在你第一次打进电话，我们就跟您说过，我说这钱可以收，对吧？但是得相对合理。
1: 对。
0: 然后呢，要有一个合理的范围，还要有合理的一个规定。
2: 对对对，因为他拆车好像是还没拆吧，他就是估了一下。
1: 评估费嘛。
0: 评估了一下。
1: 哎，白先生，你那边有点杂音，那要不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先这样。
1: 好的，好的，其他没有了，感谢感谢电台，感谢主持人。
2: 嗯，好，再见。
0: 那先聊到这。嗯嗯，
1: 好的，好，谢谢。
0: 嗯，再见。
2: 那白先生那边杂音有点大哈。
0: 对对对。嗯，其实大家那个拨打电话的时候，电话不要对着。那个附近有干扰源的
2: 收音机，
0: 对，不要对着收音机，
2: 最好收音机这个时候把声音是这个调到最小声啊，
0: 或者先关掉也可以、
2: 啊、嗯，然后我们这个、可能他觉得关掉是不是再调回来比较麻烦，现在其实挺多人大家都知道啊，就上车可能没有第一时间、哎，打开这收音机可能就想不起来去听八七六，其实听一听尤其是在早上的时候还是有蛮多干货给到各位的啊。那其实这件事儿从头到尾到今天应该是整整的第三周多一期。
0: 第三周多一期、对。
2: 第三周多一期。所以呢经过了大概这也算是六期啊，没有一个月，第三周嘛。六期的节目终于是告一段落了哈。不管是时间长短，反正最终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可以了。
0: 是。你看从过年。除夕当天的早上，
2: 二月份的事拖到现在六月份，
0: 哎呀，
2: 终于是解决了啊！
0: 其实我也提醒一下广大收音机前有可能在收听我们栏目组的广大的保险公司的查勘员们，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沟通的方式、注意方法方式，然后呢，多一些为客户考虑的这个服务的心态，买保险买的是一份舒心，买的是一份保障，不要临了临了了，到我真正要用的时候我用出一肚子火来。
2: 是，其实很多就是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去沟通这个事情啊，很多人都是有这种状态的，就是、哎呀，我要遇到理赔了赔不了，或者说赔的怎么这么窝火呢，对吧，该赔的怎么就没赔到呢，这为什么我一定要自负一部分呢。
0: 没关系，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啊，有这方面的这个遭遇，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2: 是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包括呢您，哎，现在可以先记下来，哎，万一以后要出现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们啊。两路热线呢是88054876和8399486，同时微信也非常的方便啊，都可以直接来添加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那发送来您的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随时看得到了，哪怕节目以外的时间没有在直播也没关系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记者我们的导播也会一一帮我们的记录下来啊。那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这一小节呢持续来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其实我们今天应该说是从上周就开始陆陆续续积压了一些问题，没来得及跟大家来说完，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来回答哈，
0: 来吧。
2: 今天在节目早上的时候，早班的两位主持人又把我叫进直播间、我们有探讨到关于这个第三者的这个第三者的人身险吧，
0: 第三者责任险
2: 责任险，到底买多少钱是合适的合理的。
0: 正常情况下哈，大概300万到400万，我个人建议
2: 300-400万，
0: 300万-400万都可以，
2: 最好是500万的，
0: 500万的相对比较少，
2: 300万和500万价差多少，
0: 价差可能就100多块钱，
2: 其实也不高，
0: 不高，300万的标准保费应该是900多，然后400万是1087块钱，还是多少，
2: 不到100块钱，
0: 相差不到，然后500万可能也就再往上加个100块钱左右，
2: 就差不多
0: 1100，
2: 那也就是说
0: 接近1000，
2: 300到400大概差不到100块钱，400到500差100块钱，
0: 对，
2: 300到500那差不多就是不到200块钱吧，
0: 对，
2: 所以大家去理解，就是但是我们从自己的出发点，
0: 这个是。指的是标准价，就是没打折的那个价格。
2: 对。
0: 那你如果多年没出险的话呢，这个折扣，
2: 比如说有8折、7折、6折往下折啊。
0: 对。
2: 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这个第三者保险责任险最低300万，
0: 最低300万，最好是不低于300万。
2: 对，就其实没差多少钱。
0: 跟
2: 这要是300和200和100也真没差多少钱，对不对？
0: 相差起来的话可能就不到50块钱。就是我们经常销售的哈，销售过程当中最经常卖的就是300跟400这两个档位的。
2: 300、400。
0: 对，300如果打完折之后应该是，我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标准报价，大概就300多。 就是
2: 三五百块钱吧。
0: 你多年没出险的话，它到最后就三百多。
2: 嗯。
0: 大概大三百七十八大概是这个数，
2: 嗯，
0: 然后四百万呢可能也就是四百三十几家，
2: 是，所以这就是大家在其实在选择保险的时候，还有包括今天说到了就是乘坐人员的应该叫乘意险，
0: 驾乘责任，车上车载人员险，
2: 对，乘客就这个叫乘客意外险，应该是叫乘意险，
0: 你应该说的是驾意险吧，
2: 驾意险是驾驶者嘛？
0: 驾意险
2: 跟乘意险，他说的是乘客，
0: 嗯，
2: 就是比如说你车上经常搭载的，比如说像你的家人呐、
0: 啊、
2: 朋友啊，
0: 几座几座的、啊，
2: 嗯，几座几座的，这些需不需要买？
0: 那我觉得这个就不用讨论。为什么呢？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天骄我一下子有点愣哈，
2: 嗯，
0: 原来我们车险范围内的，
2: 嗯，
0: 叫车载责任险，
2: 嗯，
0: 车载责任险就是一万两万的那个，
2: 嗯，
0: 最多五万。然后也可以买到十万，
2: 嗯，
0: 但是呢，往往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可能老司机会知道说，早期的车载人员险啊，就一万块钱，
2: 嗯，
0: 一万块钱的时候呢，你三者买到四百、三百、四百的，然后车载人员只有一万，万一真正要用的时候，往往是不够的，
2: 嗯，
0: 按现在的一些一万块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2: 嗯，
0: 不够，那怎么办呢？如果往上叠加，
2: 嗯，
0: 比如说车载人员险你买到五万。那个保费会成几何的往上翻，
2: 嗯，
0: 比如说一万块钱的话，可能就是不到一百块钱。你稍等一下，我马上打开一张那个这个保单，你看，这里面一万责任险加起来一万，每座一万，五个座，也就59块钱，不到60块钱，
2: 那就是只乘以四座。
0: 五座，这上面还有
2: 哦，
0: 这个是驾驶人的吧？
2: 嗯，驾驶者，
0: 然后剩下乘客，一般来讲五座的车比较多嘛。
2: 对，50多块钱，
0: 五加起来就是不到60块钱。
2: 嗯，
0: 好，然后呢，如果我们要往上翻到两万、三万、四万，那他的这个保费也会打的频繁往上翻。
2: 对，他不是乘二、乘三、乘四，
0: 不是，
2: 可能乘十。
0: 对，
2: 嗯，
0: 比如说一万是50几块钱，
2: 嗯，
0: 两万可能100多块钱，
2: 嗯，
0: 但是加到五万
2: 就要几百块钱，
0: 他可能就要大几百块钱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实际上呢，对，就是用车险范围的车载人员险来讲的话呢，这个价格是偏贵的，
2: 嗯，
0: 所以呢，很多保险公司针对这一款呢，推出了一个叫做车型的飞车人员。有点拗口是吧？
2: 什么叫车型的飞车人员？
0: 就是它适用在行车过程当中的飞车险。
2: 那这个飞车险是？
0: 就是你刚刚讲的，我们讲驾意险、乘意险
2: 啊，就是坐在车上的人。
0: 驾意险是什么呢？
2: 驾驶者。
0: 驾驶人意外险。嗯、
2: 对。
0: 乘意险就是乘坐人员意外险。
2: 嗯。
0: 那这块的话呢，一般都是三百多，有一档三百多的，它的保障就有100多万。
2: 它可以进行替代，
0: 它可以替代，
2: 嗯，但是它的价格会更便宜，
0: 那便宜多了，
2: 嗯，
0: 所以这块问的，你们讨论的相当专业，
2: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里边比如说这个，因为各家保险公司的那个驾意险不太一样哈、
2: 嗯，
0: 但我建议大家就是买300出头的那档就够了，
2: 嗯，
0: 因为它的驾意险这里面有60万一个座，
2: 嗯，
0: 你看这里面驾驶或乘坐。保单约定的非营运性质的机动车，
2: 嗯，
0: 它是
2: 每座60万，
0: 每座六十万，
2: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这个叫做意外医疗的话，就医保万用药的，
2: 嗯，
0: 还有30万，
2: 嗯，
0: 然后每座每天300元的一些意外补贴啊，各种的行李啊什么的，这个加起来360。
2: 哦，就是它包括了很多东西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车险早期的车险，我们车险的标准，很长一段时间它没有。大的改变，
2: 嗯，
0: 特别是车载人员险这一块，
2: 是，其实应该有很多朋友就是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大家在投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
0: 嗯嗯，
2: 这里边这么多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可能你都没有细看，你可能只是听你的业务员给你讲了一下啊，这些你只能对你懂的提出问题，不懂的好像也就满去了。
0: 我多啰嗦一句哈。
2: 嗯，
0: 大概哈一份正常能够覆盖的车载的保单，交强险不用加了吧？
2: 嗯。
0: 然后商业险当中呢，正常的第三者责任险，我刚刚讲的
2: 要300万以上，
0: 300-400万，这都是合理的，
2: 对，正常的、
0: 为什么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些案例。
2: 嗯，我们节目每天都在讲案例啊。
0: 那我自己的客户啊，
2: 好，
0: 就是那哥们儿，也是算是朋友嘛，算是比较熟的，然后呢，他问我说，200够不够？我说你疯了，什么年代了，你200？
2: 是，
0: 我说现在因为比较熟了，我可能讲话就比较直接一点点。
2: 嗯，
0: 我现在社会最少300万起步。
2: 对，
0: 我说你那么，我知道他家底不错的，我说你那辆车怎么着也得400嘛。
2: 嗯。
0: 他骂骂咧咧，骂骂咧咧的，因为保单被我攥在手里，同意了。过了可能有大半年吧，这哥们不是他哈，他自己其实是配司机的，配司机的。完了以后呢，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呵，
2: 然后呢，司机开着他的车，
0: 司机开着他的车，而且他那个车其实是有辅助驾驶功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品牌能不能讲。
2: 咱先说事儿啊。
0: 啊，在高速路上跟一辆这个
2: 小车
0: 非常豪华的叫幻影的车怼了。
2: 啊，
0: 幻影知道吗？
2: 嗯，
0: 老子啊。
2: 嗯，最终赔多少钱？是很巨额吗？
0: 那辆幻影还年限有点久，但是呢，高速路上，我为什么说高速路上？因为高速路上稍微刮碰一下，可能就是比较大的损失了。那辆劳子接近报废
2: 哦，所以这就是非常巨额的损失。但是，
0: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把话说直白，那辆劳斯莱斯大概是落地价是500多。
2: 那最终他赔了多少钱嘛？
0: 300多，大300多，
2: 大300多。那还好，你当时让他买了400万，
0: 四百万
2: 是，
0: 所以他现在可好了，没事就往我那撞。
2: 那他现在就是基本就是最终是有保险全额赔付了，
0: 全额赔付啊，
2: 嗯，
0: 因为在他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当时买的是400万嘛，
2: 嗯，
0: 然后，后面那辆车全部赔大概是380几。
2: 那他的车是不是也基本上接近报废了？
0: 可以修，他那台车还好吧？那因为哦，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伤者责任险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说我们的标的到底有多昂贵。
2: 对，
0: 为什么说
2: 现在大家开车在路面上，车贵了，人也贵了，所以还是买的就是价格高一点，就记住了，最低300万，最好往400万、500万买，就是可以的。
0: 400万我比较建议，500万有点多了，
2: 贵了100块钱嘛，2杯奶茶嘛，4杯奶茶嘛。是不是？
0: 这个就是假如说是伤者责任险，肯定是要买的嘛，最好是300到500。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刚刚 T 姐问的说，那他自己的车呢？嘿嘿，他找我买的保险又是我朋友，
2: 嗯，
0: 车损险我能放过他？
2: 车损险，那就是说自己的车，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第三者责任险之外了，车损险。
0: 车损险，
2: 嗯，
0: 对，车损险就是保障自己的车辆。
2: 一般要买到多少？
0: 那这个不是你想买多少他就买多少
2: 的吗？
0: 不是固定的，它是根据你的车况、车价做评估，然后尽可能的在同等价位下往高了买。各家保险公司的报价都不一样，
2: 嗯，
0: 好奇怪的，
2: 嗯。
0: 现在的车就像天骄原来一句话经常挂在嘴上，就是一人一车一价，
2: 嗯，
0: 它现在真的是这样子，
2: 嗯。
0: 打个比方说，比如说天骄的车，然后呢我去投保，可能这个价格层儿就没那么贵。
2: 我投保就贵了，为什么呢？
0: 因为
2: 水平不太好。
0: 因为你出险，不，他现在买车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车辆维度，这台车，它根据品牌啊、型号啊，以及保险公司的盈利情况，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天骄上一次出险的那台车，品牌能讲吗？
2: 讲过了，好像之前是不是？
0: 啊，那就再讲一遍嘛。
2: 特斯拉。
0: 特斯拉嘛，
2: 嗯，
0: 特斯拉可能在，比如说哈，
2: 嗯。
0: 在人保平安那边它是盈利的，
2: 嗯，
0: 它是盈利的话呢，它的保费就相对来讲会
2: 低一点，
0: 更合理一点，
2: 嗯。
0: 但是呢，如果在一家特斯拉这个品牌不盈利的，
2: 嗯，
0: 那它的价格层就上去了，
2: 嗯，是。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刚刚我们之前曾经说过的一人一车一价，它这个每个人就开车的这个人，他的水平
0: 它两个维度嘛，大数据现在关联到的两个维度，一个是人的维度，一个是车的维度，
2: 没错。
0: 然后呢，这些维度呢，你以为说一样吗？跟保险公司息息相关的，还是刚刚那句话，可能同样的是天骄开着他的特斯拉去投保，在人保一个价，在平安一个价，在太保国寿什么的又是另外的价格。
2: 没错。
0: 所以我个人建议就是说买保险不要那么懒。用这个词会不会太那个？
2: 不，我觉得就是大家得知道，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要懂，找一个懂的人，真心懂的，真心靠谱的，觉得哎为你好的人，让他来帮你去看一看。
0: 对，特别是像天骄这样子的啊，开着他的特斯拉已经。这还没满一年的刮了一次了，
2: 还没满半年呢，
0: 还没满半年，心疼不？刮了以后出险，这个还
2: 现在又开回来了，又是新车一辆啊！我现在完全就是用老刘的话，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来吧，微信后台
0: 伤疤都好了，那
2: 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两年的电瓶是否需要更换？
0: 大哥，他这个电瓶用的正常不？
2: 对，什么车？
0: 对，什么车，
2: 然后车况怎么样，
0: 用车频率，
2: 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0: 这个你说两年的电池是否需要更换，两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怎么讲呢，先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2: 好了，那我们先进行一小段广告啊。那这位 I 这位朋友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稍作补充，下小节回来我们详细解答。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4: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二环沿线，东二环目前在下劳丰大桥一路的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包括反方向五里亭立交桥的周边的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上下桥处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状况，各位保持耐心。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二环的沿线，西二环的两个位置是有一小段的排队，一个是在900医院门前啊，双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另外呢在斗池高架啊，斗池路西二环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高架桥上出现了一个这个双向的缓行，但是在行进当中啊，各位呢也依然可以保持耐心来通行。同时在过江大桥，我们关注到的是由西洲大桥上桥处，从远洋乐天港一路呢往由西洲大桥上桥处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状况，在南江滨立交桥匝道口的位置也出现了一小段的亮黄，各位呢汇聚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其他路段呢此时此刻是相对比较顺畅的，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来吧，时间来到9:38了，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畅行吧，清流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肖斌肖先生，你好。
1: 天骄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前半点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自己身边现在呢问题比较大的一些这个问题，进行了个汇总的回答这小节呢开始了，我们回答一下这位微信上 I 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2年的电瓶是否要更换，后来补充了说是一辆日产的油车，电瓶亏电了，人保的上门说要更换电瓶，时间刚刚好是2年，然后修车店的师傅说可以不用，但保险的说要换，用车的频率呢每天大概在30-40，我先想问一下，哎，还在听吗？有没有在收听啊？有在听，回个笑脸儿。
1: 我先回答，大概看明白了，等于就是说，这位 I 先生，
0: 你怎么知道是先生呢
1: ？I 女士，
0: 啊，来说一下吧
1: ，Allen。现在小年轻不是喜欢说 Allen 跟 Eden 吗？
0: 对 ，Allen。
1: 哎呀，经常我都听不懂。我猜哈。应该是这样子，他可能他的日产车亏电了，然后呼叫了保险公司的那个搭电服务。首先跟您说一下，这个人保的上门这句话描述的有问题，因为每一家保险公司，都把这个服务外包。就是说上门搭电的人他不是保险公司的，他其实也是企业，
0: 也是一家修理厂。
1: 对，维修机构吧。哎，算了，我把潜规则都跟你说明白了。
0: 快给大家长点知识。
1: 正常情况下呢，他上门一次呢，保险公司给他50块钱。不管距离远近或者是什么，当然他是就近派活嘛。那50块钱在现在这个人工里面呢，好像
0: 就约等于不要钱了。
1: 哎，就是这钱，他觉得亏吧，
0: 挣的亏了。
1: 哎，
0: 他搭了人，搭了时间，
1: 完了以后，保险公司给他50块钱啊。明白的意思吗，艾伦？然后他会觉得潜规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上门搭了电了，然后呢，但凡有点问题，就会告诉你说，要不给他换了吧？哎，找我300，换一次300多，380，或者是多少啊？卖你个电瓶。他除了赚那个保险公司给他的50块钱的服务费以外呢，他还想这一趟这一趟，能够多一点收益。我个人建议。我个人见解，不是建议。
0: 个人见解是这样吗？他说对了吗？
1: 所以呢，如果说维修厂的师傅经过检测认为说这个电池还能用，那你就听专业的，
0: 你先不要换。因为你换就是刚就你所谓的人保，他其实首先他不是人保的人，他是外面的这个维修机构的，然后他跟你说换呢，哎，可能有他自己的私心。
1: 对，
0: 那你又不是给你免费换，对不对？那你在外面的这个修理厂师傅说了，说不用换，还可以再等等，那你就先不换呗。
1: 对，
0: 先开着呗。
1: 对，
0: 开到像我的车停在车库里，就开不了了，就直接给我熄火了，或者说是这个。
1: 这个怎么说呢？就像我刚刚为什么问你说用车频率，如果每天都开哈，偶尔出现亏电，这个我算正常。因为电池是这样子，你放在那边几个月不用，它就容易出问题。
0: 但如果
1: 那当然了，开车的时候它电流处于一种正常的，我点火然后你那个开起来的给它充电，那电池用个2-3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呢，这位 I 我也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艾伦吧。
0: 来，
1: 这个建议哈，如果师傅告诉你不用换，那咱就不换嘛。
0: 是，
1: 这个一个电池300多呢，也不便宜的，
0: 是不是？你少换一年，退后一年，这不就挣150吗？
1: 你说的对，
0: 好吧，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在我们的87楼的微信后台来去提问啊，无论是关于车险的，无论是关于车辆出现问题故障的，是吧？
1: 还是购买保险的需要咨询的，
0: 没错，或者说需要帮助你去掉一个错误答案的，都可以来微信后台。其实我觉得，
1: 我们半点前是不是还没说完呢？
0: 说什么？半点前不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吗？
1: 就是、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是有聊到说车险要买哪些吗？
0: 对，我们刚刚说到了，说有这个，
1: 哎，说
0: 那个
1: 挺好的，你看这个老师，
0: 第三者责任险，
1: 哎，多少
0: 是吧？要买到300万以上，我个人建议买500万。那这个肖老师建议300-400万就够了，反正就3-500万之间啊，最低300。
1: 对。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要买这个叫做 这个自己的车那个叫什么险来着？
1: 车损险。
0: 车损险是吧？车损险。对，这个车损险呢，每家保险公司定价不同，一人一车一价，是吧？不同的人投保价格不同，
1: 但是要有，你可以就是
0: 可以去询个价。
1: 对对对对，多找几家来比比价。
0: 当然你要找同一梯队的。比如说你大概都是头部的三家，你这三家选，你不能拿啊头部的四家，你不能拿头部的一家和尾部的一家去进行对比。
1: 福建现在就是登记在册可以运营的并且有机构的哈，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强调说一定保险公司全国登记在册的有100多家，就100出头，100多家，但是呢在福建有机构的，就是他在福建设为单位的有28家。
0: 28家，
1: 对，当然如果没有机构的，没有机构他就委托给别的，

0: 委托给别人说，那他只是一个短暂的合作，
1: 嗯，
0: 这种的我个人不建议买。
1: 真的不建议买，因为你到后期其实开车咱买保险不就图一方便吗？
0: 对，
1: 你到最后不方便了你买它干啥？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像老白那样子，
1: 嗯，
0: 上来六期，
1: 对，经过了六期的节目，也就是三个星期才终于给他把这拖了半年的事给他解决了拖了没有半年，拖了三四个月啊，拖了三四个月的事给他解决了，
0: 二月份到六月份四个月，
1: 对，
0: 我的天哪，
1: 是，但反正好事是最终解决了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车损险，说到了第三者，说到了车上的人员的这个险叫什么险，啊，还有吗？
0: 叫什么险？
1: 不知道。
0: 车载人员险，
1: 车载人员
0: 险，我个人建议买一万块，
1: 一万块
0: 不够，然后呢用飞车来补，
1: 嗯，飞车
0: 就是您刚刚讲的非常专业的一个词叫驾驭险，
1: 啊，
0: 或者叫乘
1: 驿
0: 险，
1: 乘驿险，
0: 驾驭险，驾这个
1: 驾驶者。
0: 驾驶员意外责任险，
1: 嗯，
0: 然后呢乘运险就是乘客意外险，
1: 嗯，
0: 这两个加起来可能也就是300出头一点点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份保单相对只能说相对完整，
1: 那现在这些都全都包括了吗？
0: 全都包括了，因为
1: 就已经说完了，
0: 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那个保险附加险什么不计免赔责任险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什么玻璃险呐，什么窗什么什么这个险，
0: 玻璃单独破碎险，
1: 对，什么什么涉水险，
0: 划痕险，涉水险啊，
1: 现在基本上车损险就包括了所有，
0: 对，
1: 嗯，这也是其实这是个大好事哈，应该是2000几年开始，啊不对，
0: 嗯，
1: 几年。
0: 嗯，
1: 那几年？
0: 2018年开始准备，正式文件我没记错，
1: 我记得是零几年。
0: 车损险包含一切？
1: 嗯，包含一切是零几年，我记得我当时还查过这个事儿
0: 啊，
1: 专门做过这个功课哈。反正不管怎么说，
0: 那我可以很确认的告诉你，你肯定是记岔皮了。
1: 那不可能的。
0: 这样子啊？
1: 对。
0: 哎呀，我最喜欢这雷大给我叫板了。
1: 因为这个事儿我查过两次啊，
0: 要不你再查一下。
1: 我记得当时在导播间咱们还查过一次，反正不管怎么样啊，反正车损险包一切，这确实是个好事儿，
0: 对，
1: 省得我们像我们消费者真不懂。
0: 2020年正式下的文，
1: 嗯，
0: 你要不信再查一下，
1: 可以的，一会儿回来跟他来说，我现在就查。
0: 行，那我们刚刚说了一半半的这个，
1: 来，我们继续回答问题，
0: 对。说一份完整的保单，然后呢，买保险个人建议就是说不要图懒啊，
1: 嗯，
0: 只盯着一家。实际上呢，可能它会随着，如果说你长期购买一家，那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因为人家会觉得说啊，这哥们儿或者姐们儿，这是我的忠实客户，他会源源不断的给你提供优惠。但是如果你一旦出险了，或者是说您的车型，比如说像天骄，
1: 嗯，
0: 为什么拿天骄来举例？我也不认识别人呢。谁叫他就坐我旁边呢？啊，比如说像天骄这样子，他的车型，是特斯拉，完了以后呢，他的驾驶技术呢又相对来讲需要更多的保障啊。
1: 嗯，
0: 像这种的，我建议就是人保、平安、国寿、太保都寻一遍。
1: 嗯，
0: 不要只盯着一家。
1: 好。让我看看明年我的保费会涨多少。
0: 最好是头部的几家，因为我们讲说正常的一个福建省的一个占有率的一个排名，这个是真实的。人保无可争议的行业第一，占有率是最高的。第二是平安，第三、第四其实都差不太多，国寿跟太保。然后呢，大家所说的人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财产保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然后呢，有一些会习惯性的把人寿也叫做人保，实际上不对啊。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叫国寿财，什么意思呢？我们所谓的国寿呢，指的是中国寿险的财险公司，有点拗口，
1: 嗯，是。
0: 因为他批准的最早的时候呢，人保跟国寿是一家，
1: 嗯。
0: 然后后面拆分出来两家，人保，我们常说的人保指的是财险，
1: 对。
0: 然后呢，中国人寿指的是寿险，
1: 寿险
0: 就拆分成两家了，
1: 嗯。
0: 但是呢，很奇怪的是，拆分成两家了之后，分别人保财险也诞生出了人保寿险。
1: 啊，
0: 然后
1: 为了扩充自己的业务，
0: 然后中国人寿也发展出了财险，
1: 所以他们双方应该协商好了，没关系的。拆分开之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哪怕名字有雷同。
0: 所以呢，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占有率的，人保国人保平安，国寿跟太保差不多，太保指的是太平洋保险，然后呢各位记住了，还有一个叫做太平保险，这两家不是一家。
1: 嗯，太平保险和太平洋保险不是一家啊。
0: 对，从占有率上面来讲的话呢，太平洋会更高一点点。
1: 嗯，
0: 这个就是头部的，我们所谓的老三家加一家国寿，
1: 嗯，四家
0: 啊，
1: 是
0: 前头部的四家。
1: 来吧，我刚刚查的这东西出来了啊，这咱俩都错了，你知道吗？
0: 啊、这样子、啊，
1: 不是零几年，是2020年。
0: 哎，我刚不说了2020年了吗？
1: 啊，你刚刚不是说零几年吗？我听你说2020年。那就是2020年9月19号起正式实施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将原需单独附加的盗抢险、自燃险、涉水险、玻璃险，
0: 嗯，
1: 无法找到的第三方特约险、不计免赔险、指定修理厂险、七项责任全部纳入车损险的主险范围。
0: 对，
1: 一直沿用至今。
0: 对，
1: 嗯，
0: 怎么样？跟你说了，
1: 这叫七险合一。
0: 二零年没错吧？
1: 二零年，好吧。所以这个我们主持人在给你做节目，可能有些时候也是现学现卖，但没关系啊，最起码我们知道学，是不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0: 挺好的。
1: 来吧，抓紧时间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啊！真的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来不及了
0: 好，
1: 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这个保险公司业务员，答应好的价格，结果没批下来，怎么办？
0: 没批下来是什么意思？就是，同意的，比如说天骄找我买保险，
1: 你跟我说4000
0: 啊，
1: 结果最后4000不行，你说不行要加，要涨到4800，
0: 凭什么呀？
1: 对，好，他大概就这么个意思，怎么办？
0: 哎呀，果然问到我们这边的都不是一些简单的，可以。实际上呢，保险有四大原则，其中第一条就叫做诚信原则。
1: 嗯，
0: 诚信原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客户之间达成的协议，哪怕只是口头协议。
1: 可是，这个如果客户没有录音呢，他没有证据，怎么办？
0: 没有文字交流。
1: 对，这个应该大概，比如说电话说的，怎么办？咱就把这个难度想到最高，不是微信，微信还会留痕吗？那它不是微信，就是电话，打电话说的，怎么办？
0: 啊，录音也没有。
1: 没有。那我们只能先礼后兵呗，先跟业务员好好协商。
0: 不，这里面有一个哈，人家答应你的价格，用嘴巴说的，你觉得这个合适吗？
1: 什么叫这个合适吗？
0: 比如说我答应，我比如说啊，
1: 嗯，
0: 你到时候别赖上我了。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天骄那台车，
1: 嗯，
0: 特斯拉4000块钱，4000块钱哪够啊，大姐，妹妹，
1: 啊，好，
0: 不要瞪我，
1: 4000块钱，
0: 比如说我答应他说4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正常情况下，行业内的一些规则就是，如果你确实已经答应客户了，
1: 嗯，
0: 那么你咬着牙，
1: 你也得坐下来，
0: 你也得把它坐下来，哪怕是自己垫钱，
1: 那他坐下来的话。假如有一些保险是没有包含在内的呢，就该给你买的没买全，他也做起来了。
0: 所以这里头就是说，你跟客户，不管是因为，如果说要买保险的话，他最起码得给你一份保单嘛。
1: 嗯。
0: 保单上面会注明了你买了哪些车种、车险，哪些种类嘛，以及多少钱嘛，以及最终收你多少钱嘛。
1: 嗯。
0: 那无非最争议的就是说，我有前面有一份报价单，完了以后就是真正收费的一个标准。大家可能产生了一些歧义了
1: 啊，或者说是有哪个保险是没有包含在内的，他后来业务员又给你加上去了，价格不同了。
0: 嗯
1: 嗯，
0: 我建议就是说，刚刚天骄说的非常好的，就是说，先礼后兵，好好跟业务员商量。
1: 嗯
0: 啊，实在不行的话呢，那就法宝了，
1: 直接找你这家保险公司来反馈一下这个事情嘛，对吧？啊，你找拨打一下你们，咱都不说投诉服务热线，看看能不能解决得了。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解决不了，那你就打电话进来，详细跟我们说一下你整个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
0: 嗯，
1: 我们
0: 也可以把另外一个当事人请上来，我们说的当面对质一下，
1: 我们听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嘛，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咱们现场给大家来去 battle 一下。
0: 这个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方法，
1: 好不好？
0: 嗯，
1: 来吧，看一下再回首。他说， 哦，提了个问题，亚太保险是28家驻点吗？
0: 你听过这家保险公司吗？
1: 没有，真没听过。
0: 没有是吧？
1: 我可能，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
0: 啊，
1: 我上周特斯拉刮了，你知道
0: 啊？我
1: 第一时

之间，我们家老刘说让我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结果我还打错了，就是他让我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我忘记我是给人保还是给平安打的了，结果打电话说了半天，报了车牌号，报了身份证，报了这个全报完了，他说对不起，名下没有你这张保单，我说、啊、不对吧，懵了，然后我给老刘打电话，他说不是这家，是另外一家，然后我才打。你说这，别说我这两家就是人保和平安我打的，但是他说这亚太我真没听过。

0: 亚太保险哈。
1: 对，
0: 就那你觉得就是大家在选择保险的时候，那可能为什么会说到亚太保险呢？是不是因为它的价格你觉得划算？
1: 我们讲说刚刚讲的说四大家就是人保、平安、国寿、太保，这个就是传统的四大家。
0: 嗯，
1: 四大家的价格相对于其他的就叫小公司的。
0: 嗯，
1: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值。
0: 嗯，
1: 人保、平安、国寿、太保这四家市场的占有率大概在85%左右。
0: 哦，
1: 就这四家85%。
0: 嗯，
1: 剩下的20多家15%。
0: 是。
1: 你就可想而知，就是你要在任何一个地方设立机构，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你的点，
1: 你的钱，
0: 点够不够多，钱够不够多，
1: 钱够不够多才能决定，
0: 来吃
1: 点，才能决定点够不够多。
0: 是，
1: 那你从保费的情况，你就可以反推回去嘛，前四家85%，剩下20多家15%。
0: 嗯。
1: 那他收不到足够多的保费，他怎么设立那么多的点？
0: 所以你据你的了解，亚太保险可能是市区是有点的。
1: 据我所知，在所有的县域有完整服务机构的，我们说好听一点啊，
0: 完整服务机构，
1: 所有的福建省内的所有县域，就是包含到县这一级哈，镇我们先不算，太偏远的我们先不算，县这一级是有机构的。据我所知，最完整的就这四家：人保、平安、国寿、太保。剩下的第五、第六是中华联合跟大地，这两个也是变来变去的，一个第五，一个第六。
0: 嗯，
1: 还有阳光，这几家在县域所设立的机构并不完整。
0: 嗯，
1: 如果有完整的，您可以电话打进来跟我说，哎，
0: 我们现在怎么
1: 你说错了，
0: 已经完整了，
1: 我已经完整了，可以。
0: 嗯，
1: 那你可以把这个，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0: 嗯，
1: 但是据我个人所知，很多有的时候，比如说在一些偏远的机构，它是有机构吗？有代码，但是呢，并不常驻。
0: 嗯，
1: 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从业人员。
0: 哦，来吧。
1: 所以呢，亚太呢，它确实在福州市区有点。但是在其他的，它的服务机构并不是那么完善。如果说只是在城区里面上下班代步，那可以。如果有去县域啊或者是什么的去的比较多，那它的驻点相对较少。
0: 嗯，那可能大家开车的时候就要小心一些了。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如果你长跑这种外面的话，那就不建议。
1: 曾经有一个买一个小公司，具体是哪一家不说了哈。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当时有劝客户说尽量，当时客户就是觉得钱嘛，对吧？完了以后，他可能在一个相对远的地方，其实也不远，很远啊，莆田啊。
0: 嗯，
1: 莆田那边国道边出险了，因为爆胎了，在那边，溜溜等了2个多小时。
0: 是，所以这时候就很麻烦，很头疼了哈。
1: 对，所以我个人建议说，
0: 没必要给，反正你要花钱，没必要给自己找这麻烦嘛，是不是？
1: 对，
0: 嗯。好了，那基本上啊，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
1: 告一段落
0: 告一段落。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给大家来去就是解决的百姓人的问题，也算是这个非常成功的告一段落了。因为确实是100%的解决，而且解决的这个百姓人很满意啊。
1: 嗯，
0: 也为我们微信上的听友，三位听友都回答了问题。那节目以外的时间，依然跟大家来说到的，我们876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问题，我们的导播、我们的记者也会一一记录下来反馈给我。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也会给大家来进行联系的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肖先生。那我们下周的周二、周四继续锁定，明天早上9点，我们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那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是相对比较良好的哈，但是呢在连江南路盖山镇的这一段往三环的方向啊，排队车辆是比较，往南二环的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除了这段有一小段排队之外呢，其他路段都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市，最大发行额700亿元。6月起，电子市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会在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继续来关注到的是，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最后来关注到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
9: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0: 六。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上午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持续开通了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办。商务部欧亚司副司长张栋表示，商务部将整体推进中国中亚经贸合作的措施。那么其中提到，我们将继续巩固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支持中亚各国积极参加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扩大对华出口非资源商品和农产品。再继续来说到的是海关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是12.47万亿元，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是3.95万亿元，增加22.9%，保税物流进出口3.59万亿元，增长41.8%。另外呢，我们来说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在前天呢，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2025年度股东会，王传福表示说，展望未来3到5年，比亚迪都将保持持续增长。在二代刀片、闪充技术以及明后年将会推出的新技术的加持下，国内国外有望实现双轮驱动，形成良性互动，让中国的技术走向全球。他表示，预期到2030年，比亚迪将获得很大的增长。5年以后，比亚迪在规模上能够做到真正的全球第一。所以一句话呢，就是王传福表示，5年后比亚迪要做到全球规模第一。现在相信买比亚迪有支持闪充技术车辆的车型的各位小伙伴应该觉得非常的痛快，是不是？充电的时候只要在这个闪充枪上充，就真的是5分钟几分钟就完事了啊，超级快。我们稍后呢会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消息哈。然后我们来请零评估师帮忙评估车价。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打开您的微信，搜索畅行福州小程序。我们在今年的6月1号正式推出了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我们既有 APP 也有小程序，里面呢都是我们严选的好物啊，省心又省钱，包括汽车产品啊、美食啊、日用百货呀、护肤品啊、汽车的养护啊，每一件都是精选，性价比超高。所以各位可以把这个畅行福州小程序添加到您的这个常用里，哎，没事可以点进去看看有哪些好物值得您购买。那么我们最近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嵌字头的净水器啊，嵌字头的净水器。这个净水器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净水器品牌的第一梯队了啊，甚至有很多的净水器的一些标准啊，都是由这个品牌参与制定的，而且它的销量也很好，还有300多个的这个专利，所以呢完全是可以放心的，是大牌啊，响当当的这标杆。它呢是1998年成立的，那背后也有很多的这个专利技术，然后呢也是净水器以及这个系统标准化工作组的组长单位，所以各位买它的净水器是完全没有毛病啊。以前买你说3-4千块钱、3-5千块钱，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80，他们官网做的最便宜的价格就是1999，我们1980的基础上还给大家发券，所以 综合下来就是1500巴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

不用您再额外花其他的费用了，我们是帮您寄到家，然后上门安装也是免费的啊。所以家里如果说还少一台净水器的，或者想再装一台净水器的，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净水器可以直接购买。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喽。来，请进林评估师，您好。
3: 大家好。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雷凌，2017年上牌，12万公里，红色的车，1.2排量，
3: 12万公里，
2: 17年，
3: 这个应该是在2万7-8千。
2: 2万7-8，它这个红色会有影响吗？雷凌红色我见的还比较少。
3: 那可能在25000左右。
2: 25000左右哈，还有个2-3千的这个价格的影响。再看到的是16年的锐志，将近195000公里了，13款，16年上牌的，2.5排量的。
3: 19万多公里。这个应该是在4万左右。
2: 4万左右，哎呦，这个锐志的价格还是比较高哈。
3: 是，
2: 还是能卖点好价格，这真的是好车。再来看到24年的高尔夫，将近3万公里，24年，23款，1.4排量的。
3: 24年的，这个应该在9万左右。
2: 9万左右。好，最后来看到的这个车呢是21年的卡罗拉，白色车，1.5排量，4万公里出头。
3: 21年卡罗拉。这个应该是在6万左右。
2: 多少？6万左右是吗？
3: 对。
2: 哦，价格也不低。好嘞，感谢林评估师，我们先估到这儿，谢谢您，拜拜。
3: 拜拜。
2: 感谢林评估师啊，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参考一下。如果说您还想要把车辆卖掉，或者您想买一辆二手车，也可以继续把您的这个购车需求啊，或者卖车需求、卖车的这个车辆信息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然后呢，我们给各位评估一个大致的参考价格。
4: 1, 2, 3, 4.

位小伙伴这会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回复旅行或者旅游，来关注一下我们给各位规划的接下来去青甘大环线的纯玩定制旅游团的8天7晚的行程安排。我们这个呢是双飞8日游，6、7、8月都有团期啊，行程安排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发送旅游到876的微信平台，可以看到详细的景点安排以及住宿的标准啊，包括我们每天的行程都非常的详细，有文字有图片，一目了然。那您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呢发给您的好朋友啊，邀请他一块来看看有没有时间大家结伴出游。我们这次是一个纯玩的定制团，6月的价格是5980，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合适。你想啊，我们从这儿直接，我们这次应该是先到甘肃再到青海啊，不论是从青海到甘肃还是甘肃到青海，你就想这个双飞机票都多少钱了，对吧？2000多3000是要的吧，对吧？那哪怕是2500，然后我们每一天的住宿7天，一个人也不是一个人，1300是要的吧？7天都多少钱了，对吧？这加起来已经是4000了，得有了。然后我们还剩下2000块钱，你每一天的吃早中晚餐，然后这么多天的这个大巴，对吧？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的合适，非常的划算。然后我们看到的景色也特别的美，就有性价比的同时还有质价比。我们是纯玩的定制团，没有带你到这个购物景点啊，到你到那个购物点啊什么的都没有。然后我们去看到的呢是张掖七彩丹霞的这个景区景点，还有莫高敦煌的莫高窟，还有鸣沙山月牙泉，还有到了青海就是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啊。因为我们是定制的团，所以还给各位跟别的团不一样，我们安排了黑独山和胭脂山啊。我们这次是一价全含的，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车销啊，没有这个区间的小交通啊，所以这么美的青甘，各位真的值得您去看一看。我们全程安排的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一排3个座，间距比较大，也可以半躺，还可以充电啊，所以可以减轻大家旅途的疲劳。上车呢，您是想充会儿电休息一下睡一睡啊，或者想 P 图啊想刷刷手机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您在876的微信平台发送旅行就可以。而且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从甘肃

到青海哈，还开过一段无人区，哇，我真的是电影里看到的无人区，我自己亲身经历了，所以提醒大家，您在甘肃吃完饭少喝点水，那个无人区是真的没有洗手间啊、如果你要上洗手间憋不住，只能就是把车停路边，完你下车，哎，你就解决一下，但是那个地方连一点遮挡都没有，一点遮挡都没有啊！你注意我的说话，是一点遮挡都没有。你甚至那几个小时，你就偶尔看到过去一辆车，就是这样。这是个无人区，也没有厕所。好像我如果没记错，那无人区就一个厕所，完还是个旱厕，就那一个旱厕。我不是我说这些不是跟大家讲啊，这个不好不值得去，而是其实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真的是我们平时体验不到的。你看到无人区是什么样子的，哎，没有上过旱厕的也感受一下旱厕是什么样子的，对吧？人生重在体验，重在参与嘛，什么样的景色，什么样的经历，我们都想要去感受一下，对吧？更何况这个不是会伤害到你的经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条线特别特别的值得哈。您在876的微信平台发送旅游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现在的北二环沿线啊，在过了四二亭高架桥之后啊，你就发现速度快不起来了。现在这边下了四二亭高架桥，您再要往金山隧道的方向，这边是比较慢的，各位在这段通行要注意小心驾驶。其他的路段呢，目前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车上市的消息，来说到的是会在明天上市的这一款皓铂 S600 啊，这个皓铂 S600 这款车呢，定位是中大型 SUV， 外观采用轿跑 SUV 的风格。它的外观呢，采用了专属的山海轿跑 SUV 的设计理念，前脸配备的是分体式山海直径大灯，日行灯融入 H 品牌的标识，搭配主动进气格栅和双针气道，辨识度和空气动力就是兼具了辨识度和空气动力学的效率哈。来到内饰方面，这款车呢搭载的是 Adigo 6.0 智能座舱，配备17.3英寸的智能大屏，再配上的是高通 8295P 芯片和27英寸的 A2HUD 的台显。前排座椅呢带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副驾还采用了18点按摩的零重力女王座椅。后排的座椅呢143度的大躺脚，加上电动腿托小桌板啊，还有这个22的这个 Adigo Sound 音响，加上6.5升的冷暖扶手冰箱，在

辅助驾驶方面呢，新车全系标配激光雷达以及27个感知元件，搭载 Momenta R7 智驾方案与 Adigo 6.0 大模型系统，具备高阶辅助驾驶能力，覆盖城市道路还有高速等多种场景。动力方面呢，浩博 S600 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版本，纯电版呢基于 AEP 3.0 纯电平台打造，标配800伏高压快充，零百加速呢6.5秒 ，CLTC 续航里程是660公里。增程版呢搭载的是广汽自研的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8千瓦 ，CLTC 纯电续航是215或230，那么综合续航呢达到了1200和1260。其实现在买电车也好啊，就是插混也好，增程也好，大家应该都不会有这个里程焦虑的问题了。一是里程都够用了，二是现在充电配套也都上来了啊，所以是完全够，那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电车这个事儿了。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媒体从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的目录当中看到了全新纯电奔驰 GLC 六座版的申报信息，那么新车命名呢可能叫 GLC 400L。那此前呢，五座高配鎏金版的车型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是34.9万起。那么新车呢是基于这个 MBEA 纯电平台打造，定位呢是一款中型 SUV， 采用的是800伏的架构。外观呢，新车搭载的是家族化的复古顿格式的这个格栅哈、拥有942颗发光单元，那整个格栅可以呼吸式点亮，哇，那超级漂亮啊，像满天星一样。然后此外呢，新车还配备一个128升的前备箱，同时呢，车辆还提供20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那么选装方面呢，车辆提供前保险杠、后保险杠、前格栅、侧裙，还有门框这个门窗框的装饰条、隐私玻璃，还有行李架、外后视镜、门把手、轮圈、轮眉。那动力上呢，搭载的是纯电双电机的动力系统，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3和300千瓦，配备的是3元锂电池组。那奔驰的车哈，可能是有滤镜吧，就对奔驰的车就是我个人觉得没有失望过，怎么样都好看啊，品牌也好看，外形也好看，内饰也好看，就是审美我觉得是在线的，就是他的这个审美是戳到我的啊，可能跟品牌没有关系，就是他的审美是戳到我的，我觉得是好看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喜欢啊。那继续来看到的是，也是一款哇超级帅的车。有媒体在工信部也看到了腾势 Z 啊，它的这个敞篷版的申报信息。那新车呢提供的多种颜色啊，零百加速会控制在2秒以内啊。海外优先上市啊，然后才在国内上市。外观方面呢，新车的车头比较紧凑啊，前盖呢有这个通风槽，车头比较低趴。那前包围设计有大面积的进气风道。在车身两侧明显隆起，就是有这种肌肉感啊。然后前大灯组的造型也比较的别致，然后也很犀利，采用了这种软顶敞篷的机构。那这款车采用的是四座的布局，那车门后方呢还有通风口，车辆尾部整体有着比较宽的横向视觉感受，包括新车样式还比较有辨识度。那后包围呢有着比较夸张的扩散器，敞篷机构呢会收纳于后备箱。动力方面呢，新车是一款纯电的跑车啊，采用的是三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是500千瓦，两个后电机呢是340千瓦，那搭载的是磷酸铁锂电池，不是3元锂，磷酸铁锂电池啊，更稳定一些。那最高时速达到了每小时300公里，零百加速呢是2秒以内。新车呢还会继续搭载线控转向、云辇 M， 还有全线控底盘，加上 E3 方系统啊。这个以上说到的三款信息都是工信部的申报信息当中啊，我们看到的车辆信息。

最近呢，工信部的申报信息当中啊，有比较多的新车的身影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新的奥迪 Q3L 这款车的车身尺寸哈，较现款车型来讲呢，全面加大。动力上呢，依旧会提供 1.5T 和 2.0T 的发动机供大家选择。它的外观呢，依旧延续的是海外版车型的设计，前脸呢拥有比较扁平化的格栅，在品牌 logo 两侧呢加入横向的装饰条，拉宽视觉效果。车辆呢会采用分体式大灯的设计，预计呢依旧会提供数字矩阵的 LED 大灯等配置。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新车会配备低风阻造型的门把手设计，分别集成在 B 柱和 C 柱的位置哈，是比较巧妙的。但是有的人就不喜欢这样的设计，哎，比方说我就这人门把手就放那儿就好了，你反正前面有门把手，后面没有，反而还失去了它的一个对称感啊。那车辆的尾部呢，依旧会采用 OLED 的尾灯与贯穿式灯带的组合，并且呢配备可点亮的品牌 logo。那尺寸上得到提升啊，1.5T 车型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的轮圈 ，2.0T 呢则标配的是20英寸的轮圈。动力方面呢，新车提供 1.5T 和 2.0T 两种，那与现款车型呢是保持一致啊。预计的它的传动系统呢依旧会匹配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有望提供前驱和四驱的版本。那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再继续来说到的方程豹的方程 SGT 啊，这款车也是正式现身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的目录了。那么作为这个品牌首款列装车型，搭载的是纯电动的系统，提供后驱和四驱的版本，而且配备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那结合之前消息呢，新车会在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它的外观呢，采用的是方程豹最新的设计风格，大灯造型类似水滴，轮眉向上隆起，下包围拥有大尺寸的风道，整体呈现出很强的运动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款车还提供了19英寸和20英寸的多种轮圈造型，并且呢，轮圈和刹车卡钳的颜色也有着非常多种的选择。车身侧面看呢，它有着上扬的裙线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那尾部宽体的这种轮拱啊，展现出了很强的力量感啊，就是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宽宽大大胖胖的车屁股。那车辆的尾灯采用的是黑化的处理，有两个菱形组成啊，上面还有一个动感的小鸭尾的造型，再配合车顶的扰流板以及后包围的扩散器啊，运动效果十足。反正现在的车吧，一个个颜值都特别的高啊，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0: 停下的时候。
1: 昨天晚上，卢湾区一家 bistro 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一女子发现其男友在隔壁桌与另一名女子 dating， 遂举起手中冰可乐泼洒男友面部，导致其男友面瘫。据悉，约会二人相识于社交软件。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星途汽车发布了2026款星途 ES 的官图，此前新车已于上月底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基本延续2025款的设计，进气口采用增程版的设计，同时保留了纯电版中的自定义 LED 灯，侧身线条同样与2025款相同，隐藏式门把手也被保留，车辆采用贯穿式尾灯，车尾配有电动扰流板，新车车顶配有激光雷达。根据了解，在硬件层面，新车将配备27个传感器、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与3个毫米波雷达，配合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面增强辅助驾驶水平。内饰方面，新车依旧采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整体布局同样延续2025款的设计。新车将搭载高通骁龙8295P 芯片，配合 CarMind 的 AI 大模型，提升车机交互体验。有媒体推测，电机总功率345千瓦、最大扭矩634牛米的四驱增程版与最大功率353千瓦、最大扭

0: 距663牛米的四驱纯电版将得到延续。此外，2025款车型还拥有最大功率185千瓦、23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纯电版，与电机功率195千瓦的增程版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都采用最大功率115千瓦的 1.5T 增程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小节了啊，要给各位家长朋友画个重点了，暑假马上就来了啊，现在应该蛮多的家长都在规划，哎，带孩子去哪玩啊，给孩子报哪个夏令营啊，对吧？我们今年暑假呢有一个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7天6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环境，每天呢有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所以呢能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的问题啊，包括这种集体生活也能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开营的时间呢是7月13号到19号，费用是6980一个人，这个费用是包含所有的食宿啊、物资啊，包括教材啊，现在呢只收500元的预定费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想带孩子来报名的话呢，可以先交500块钱，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到时候您发现我这时间有点安排不过来了，或者说我行程有变了，我说哎呀孩子不想参加实在不行，我们再把钱退给您，那如果说您要参加的话呢再补齐剩下的费用就好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只收的是定金，500块的定金也可以退，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给孩子的这个想报一个这种学习类的夏令营的话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当中来，也比较的近，关键有福利哈，就在我们整个学习结束的时候会送您价值4980的 iPad， 而且呢入营还能享受免费的复训，就是明年开营之后学费是不要钱的，只要交住宿物料费就可以了，3980，然后入营还能享受3个月的口语打卡的监督，然后包括呢这个孩子学习英语的一些这个氛围啊激情应该会也有一些调动，所以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各位可以发送夏令营到876的官方微信来咨询，也可以拨打874-00876电话咨询。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明直通车，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到了11:01，来看看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现在的五四路青城路口往东街口省离院方向排队缓行，连带着后方的湖东路口也是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汇集。现在的五里亭立交，从连盘高架的下桥位置一路往五里亭的方向来行驶，流量偏大，以及西二环沿线的象山隧道一路往陆庄高架方向也是有较多车流，不过总体通行表现还是较为正常有序的。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伊礼，先来刷新资讯。六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今天发售了，同时六月开始呢，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当中直接购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目前工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 APP 的个人养老金的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的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的储蓄国债业务。根据了解，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的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够锁定长期收益。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的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这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呢，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配置选项。三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32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的通报显示，正大集团旗下公司销售和生产的一批自鼠糜的小酥肉啊，被抽检出了脱氢乙酸和钠盐。那么媒体就此事向正大集团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他们表示说，公司正在调查核实当中，那目前并未透露更多的消息。目前有媒体搜索并未在正大食品官方旗舰店找到同款产品，不过在第三方的店铺当中呢，则有少量的400克规格的同款产品销售和较多800克规格的同款产品。最近一则采购的公示引发了热议，浙江江山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为邀请奔跑吧14赴当地录制江山篇，公开预算金额高达850万元，费用涵盖城市文化展示、话题热搜、花絮传播、长期宣传素材以及跑男拍摄地标签的授权使用等等。消息一出引发了热议，那么在昨天浙江卫视官方在媒体群发布了一条截图做出了回应。那么截图显示，浙江卫视完全以公益的方式支持各地文旅也不现实，它虽是国有电视台，但是并不是财政全额拨款单位，是要通过经营自负盈亏养活员工的，而且还要承担很多的公益性的宣传和帮扶任务，而创收是非常依赖奔跑吧这样的头部 IP。 其实也并不是每个地方录制都收钱，比如说在安阳的录制就没有收款。央视新闻发布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提到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的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那截至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经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传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的方式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及电视转播等等的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

0: 界杯赛事和总台广播电视的信号。而除了这些授权合作机构之外，未经总台授权，个人机构和任何的个人都不得在大陆地区从事相关的侵权行动。其中还特别提及，未经授权不得将世界杯节目制作成动图。那么北京时间6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将会举行揭幕战。目前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挂牌出售的门票达到了17.6万张，主要集中在小组赛的阶段。在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当中，有1.6万张的门票尚未售出。沙特的3场小组赛平均每场有约3900张的门票并未售出。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的首场小组赛也仍有4400张门票待售。那对于国际足联来说，如果比赛出现大量空座将会十分尴尬。而先前该机构将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定得远高于往届，并且表示此举符合当地的市场环境。而高昂的初始票价以及动态定价机制引发了球迷团体和地方政界人士的强烈不满。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均已就高得离谱的票价展开调查。有球迷组织估计，今年夏天现场追随一支球队观看世界杯的总成本约为4年前的5倍。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0: 好，11: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以礼。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啊！不要忘记，6月13号，再过2天，也就是本周六开始呢，解放大桥将会实行交通管制。这个施工的期间大约是3个月啊。那解放大桥南起仓前路口，北至江滨中大道口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那除了前往中洲岛的机动车除外。而同时交警也会根据道路和流量的实际情况视情对前往中洲岛的车辆采取限行通行等交通管制的措施，请各位注意了，特别是本周六开始啊。那同时从本周六开始还有一些路段会实行一个单向的通行，比如说鼓楼区的龙山巷啊，东起龙山巷的景大路口，西至龙山巷的上滨路口是实行机动车由东往西的单向通行。台江区的青年横路、中平路口到江滨西大道口，每天晚上的5:30到晚上的11:30是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的单向通行，以及鳌头西路的鳌峰路口到鳌峰支路口由北往南单向通行，东滨路的鳌峰路口到吉隆路口实行由北往南的单向通行。这是来自咱们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所发布的最新的信息，请各位注意提前留意了。听广播享好物，咱们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上线了，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商城上领券下单，各种的8大生活品类可以一站式购齐，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啊。最近这段时间咱们推出的净源净水器啊，咱们的400元的优惠券啊， 应该目前第一个波段是截止到明天为止，所以想选购这台净水器的朋友赶紧

0: 请抓紧时间下单了，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关于这款产品，咱们在节目当中也做了很长时间的介绍啊，各位可以回复净水器这三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详细了解这款净水器所能带给您的生活品质和用水安全方面的保障和提升。以及咱们的清肝大环线6、7、8月三个团契，各位回复关键词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能够了解详细的行程。6、7、8月5980、6980和7380，每个月份都有不同的一个价位。这条清肝大环线呢也是集众多极致美景于一体，另外还有很丰富的人文历史的走廊，各位可以到现场去感觉和触摸历史。全程无购物、无车厢、无必销，包括区间的小交通都囊括在这个价位当中，一价全含，各位可以放心的选择。发送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能够了解详情了，或者是拨打8740-0876找到旅行小管家来咨询详细行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留下了哪些问题。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来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哪些问题在等待我们的一个解答呢？有车友说，我是外省的牌照，现在在福州租房子做装修，那因为业务关系啊，经常要把梯子和一些管材放在车顶，但是销售说能装车顶的行李架和行李框，想了解一下，这样交警会不会按照非法改装来拦我啊？如果是合法加装，要走什么样一个流程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过去也有车友向我们咨询过啊，不过大多是为了自驾方便，像您这样因为业务经营的需要在车顶加装行李架的，要做一个外观的一个变更啊。最好呢，您在选购行李架的时候要量清楚，要跟这个销售商家说清楚啊，这个行李架的宽度就是您车辆的车顶的宽度，长度也就限于您车顶的一个长度，千万不要随便买一个装上去，否则您去备案大概率也是不会被通过的。而且它的高度是不能够超过30公分，就是车顶往上30公分不能够超过这个数值，否则也会有可能无法做变更。您可以先去装啊，装完之后啊，然后再去做车管所的变更登记，做一个验车的变更，然后呢重新更新一下您的行驶证啊，这个行驶证更新完之后也会存在一定的工本费，您在现场是立等可取的啊。你真要装，最好就把这个手续做干净，不要拿因为我干活然后呢要用，否则一旦被交警拦下来，这就是影响到您的正常的生活了，您还得恢复原状，然后呢甚至还会影响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业务的办理，这个很关键。因为如果是非法改装的话，您的车又是新车，那您就必须得恢复原状，然后每年你都得到年检站去年检，就无法享受到现在咱们车管部门所推出的这个新政了。一般现在我们就是第6年跟第10年您是需要到年检站去年检的，中间都不需要，您只要每2年到咱们的这个12123去申领一个年检的标志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是因为非法改装被查处的，那不好意思，每年你都得开到年检站去年检啊。建议大家车辆外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都要去做一个变更登记的流程啊，否则被拦下来就扯不清楚了。当然如果只是在车上贴一些装饰的拉花啊，贴一些小图案什么的，那可以不去做变更。那如果说它这个拉花和图案的这个面积太大，影响到外观的识别的话，建议您还是去做一个变更会更放心一些。另外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爸早年把免 A 的小车过户到我的名下了，但是绿本一直锁在老家的柜子里，现在呢想办点业务要用到这个绿本，想了解一下这能不能缺项办理，如果要补办要不要车主本人到场，我能不能去代办啊？这个业务其实比较的敏感，为什么？因为任何需要绿本的业务，它都是涉及到车辆所属权的一个归属，任何的车辆甭管您是过户啊、抵押还是别的一些业务，一旦涉及到车辆这个产权的一些变化，就必须要用到绿

0: 那用当绿板呢，其实就说明这个业务和这车主本人是强相关联的，所以最好您的父亲呢就把绿板带着绿板跑一趟来福州啊。这个业务我们也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的所谓二哥啊，会给你提出说，哎，你把钱给我，我们就可以帮你做一个这个简便便捷的一个业务啊。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一个说辞，最好让老爷子本人带着他的身份证原件，另外呢还有他的绿板，到车管所或者是相关的车管工作站来进行办理当场的质证。不要去相信别人这个相关业务能够这个代办啊。您和您老爷子父子关系能不能代办，那这个其实不好说啊，因为有的业务确确实实是需要本人办理的，他是不能够接受代办的。公司车辆可以由这个公司的车辆管理人来进行办理，但是私人车辆还是要本人去办理会更稳妥一些。如果老爷子身体条件允许，同时又有空的话，找个时间一块过来办一办，不要轻信所谓的二哥黄牛说的这个代办包出，这个大部分是忽悠人的啊。其实之前我们也邀请过车管所的民警来到直播间来跟各位介绍相关的业务，其中也提到了车管所除了办理相关业务之外，也拉黑了不少二哥，因为二哥总是收钱然后乱承诺乱许诺，许诺完之后这个业务办理人来到咱们车管大厅发现办不了，你看就会给咱们车管所的正常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啊，所以也拉黑了一些二哥，他们可能进都进不去呢。任何业务的办理都是有一个正规的流程的，这个请各位要相信我们车管部门他们的工作流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故方面的诉求。直行过红绿灯，对方突然从右转专用道拐出来蹭到我的车了，交警到场说你也存在着观察义务，给他定了个次责。我就好奇啊，不是这个转弯让直行吗？应该是我占理。另外呢，他突然间冲出来了，这不是我没保持好安全距离。想了解一下这个定责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您所描述的这个车辆的定责问题，您描述的事故发生原因相对比较模糊一些。对方从右转专用道突然猛拐出来，他跟您是同一行驶方向，还是说您正常直行，他是从这个，比如说你是南北向直行，他是从东西向右转过来，跟您汇入同一条车道。如果是我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啊，他是从东西向过来，这样把您给刮蹭了，那显然是他的全责，因为转弯让直行嘛，这个路权是规定的非常清楚的。那如果说啊，他本来跟你是行驶在同一方向，他本来想右转，但我们也知道一种情况，就是十字路口，有时排队等过信号灯的行人、非机动车比较多，可能会占用到右转道。那他为了避让，可能会打一把方向。那甭管是哪种情况，他如果超出了他原本车道的范围之内，然后算是一个变道吧，把你车给蹭了，那定你的责任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对吗？这个并不是很合适啊，所以我认为您的这个事故呢，可以去申请一个复核，甭管是哪种情况啊，都应该可以申请复核，毕竟你是直行的路权方是最大的啊。当然，有可能您所说的这个事故发生的成因和我描述的不太一样，那最好您就把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发上来，我们来看一看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当然您在提请复核的时候啊，最好也附上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然后呢对您自己比较有利嘛，这样复核通过的概率也比较的大。那我们再来说到复核这个事儿啊，之前有很多车友向我们咨询说啊，这复核结果这没通过，还是保持原判，那这时应该怎么办呢？那这是没办法，您只能做的就是打官司。因为事故的认定啊，它是交警部门做的一个行政认定的流程，它这个认定您不符合这个认定，那么你不能直接去起诉交警，你只能这个起诉到法院，就事故的当事方把他们起诉到法院，然后法院也会重新再审理认定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书到底做的是否合理，好吗？ 因为交警的事故的认定复核只能够进行一次，如果这一次您不是很了解，您可以向经办的民警提出申请，能不能请他的上级或者相关的专家过来跟您好好的说一说这个事故为什么这么定责。但是复核定责的复核做出了决定之后，你就不能够再次进行复核了，复核只能够申请一次，好吗？当然咱们要补充一下，关于事故的复核，如果事故的认定，如果您不服这个认定，三个工作日内您提请复核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复核申请也比较的简单，在福州交警的公众号业务申请的入口就可以找到事故的复核申请，或者呢就是直接走线下到咱们的法制大队啊，按调大队去提请复核申请。好，下面这个问题是，事故认定书已经写了对方的全责，对方口头答应走保险，结果修车修了五天了，现在联系不上了，微信也没回。保险公司的说法是要被保险人配合我们才能直赔给您，我不能天天追着他签字吧。当然发生事故之后啊，大部分有买商业保险的车主都还相对比较淡定一些，就联系保险公司该怎么赔怎么赔嘛。但是如果说对方没有买交强，没有买这个商业险，他只买了交强险，那这个情况就比较的复杂了。对方的保险公司说得配合才能赔您，至少得说明一个问题，对方的车辆他是有保险的，甭管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他已经在保险公司买过相关的保险了。那么这起事故如果没有导致更严重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后果，仅仅只是轻微的车损，应该是在交强险的保险限额范围之内，应该是可以解决得掉的。当然除非您的车特别特别的贵啊，当然你不能直接这个让对方的保险公司赔您，因为对方保险公司要赔您也得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才可以。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很多人就比较的着急了，怎么办？很简单，先让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先赔你修车款，再由你的保险公司向对方的保险公司去进行追偿，这是最最常见能破解对方装死的办法啊。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都想赖账嘛，是吧？但没关系，由机构对机构，这样会更简单一些。您先让您的保险公司把钱赔您，不要相信您自己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说啊，你赔完之后明年保费要涨。没有，您的保险公司把钱赔给您之后，他才能取得一个追偿权，他没赔你钱他是无法获得这个追偿权的，只有他把钱赔你，他才依法可以向对方的车主或者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去进行追偿。那么这个前提是保险公司先赔您修车款，那么机构对机构，那剩下的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向对方的车主去要钱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了，对吧？如果对方保险公司不赔钱，那你这方的保险公司是可以比如说通过诉讼的方式向对方的保险公司去发起一个诉讼的。如果交警的这个认定书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话，您和您保险公司的业务往来的这个单据、修车款的赔付的这个支付证明都附在其中，那您的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也是会胜诉的，因为机构对机构相对比较容易。那剩下的就是对方保险公司和对方车主之间，他们应该如何去处理后续事宜的问题了。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对方这个玩失踪、玩消失，不赔不配合怎么办？最好的方式就是代位追偿，好吗？这个在咱们的保险合同和保险协议当中呢都有，这也是法律赋予每一位被保险人的直接权益，要好好的利用好这个权益，不要自己这个闷头吃亏了。好，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业务相关的办理的疑难杂症，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车友想咨询一下咱们的这个净水器啊，您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至于第二波咱们400元的优惠券是不是还能够延期，有待咱们的小伙伴啊和这个品牌方再去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看看能不能有延期，但是目前都还未定啊。第一波咱们就截止到6月12号，所以各位还没下单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下单这款庆源的这个型号啊的净水器啊，品牌方啊这个兜底保障售后和安装，您不用太过担心。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买车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

0: 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听。

0: 电波，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提示各位，现在京西枢纽一路往淮安的方向来行驶，准备上这绕城高速的路段，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汇集。特别是下高速之后啊，要往淮安方向来通行的话，前方有小段车流是相对偏大，车型有些走走停停。而除此之外，此刻的五四华林路口，特别是在中医药大学路段排队缓行，而反方向的五四华林口一路往四二亭高架桥方向通行，后方是有较多车流在此汇集，尤其是在温泉公园路这段有些走走停停了。那除此之外，总体表现还是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放心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2: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礼，我们来看看车友的问题啊。说自己的爱人收到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违法，想了解一下这要怎么去处理，好像不知道怎么弄，自己不论手机怎么操作都处理不了。是这样的，电动自行车这个是登记在谁名下，就由谁去申请处理，这是很重要的啊。毕竟现在电动自行车的车牌都和每个人的身份证是强关联的，所以如果是您爱人的电动自行车出现了问题，最好是由您爱人来进行申请处理，让他去福州交警的公众号去点击非机动车的违法，看看这个违法信息到底真不真实，准不准确。如果确实是他本人自己的交通违法的话呢，他在点击处理完之后就会生成一个处罚决定书的编号，然后您复制这编号到支付宝的小程序福建交通罚没，或者是交管1123，应该都有相应的罚款缴纳的一个端口，您可以这么去处理。其实这个问题呢，平常也会有不少朋友来咨询，前两天自己家里人就在咨询我这个问题啊，刚好给您一个解答了。另外还有一个车友想了解一下，前两天收到一个短信说骑电动自行车未戴头盔被监控抓拍了要罚，但那天明明戴了，他想过去可能是帽子的颜色或者是拍摄角度的问题，想看看照片。比较简单的方式，到线下窗口去就能看了，或者呢您在交警的公众号啊，福州交警的公众号去点击业务申请，去查看电动自行车监控。

0: 违法的照片，您输入号牌应该就能够调图了。如果确实拍摄有误的话，您走一个复核的通道，在11123对这个电子监控提交异议申请，或者呢走一个线下的一个审核流程，应该就能够把这个违法给消掉了。当然前提是确确实实他是误拍了啊。平常也会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我明明戴头盔了啊，但是却被记录没戴头盔，这个怎么办呢？建议大家啊，头盔它是保命保安全的，在头盔佩戴上咱们就不要太标新立异，讲究太多的个性了，因为现在异形头盔很多很多，有的戴起来可能就和遮阳帽一样啊，所以还是佩戴一个正经的头盔比较好一些，要不然确确实实容易导致误拍，那后续的处理呢您就得自己去处理了，又占用您的时间和精力，这样显然是划不来的，戴一个正经的头盔吧。眼看着暑期马上就到了，您的孩子暑期如何安排呢？来参加咱们的夏令营吧。咱们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啊，总共全程是7天6夜，全封闭式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然后呢高强度的开口训练，毕竟语言这个东西就得有一个环境才能学得好，然后会有老师手把手的纠正您的发音，还能够练双语的演讲，不仅能够帮助孩子突破开口难的问题，而且呢这个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一个生活和自律的能力。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啊，费用是每人6980，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现在呢，只收500块钱的预定金。6月30号前，您没确定好入营，这个500块钱是能够全额退给您的。当然，这个费用6980啊，确实也有些分量。但是我们给孩子们准备了福利，结营的时候会送你一个学习的一个设备，电子设备啊，入营。还能享受免费的复训。什么叫免费的复训呢？明年咱们夏令营开营，学费全免，您还想参加的话，只要交一个食宿费用3980，明年您还可以再学，而且入营还能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的监督，给孩子们一次和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热情的机会，可以发送夏令营到我们的官微就能够报名了。同时不要忘记咱们的618跨境美妆的狂欢购限时返场，超值福利还有在继续啊！今为各位带来的是赫莲娜的当家花旦啊，绿宝瓶的精华，专柜价平时一瓶将近3000块钱，咱们今天呢地板价100毫升正装699您带走，还送您5瓶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加在一块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了。不要忘记在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单单再减5块钱呢。这个绿宝瓶精华不用多说了啊，在护肤圈基本上是顶流，而且呢它的核心成分海茴香每公斤的价值高达10万块钱，能够把稀有度和这个修护力是双双的拉满。熬夜加班隔夜看起来呢这个脸垮暗沉没气色，或者是换季皮肤敏感干痒脱皮，都能够得到一个修护。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能够入手了。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机动车跟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之前通过很多期节目帮助各位详细的了解了一下机非之间的交通事故它的认定的规则，但是有人就说了啊，这个我的车也被撞坏了，我能不能要求非机动车和行人再倒过来赔我钱呢？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案例跟各位好好来分析分析。
1: 我开得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好，到底算谁的，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起案例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这个事儿呢发生在6年前，2020年12月29号的早晨8点多啊，甲驾驶一辆电动三轮和乙的一辆小轿车相撞了，造成了双方车辆损坏，那么甲驾驶电动三轮他受伤了。那么事发当天呢， 这个乙就把他受损的小轿车送。

到了某维修公司去进行修理，支付了维修费用6500块钱。那么乙呢是某混凝土公司的驾驶员，每月工资是4500块钱，所以各位就不难猜到为什么这个乙会要求甲来进行赔偿了。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他一个月的工资，还倒贴呢。那么这个案件的焦点就是机动车乙方能不能请求非机动车乙方来承担这个损害的赔偿责任呢？这个问题我相信不少朋友在发生了机非之间的交通事故的时候，特别是己方无责，非机动车行人一方有责任情况之下，能不能要求他反赔我钱呢？这事儿闹到了法院，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苏的宿迁啊。那宿迁当地法院认为啊，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按照道交法的有关规定要承担赔偿责任。那这个案件呢，毫无疑问是属于交通事故，所以可以根据道交法的规定进行处理。那么机非之间的交通事故它有原则，这个原则我们再跟大伙儿复习一遍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非机动车行人没有过错的，机动车乙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过错，根据过错程度减轻机动车乙方的赔偿责任。这句话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过错的，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乙方的赔偿责任，这是第二个重点啊。所以机动车乙方不是说不承担责任，而是减轻您的责任，是对方的过错减轻您的责任。而对方的过错怎么证明呢？您得拿出证据。那第三就是机动车乙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多次跟各位车友梳理分析过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呢，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的交通事故当中，机动车乙方可以说是具有法定的赔偿义务，而非机动车行人不具有法定的赔偿义务。这叫什么呢？优者危险负担原则。非机动车不应该赔偿机动车的车辆损失。为什么会这么规定呢？机动车无论在速度、硬度、重量和危险性，是对他人的危险性上都高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负有更高的避险义务。那问题来了，这个案件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甲他驾驶的是什么呢？电动三轮车。那电动三轮车到底算不算是机动车呢？这个其实也存在各地认定不同的一个问题。那法院认为江苏当地啊，电动三轮和小型轿车发生了碰撞，两者对比之下，小轿车控制交通事故危险的能力和避险义务要远远高于电动三轮车，所以就根据道交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啊，驳回了机动车，也就是这个机动车驾驶员乙要求这个甲赔偿支付维修费用6500块钱的这个诉求，就被驳回了。那么我们得好好的梳理梳理这起交通事故的判定背后都有哪些的原则要我们理清楚呢？根据道交法的规定啊，机动车跟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事故规则原则是无过错原则。那为什么要定为无过错原则作为这样处理的这个责任的原则呢？出发点是为了促使包括但不限于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尽到高度谨慎的驾驶注意义务，使机动车这种危险的高速运输工具得到有效的控制，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避免给相对弱势的非机动车行人一方造成严重的后果。那这个法条只规定了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但是并没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之下，非机动车行人要对机动车一方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呢？所以说，从法条的原则跟角度来看，机动车乙方向非机动车乙方索要，要求他们承担自己的赔偿损失是于法无据的。那么这一点也是目前很多互联网的舆论，包括很多机动车的车主遇到类似事件的时候，会觉得很憋屈的一个原因啊。不过呢，到底是什么意思？任何的赔偿，任何的判定都得于法有据，你要求他们承担你的赔偿。

0: 方责任，于法无据，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又是必须得根据法律依据来进行判决的，没有这个依据，你让法院怎么判呢？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得分两面来看啊，依法判决肯定没任何的问题，但是这个我们得说，这个法律条文有时得根据社会的实际进行相应的修改或者是调整，那相应的修改和调整它只有通过立法机构他们的审核并且发布之后，它才可以正式的开始实行，在没有通过立法机构正式的审核发布之前，法院是没有超出法律依据给出违背法律依据的判决的权利的，这是一个问题。那其次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那个名词叫做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这个很容易理解啊，机动车肯定是具备一个危险性的，因为高速运行嘛，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导致较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个危险性是显然高于非机动车和行人的，所以负有更高的避险义务，这也是对优者危险的买单，也是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就是否定非机动车一方要赔偿机动车一方的财产损失，它也是法理的彰显。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呢，甲所驾驶的是电动三轮，乙开的是小轿车，那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相比机动车一方，非机动车或者行人他们所受到的损害往往是更严重的，常常是非死即伤，机动车一方呢，大多都是财产损失，因此他们在控制交通事故危险的能力和避险义务上要远远高于非机动车。如果机械的理解赔偿原则分担的话呢，判定得根据责任大小对肇事车辆进行赔偿，就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我是行人啊，我是非机动车的骑手，我骑着一个电动车，前面有辆豪车，我们发生事故了，双方都有过错，那可能我的这个受伤，我先不说这人员死亡这样的极端后果，就拿这个电动骑手来说，我受伤了，然后呢我可能骨折了，骨折可能这10万以内吧，应该能够这个解决掉，但是因为对方是豪车，他就可能蹭掉一块漆，但这个漆面啊，在市场的环境之下，他可能得修个20万。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还代表着我还得倒赔他10万呢？这合理吗？不合理。所以法律的条文除了要考虑到这个公平正义之外，还得考虑一下社会的现实和一些极端的情况，因为法律条文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涵盖所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会存在极端的状况。那么这种极端状况也就间接导致了我们的法律条文必须得这么规定，明明是我骨折了啊，我受了这么大的伤，我还得再赔你钱，就是因为你车比较贵吗？这合理吗？合适吗？不一定合适，所以法律条文不一定会这么规定啊。当然我国从事保护交通事故弱势群体的一方角度考虑，才做出了非机动车和行人要优于车辆的立法安排，这也体现了人身权优于财产权的现代文明准则，对弱势一方做适度有力推定是符合公平的原则的。所以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自己开车啊，难免有时会遇到一些交通的事故啊，所以这个在社会心理上来说，有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故会觉得有些憋屈，明明我没错，为什么还要赔呢？前面说了，法律条文规定您如果没有任何过错的话，承担的责任比例是不超过10%，那么这个钱呢是由保险公司他们来赔偿，是给保险公司的理赔依据，否则他们凭什么赔？哪条规定我们叫赔？你看这条规定就规定了这个保险公司您是可以要去赔的，这就是一个赔偿的法律依据。好，现在这个事故比较的简单，但是我们理清楚了机非之间交通事故的法院判定的一个原则，各位明白了吗？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演。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接下来您将听到几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增进亲子情感交流，探秘科学世界，乐享科普时光，福州科技馆亲子研学主题活动已于日前展开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平山科普大讲堂文明实践品牌，将课堂延伸至科技场馆，让家长与孩子在沉浸式体验中共同感受科学的魅力。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亲子家庭依次参观了基础科学、生命奥秘、航空航天、智慧交通等主题展区。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趣味故事。孩子们被奇妙的科学现象深深的吸引，不时驻足观察，动手操作。家长与孩子共同体验小球旅行记、人体导电、模拟飞行等互动展项，在协作中理解物理原理与科技应用。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的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挑战。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几十台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设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方圆几百公里内还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的场站。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2000000瓦。国家正在建设新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攻坚正在展开，自主研发新设备，多条高压直流通调加紧建设。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够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华社华盛顿6月10号电，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盖茨在抵达国会大厦时对记者说，我很高兴自愿来这里作证，帮助委员会的工作，我希望我的证词能对委员会的工作有所帮助，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此次听证会是录音听证，不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天后发布相关记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文件中涉嫌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的了解。4月，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要求盖茨出席作证后，盖茨的发言人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说，尽管盖茨从未目睹或参与过爱泼斯坦的任何非法活动，但他期待回答委员会的提问，以支持这项重要的工作。近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基地产下了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恩恩虽是首次生产，但表现出极强的母性，较为顺利地完成叼崽、护崽等育幼的工作。工作人员观察到，新生幼崽个头较大，叫声洪亮，活力好。每年的7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随着大熊猫恩恩的顺利产崽，熊猫中心迎来了一年一度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好时节。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好物。听广播就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福州上线了。今天开始，微信打开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式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在哪儿买不是买啊，就来畅行福州买。另外告诉大家啊，12号之前我们有400元的媒体补贴券，12号之后就失效了。哎，如果您有这个400块钱的媒体补贴券，您可以回复净水器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去领一下啊。我们每天都要喝水，水喝得干不干净，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健康。打开水龙头，是不是觉得有股漂白粉的味儿？那些重金属、抗生素的问题，如果有纯水机，一定会解决掉。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净水神器，亲自头打牌的品牌纯水机啊。首先呢，这个品牌成立于1998年，拥有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而且凭借着节能型饮水的深度处理技术，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在咱们的行业的净水器里也能够荣获这个荣誉的只有沁园啊。它把高端技术做成了人人能买得起的高性价比的产品，而且它有专利的蓝盾 RO 膜，膜片比普通的 RO 膜更加的细致均匀，能有效的去除铁锈泥沙这些大颗粒，更能去除呢咱们肉眼看不见伤害身体最严重的那些什么金属啊、消毒物啊、抗生素啊，甚至小到纳米直径的细菌和病毒。最为关键的是，它每分钟1.5升的纯水大流量，打出来的水直接做到了母婴级的安全饮用，而且呢它能做到3年不换芯啊。它有个智能的 APP， 你可以看到它的换芯时间。而且呢它的小尺寸啊，非常的符合咱们中国的家庭厨房的安装条件啊。原价售价是2999，今天厂家直供价格只需要

零，而且是上门包安装，而且包含运费到家的。您可以在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里直接回复净水器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几条新闻。经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申请，因解放大桥维修施工需要，为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决定从2026年6月13号起至施工结束，对解放大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一、解放大桥禁止机动车通行。二、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具体情况，视情况对前往中中岛、中洲岛的机动车采取限制通行等交通管制措施，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通过三线洲大桥、闽江大桥等道路绕行，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6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建备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训练任务，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长军官啊，这种贯通的培养，本科教育阶段大牢学员的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养，夯实长远发展的潜力。二是加强针对军官针对性的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加强我军政治军官的队伍。二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的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的医学本科学域与3年的硕士专业学位的专业研究生的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的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根据英国9号报道，自2月底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的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尽管暂时初期位于波斯湾的1/4的邮轮已经驶离，但近期驶离的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的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的海域。随着端午节和暑假的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旺季。近期在深圳机场已有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有旅客告诉央视新闻记者，从沈阳坐飞机旅游，返程不是节假日的话，每张机票能便宜1000元。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平均只要200多，只有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线航线的机票价格更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错峰出游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节前增长了约16%。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微信平台有不少的朋友啊回复了旅行二字。是的，我们876品质团即将出发大西北青甘大环线，当然我们是纯玩定制团啊，跟着876的品质团双飞8天即将出发。我们安排了6月、7月、8月各一个团期，大家呢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青甘大环线，它是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极致美景于一体的风景走廊，在那儿你能看到很多一眼千年的美景，上帝画的彩虹山，沙漠中的清泉，天空之镜，这种体验都会带给你全程无购物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感觉。青甘真的很美，但是距离有点远，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了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一排3座，大间距，可以半躺和充电，尽情减轻旅途的疲劳。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3: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眼下光明港公园内种植面积3000坪的荷花陆续绽放，据了解，今年的花期将持续到7月中旬，市民可在园内的曲桥、风荷、湖光流影等区域共赴一场夏日荷香之约。与此同时，公园配套设施也将迎来升级，公园计划实施光明湖周边景观提升工程，对园内存在的隐患亭廊进行重建，将因年久腐坏的光明港周边约300米长的木栈道一并进行更换，同时完善公园的适老化设施，增设无障碍坡道等，为老年人和特殊群体游园提供便利。6月10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暑期视听嘉年华举办，总台财经中心、食安中国2026护航暑期消费，跟着电影过暑假、心动一下等一批精品节目亮相，紧扣暑期的消费热潮与产业发展主线，多角度展现财经内容赋能经济发展、服务美好生活的创新实践。生活服务类重点实目食安中国由国务院食安办与总台联合打造，致力于通过政策解读、民生服务、产业实践、社会共治全链路，筑牢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防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为司法部长，相关提名已递交国会参议院审批。布兰奇现年51岁，早年在纽约担任过检察官，2023年4月受特朗普聘请加入其律师团队，参与辩护的官司包括涉艳星丹尼尔斯的封口费案、特别检察官史克尼密斯主导的特朗普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案和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案。尚不清楚布兰奇的提名能否在美国参院获得通过。近几周来，由于不满特朗普对于国内经济问题和伊朗的战事处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有媒体认为参议院对布兰奇提名的表决是对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影响力的一次检验。日前，南方大部处于降雨间歇期，随着暖湿气流再度北上，明天开始南方降雨又会增多增强，并进入多雨期，主要的降水时段集中在12号至14号、15号至19号，其中13号至14号广西至浙江将形成一条大范围的铺雨带，形成跨越千里，同时在北方河北北部至东北地区的降雨也将明显增强。此外，未来一周河南周边一带高温将频繁出没，天气炎热，比如说郑州现在到16号最高温基本都在35摄氏度左右。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今天给大家来画个重点，暑假是不是已经不远了？还没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今天这条信息要记牢。今年的暑假，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七天六夜，全封闭式纯净的英文环境啊，每天高强度的这种开口训练，让孩子呢把这个口语练好，而且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能够锻炼孩子的自律能力。费用是每人6980，费用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与教材，现在只收500元的预定金。7月13号到7月19号，我们的夏令营啊，6月30号前，比如说你有事儿的没有入营，可以全额退款啊。而且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各种福利，比如说4980的 iPad， 入营者可以享受免费复训，入营3个月可以接受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

那与李阳英语疯狂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发送夏令营三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去报名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罗源县人民法院在罗源县松山镇北山村联合开展法润罗川共护青绿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活动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通过坚定保护公约、组建巡护联盟、实地巡滩管护等举措，凝聚多方力量，补齐海湾管护短板，为罗源湾红树林的生态系统构筑筑牢法治屏障。该公约围绕罗源红树林全域管护制定了八大债权，构建起司法护航、行政统筹、部门监管、企业尽责和村居群防五位一体的管护体系。作为新能源的清源清洁大国，我国新能源的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超过了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了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从《十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高压直流通道啊，正在加紧建设。《十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十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赛季，各参赛球队备战集训时，也应对北美高温高湿天气做好了准备。比起严密受保护的球员，球迷们应对高温环境的措施要少得很多。科学家们向急往前往观赛的球迷发出了预警。日前，英国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个高温舱内进行了模拟试验，揭示球迷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可能面临的严峻天气的挑战。6月9号，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举行。该电影的主题曲《渡》由周深演唱。接受记者采访时，周深说：“唱家乡主题曲很荣幸。”6月10号，周深再次发文表示：“非常荣幸能为《四渡》这部电影唱歌。长征，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四渡赤水，又是长征中非常有智谋、精彩绝伦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作为一个从小在贵州长大的人，能够在贵州为这么一场历史上发生在贵州的战役的电影来唱歌，我非常的荣幸。6月26号，电影《四渡》全国上映。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呐、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你给我营造的环境。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马上就要到618了，对吧？618跨境美妆狂欢季限时返场，今天给大家带来呢国际大牌赫莲娜当家的赫莲娜绿宝瓶的精华。它可是护肤界的修护王者，平时呢一瓶就将近3000块，今天618限时福利，给你地板价10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还送你5瓶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加一起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啊！您可以关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好物去抢购吧。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上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时间来到了13:03，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国产机械设备热销海外，国产小蛙圈粉全球。警惕高考后涉考诈骗频发，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为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增进亲子情感交流，探秘科学世界，乐享科普时光，福州科技馆亲子研学主题活动呢，已于6月7号展开哈。那本次活动呢，依托平山科普大讲堂文明实践品牌，将课堂延伸至科技场馆，让家长与孩子在沉浸式体验中呢，共同感受科学魅力。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亲子家庭依次参观了基础科学、生命奥秘、航空航天、智慧交通等主题展区，以讲解员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趣味故事，孩子们被奇妙的科学现象深深吸引，不时驻足观察，动手操作，家长与孩子共同体验小球旅行记、人体导电、模拟飞行等互动展项，在协作中理解物理原理与科技应用。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科技出海哈。那如今呢，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是风靡海外市场。一款来自山东济宁、自重1.2吨的小微型挖掘机呢，就在海外社交平台啊意外走红。起初呢，一位挪威博主用它这个来展示哈，因为呢小巧的机身和不到2000美元的售价，慢慢的就开始吸引大家的目光了。但是体验测试之后发现呢，没想到这台挖掘机，别看它小哈，但是呢，在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测评过程呢，被制作成视频发到网上了，播放量超400万次。小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关键呢，是成本优势哈，仅为同类国外产品的1/3甚至1/4。这份底气呢，来自企业这个技改升级和济宁完备的产业链。当地呢，还有企业发力小型履带割草机，成功开辟出第二增长曲线。小挖机啊、割草机、电动三轮这些小个头的产品在海外是越卖越火，这是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速度、价格、品质的一个缩影。唯有持续创新，补齐短板，才能不断进阶，行稳致远。我们再来关注新华社华盛顿6月10号电，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

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以故美国富商杰弗里·埃普斯坦一案作证。那盖茨呢，在抵达国会大厦时对记者说，他很高兴自愿来到这里作证，帮助委员会的工作，希望他的证词呢能够对委员会的工作有帮助哈，为受害者伸张正义。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呢，此次听证会是录音听证哈，不会进行录像。那委员会呢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美司法部公布的埃普斯坦案文件中涉及这个盖茨与埃普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埃普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那四月呢，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要求盖茨出席作证后呢，盖茨的发言人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说，尽管他从未目睹或参与过埃普斯坦的任何非法活动，但他期待回答委员会的提问，以支持这项重要工作。我们来关注哈，6月9号呢，2026全国高考落下帷幕了。那考试结束后呢，考生查分、报志愿、高校录取等事宜呢是陆续提上日程了。各类针对考生及家长的涉考电信网络诈骗也进入高发期，不法分子呢精准利用考生期待提分、低分择校、快速查分的心理，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教育考试院等官方机构的工作人员，精心设计各类诈骗陷阱哈。那近日呢，省教育考试院、福州警方梳理披露高考后高发典型诈骗案，拆解套路，提醒广大师生及家长呢擦亮双眼，谨防受骗啊。这个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哈，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啊，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记零分啊，并附上咨询电话。这个骗子啊，是利用到考生的恐慌心理哈，要求其支付罚款啊，或者提供呢这个身份证号、银行卡等等的这些相关信息哈。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呢，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哈。所以说，这个考生跟家长们是一定要小心了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听广播想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上线了哈。那今天起呢，各位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哈。这里的好东西啊，多到你想不到。这个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是八大生活品类一站式购齐哈，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买东西啊，在哪儿买都是买，各位可以来畅行福州买哈。那说到我们最近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大牌的净水器哈，沁字打头这个品牌的净水器，那各位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今天是11号，我们是给各位准备了一个400的媒体补贴券的哈，这个券只到明天12号一天啊，后面这个产品可能会有，但是价格这400块钱您就得自己掏了，现在等于是我们补贴给大家啊，各位只到明天了哈，只到明天一天，所以说各位可以持续的来回净水器这品牌呢，您回净水器会看到它在这个净水行业当中那是标杆的存在哈，很多人家里就有他们家的产品哈。然后呢，这品牌成立于98年，背后有3000多项国内外授权专利哈。然后呢，就是这款产品啊特别好，为什么呢？首先哈，就是它性价比很高，第二呢，就是它呀对于老年人特别友好。很多人说了，哎呦，我买来啊是给爸妈用的，那上年纪了捣鼓不明白啊怎么办呢？它呀，首先机身上有这个智能显示灯啊，可以提醒你换灯芯儿啊，就换滤芯儿，什么换灯芯儿啊。然后呢，你还可以下载他们家的智能 APP 哈，水质好不好啊，滤芯儿该不该换啊，你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了。那一级水效产水率是65%，它很省水哈，而且它的省水不是说你打开之后滴答滴答滴答那种，水流也很足啊。然后呢，很多人说了，净水器是好，但换滤芯儿太麻烦、太贵、太折腾哈，不用担心。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这个复合滤芯啊，它是一年一换，价格150，最贵的这个 RO 反渗透膜滤芯一次450，但你能用3年，你平均算下来每天也才几毛钱哈，你少买2瓶矿泉水这钱都有了，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净水器哈。然后呢，你下单之后售后马上联系你哈，30分钟内响应啊，整机激活质保一年哈，各位这个净水器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为期3个月，解放大桥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遇到隐翅虫千万别用手拍打。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经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申请呢，因解放大桥维护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从26年的6月13号起到施工结束，工期约3个月，对解放大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首先，解放大桥南起仓前路口北至江滨中大道口禁止机动车通行，除往中州岛外啊。第二呢，是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情况事情，对往中州岛机动车采取限行等交通管制措施哈。那各位呢，可以通过三线洲、闽江大桥等路段绕行哈，一定要遵从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6月9号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呢，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要，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

教育培训任务规划，制定科学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这个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的科学文化、军政素养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质培养，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呢，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研究生学位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呢，依托院校特色科学优势，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根据伊朗足协9号表示哈，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啊，这个伊朗足协方面说了，美方突然令人意外的收回了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那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没办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哈。那伊朗足协方面批评说呢，美方此举违背了国际体育精神哈，那破坏了参赛国之间的平等。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呢，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是颇为坎坷的哈。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呢，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改为墨西哥的蒂华纳。那伊朗国足代表队7号抵达驻地后呢，这个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说，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哈。那据报道，其中就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随着夏季到来，气温升高，又到了虫类活跃的季节。从5月起呢，医院的皮肤科是陆续接诊了隐翅虫导致的虫咬性皮炎患者哈。那医生提醒各位，这个如果发现隐翅虫落在皮肤上，不要轻易用手拍打，正确的做法是轻轻吹走或者用其他物品驱赶哈。那去户外活动呢，尽量穿长袖长裤哈，这个裤脚扎进袜子里，减少皮肤暴露哈。回家后呢，及时更换衣物并清洗，仔细检查身体有无虫类附着。那家中养花养草的一定要注意定期杀虫，安装纱窗啊，防止隐翅虫进入。发现皮肤上有虫子，不要拍打或者碾压啊。如果取不出来的，应及时就医，最好保留虫体以便医生辨认啊。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了啊，虽然这两天的福州温度有所下降，但是我看后面可能又是一个升温的状态了，咱们还是一定要多留心了哈。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有朋友问这个青甘大环线还能不能报名？能，各位，我们这次给各位准备的六七八三个团期哈，您看时间来安排。因为这个青甘大环线呢，确实真的是非常美，我是去过的，虽然我这是十几年前去过，但真的是记忆深刻哈。尤其是你像七彩丹霞啊，鸣沙山月牙泉，包括青海湖、翡翠湖啊，还有盐湖啊，茶卡盐湖这边呢拍照也是特别好看的哈。很多人说叫天空之镜嘛。另外呢，就是我们这线路它是一价全含的，全程无购物、无车销、无必销区间小交通。换句话说，就是导游在车上都不卖特产啊，您自己有购物需求的，您自行了解啊，自己去找地方去买就可以了。我们就是让各位玩好哈。然后呢，就是六七八三个团期啊，它价格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到七月和八月之后呢，暑假嘛，这个机票酒店价格都有上调哈。各位根据行程来安排吧。我觉得六月有空的，咱们就六月直接去啊。您可以直接回复旅行哈、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新疆、北京这些线路等着各位哈、啊。各位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2: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3: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4: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呀、啊、
3: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4: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5: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4: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5: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3: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

0: 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6: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7: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8: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昆山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通行情况都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

0: 万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我省五地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特朗普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为美国司法部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这个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呢，近日在广州举行，发布了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我省的漳州市福建土楼南靖云水谣景区、宁德市北极滩涂、厦门市中山路步行街、福州市北兰岭、南平市武夷山、会仙岩景区等5地入选。那据了解呢，活动从4月17号启动以来，社会公众通过地图 APP 打卡投稿，共上传摄影作品近5000幅，覆盖1000余个点位，遍及全省多个省份。我们再来关注，6月10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举办，总台财经节目中心石安中国2026护航暑期消费，跟着电影过暑假、心动一下等一批精品节目亮相，紧扣暑期消费热潮与产业发展主线，多角度展示财经内容赋能经济发展、服务美好生活的创新实践。生活服务类重点节目石安中国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总台联合打造，致力于打通政策解读、民生服务、产业实践、社会共治全链路，筑牢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防线。跟着电影过暑假呢，围绕暑期档影片上映节点，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开展新片推介、打观影打卡、线下落地溯源探访、实景研学和文化科普。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呢，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为司法部长，相关提名呢已递交国会参议院审批。那布兰奇呢，现年51岁，早年在纽约担任过检察官。2023年4月受特朗普聘请加入其律师团队，参与辩护的官司包括涉艳星丹尼尔斯的封口费案、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主导的特朗普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案和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案。尚不清楚布兰奇的提名能否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啊。那近几周呢，由于不满特朗普对国内经济问题和一战问题的处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有媒体认为参议院对布兰奇的提名表决是对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影响力的一次检验。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中国气象局已于6月8号发布今年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哈。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呢，正式替换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在给台风取名的时候啊，都会保持一定的习惯和偏好，一边会选用一些积极温和的词，很多呢会体现自己的文化特色名字哈。

那据统计呢，自2000年台风命名规则启用至2025年，被除名的台风达到85个，其中2022年和2024年除名的最多，各有9个。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

0: 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暑假越来越近了啊，今天已经6月11号了。各位家长还没有给孩子们安排好去处的啊，给您推荐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在扶摇科技大学要开营了，7天6夜的全封闭式的英文环境哈，那每天呢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啊，名师呢来给孩子们手把手的纠正发音啊，还能跟着老师练这个双语演讲啊，口语也很重要。那时间呢7月13号到19号，那这个费用呢是6980，然后呢它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哈，现在只收500预定金啊，您这500放心，6月30号之前确定不了的，您可以退哈，可以退的哈。另外呢，就是还有福利，入营之后结营的时候呢，会送价值4980的 Pad 啊。另外呢，就是可以享受免费复训啊，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啊，您只需要交这个吃住物料费用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入营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的打卡监督啊，这个也很重要嘛，养成习惯。各位家长可以持续的回夏令营啊，回夏令营赶紧来了解了。这个首先环境您不用担心哈，这个扶摇科技大学这边很多朋友们其实都是去过的。另外呢，就是这夏令营，我之前在节目里还说，我小的时候，这一眨眼真的10几20年前了哈，这过这么快吗？我当时有参加过啊，虽然说那会儿还特别小，可能也就是上初中高中吧，但我记忆还是挺深的哈，因为我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啊，所以说各位家长夏令营也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47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刷新资讯。那我们接下来啊，要跟各位介绍的福州上线年报批量查询新功能。从怀孕到生娃能领7笔钱，999亿元育儿补贴已下达。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全新推出年报批量查询功能啊，依托闽政通 APP 赋能企业年报数字化管理，有效破解集团企业连锁机构的多分支机构年报查询繁琐、逐个查询耗时费力的难题，切实减轻企业填报与管理负担，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该功能呢，全面集成于闽政通 APP 一起办企业服务专区，企业用户呢只需要更新最新版的闽政通 APP， 完成账号登录后呢，通过企业法人认证或者法人授权经办人两种方式，即可快速关联名下多家企业及分支机构。依托福州地市特色服务模块呢，用户可以一键进入双随机市场主体服务系统，启用年报批量管理功能。那此次上线的新功能呢，涵盖了四大实用查询服务，可查看本部企业年报啊，分公司未报年报，授权托管企业年报及企业基础信息，支持按企业名称年度精准筛选，帮助集团企业连锁机构快速排查漏报未报情况，实现多企业年报统一高效精细化管理。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一共是999亿元，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呢，今年整体投入大概1100亿元，全部用来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不光是育儿补贴哈，从怀孕建档开始呢，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呢可以享受7笔福利。第一笔是孕期产检报销啊，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呢，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呢，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第二笔呢是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哈，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呢，在政策范围内都能部分报销哈。那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第三笔呢是生育津贴，也就是常说的产假工资。第四笔0到3岁的普惠育儿补贴。第五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第六笔呢男方陪护这个陪产护理津贴啊，这个各地的福利政策不太一样哈，那还有很多地方呢是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各参赛球队战训时呢，也为了应对北美高温高湿天气做好了准备哈。那比起受到严格保护的球员，球迷们应对高温环境的措施要少很多了。那科学家们向即将前往观赛现场的球迷发出预警。那日前呢，英国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个高温舱内进行了模拟实验哈，揭示了球迷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可能面临的严峻天气挑战。我们再来关注啊，6月9号呢，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礼活动在贵阳举行。该电影主题曲《渡》由周深演唱哈。接受记者采访时呢，周深说唱家乡电影主题曲很荣幸啊。6月10号呢，周深再次发文表示非常荣幸能够为《四渡》这部电影唱歌。长征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四渡赤水又是长征中非常有智谋、精彩绝伦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作为一个从小在贵州长大的人，能够在贵州为这么一场历史上发生在贵州的战役的电影来唱歌啊，周深说他感到非常非常荣幸。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款好产品啊，就是我们这个618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返场的赫莲娜家的当家花旦绿宝瓶精华。这产品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应该说不止一次返场，大家的呼声和热度太高了哈。但是呢，之前有听友说过，印象很深，说自己也有用啊，但是用的特别节俭，为什么呢？这一瓶要3000多。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确实我说啊，这3000多，这我得一点一点用啊。那你用的少了吧，可能有时候不够涂。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直接是地板

0: 绿宝瓶绝对是绕不开的啊。它呢里边为什么这么好用，是因为它有一个叫黄金海洋黄金啊，叫海茴香的一个成分啊。据说这东西每公斤价值高达10万啊，10万，我天哪。就不管你是经常熬夜加班，还是隔天起来脸垮啊、暗沉没气色，包括换季脱皮爆痘等等等等，这些这款产品都能够快速的渗透到肌底哈、它的这个修复能力啊，真的你用过才知道哈、所以说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啊，回好物，这款产品真的很实惠，因为我们说了正装100毫升在官网要将近3000啊，3000，哎呀，3000块钱我能买个手机了，真是，这确实挺贵的，但人好用哈、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699，你能带走这个100毫升的正装，还有5瓶30毫升的这个鲜肌水哈，各位好物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的通行时速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的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

0: 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4:03，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个人年缴12元，最高补助10万元，福州快递行业职工医疗互助参保人数破万；世界杯近5500亿元的全球生意，世界杯新商机。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新一期快递行业职工医疗互助优惠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目前报名人数已经破万，与去年7500人的参保规模相比有大幅的扩面。职工只需要年缴12元，剩余48元保费由市总直属工会专项经费给予补贴，患病最高可享受10万元的补助。国有和民营快递企业一线从业者均可享受这项福利。据了解，2025年度市总直属工会就联合了市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开展了这项暖心服务，至今共有近100人次领取到医疗互助补助，补助总额约10万元。记者还了解到，职工申领补助可以全程网办，出院后90天内通过易福州 APP 线上提交申请之后，就能够等待补助到账。如今，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风靡海外市场。一款来自山东济宁、自重1.2吨的小型挖掘机，就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意外走红了。起初呢，一位挪威博主被它小巧的机身呢，还有不到2000元的亲民售价所吸引。但是体检测试之后呢，就发现了这台微型挖掘机在各种场景都是非常的灵活自如，测评过程被制作成视频发布在网上，播放量超400万次。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关键是成本优势，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3甚至是1/4。这份底气来自企业技改升级和几年完备的产业链，当地还有企业发力小型履带割草机，成功开辟出了第二增长曲线。那小微挖机、还有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产品在海外是越卖越火。那这是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速度、价格、品质的一个缩影，唯有持续创新、补齐短板，才能够不断进阶、行稳致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每一场赛事平均花销要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同时，在3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来吸引更多

的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6月9号，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考试结束之后，考生查分、志愿填报、高校录取等事宜陆续提上日程。各类针对考生以及家长的涉考电信网络诈骗也进入高发期。不法分子精准利用考生期待提分、低分择校、快速查分的心理，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教育考试院等官方机构的工作人员，精心设计各类诈骗陷阱。近日，省教育考试院、福州警方梳理披露高考后高发典型诈骗案，拆解行骗套路，提醒广大师生以及家长擦亮双眼，谨防受骗。骗子呢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信息，声称其在考试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上咨询电话。骗子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于五月天《玫瑰少年》。

0: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已经是上线了。即日起呢，微信可以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从此之后呢，大家就多了一个在线上购物的渠道啊。而且在我们畅行福州官方商城当中呢，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是一站式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大家可以先回复一下净水器这三个字，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去领取400元的媒体补贴券来进行下单。这段时间呢，给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庆字打头的这一款这个净水器了。它是咱们中国净水行业里响当当的标杆了，可能有些朋友家里用的就是他们家的产品呢。这个品牌呢是1998年成立的，背后拥有国内外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是净水器以及系统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单位。咱们现在使用的国家净水行业标准啊，就是由这个企业带头起草定制的。如果你还在担心家里的水垢或者是它自来水有怪味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家里换上这个净水器。要知道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净水器呢，放在平时都要2000多，就算是你叠加了什么商城大促的券啊，又或者是线下购买，最低最低也要1999块钱。而今天直接在我们的畅行福州商城里面领券下单之后，1580块钱直接带回家。而且1580块钱是包含了安装费还有这个运送费的，3年才需要维护一次的净水器，直接用起来是非常省心。你也可以告诉身边需要买新房或者是给老人送礼以及旧机换新机的朋友，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1580块钱把这款庆字打头的净水器带回家吧。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预计，中国有望超越美国，成最大旅游经济体。男子吃隔夜见手青中毒，昏迷不醒。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经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申请，因解放大桥大修维护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从2026年的6月13号起至施工结束，工期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对解放大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现通告如下：

一、解放大桥南起仓前路口北至江滨中大道口禁止机动车通行。二、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视情对前往中洲岛机动车采取限制通行等交通管制措施，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通过三线洲大桥、闽江大桥等道路来绕行，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旅游业正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可持续旅游增长标杆，预计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经济体。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国际游客接待量突破6800万人次，几乎是全球增长率 5.4% 的三倍。入境游客呢，它的消费额规模已经达到了1350亿美元，增速也是大幅领先 3.2% 的全球行业均值。还有这个理事会表示，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以及科技创新的赋能。与此同时，中国境内新旅游区、文化景点和主题公园正在丰富多元旅游产品供给，提升中国文旅行业全球核心竞争力。不久前，云南昆明的薛师傅因为食用了隔夜的野生菌导致中毒，出现幻觉，从27楼窗户顺着外墙水管向上攀爬，幸得楼下好友及时施救，避免了事故发生。这次中毒呢，薛师傅吃的是一种被叫做见手青的野生菌，当天他从冰箱里拿出前一天吃剩下的见手青，简单进行了回锅加热，但并未热透，同时喝了一点酒，没想到这一举动让他很快出现了中毒症状。后来朋友们将他紧急送往了附近医院治疗，但是薛师傅一直是昏迷不醒，没有好转。情急之下，朋友又把薛师傅转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升高，又到了虫类活跃的季节。从5月起，医院皮肤科陆续接诊隐翅虫导致的虫咬性皮炎患者。医生提醒啊，发现隐翅虫落在皮肤之上，不要轻易的用手拍打，正确的做法是轻轻的吹走，或者是用其他物品来驱赶。去户外活动的时候，尽量穿长袖长裤，那裤脚呢扎进袜子里，减少皮肤暴露。回家之后要及时更换户外衣物，并且清洗，仔细检查身体有无附着虫类。家中养花养草的要定期除草杀虫，安装纱窗纱门，防止隐翅虫飞入。发现皮肤上有虫子，不要拍打或者是碾压，尽量呢吹走或者是赶走。取不出来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最好保留虫体，以便医生辨认。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曹方，当世界只剩下骆驼。

来吧，各位，奔跑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都说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唱戏八七六，孟青柑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在这个六月就即将出发了。双飞八日游，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青柑大环线是集沙漠、戈壁还有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众多极致美景于一体的风景走廊。我们会分别在六月、七月、八月各一个团期，那每一个团期的价格不一样哈。我们也知道到了暑假呢的相应价格就是会上涨一些。六月呢是每人5980块钱，也是最便宜的这么一个团期。如果各位在六月有空的话，就跟着我们在六月出发青柑大环线。那么七月想带着孩子跟着课本去旅行的是每人6980元，八月是每人7380元。当然除了青柑大环线之外呢，我们还有新疆啊、北京等等暑期的线路，大家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来进行咨询，直接发送一下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另外看到的就是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也是排长队的一个状态啊，大家稍安勿躁，注意文明驾驶，不要随意加塞儿。另外看到的就是东二环物理亭立交，目前双向呢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车多，大家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当然更多路面通行状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

0: 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概念——躯体化。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躯体化。躯体化说白了，就是当你的坏情绪超出你内心的承受能力时，身体就成为它宣泄的出口。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去医院做各种检查，结果呢，啥毛病没有。旁人瞧着，觉得你像是在无病呻吟，就连你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在瞎矫情。躯体化最先露出马脚的是情绪变得极不稳定，原本芝麻大点的小事儿就能把你点着，瞬间暴躁的像只被惹急的狮子，一会儿又陷入郁闷的泥沼，干啥都提不起劲。慢慢的，身体也开始跟着抗议，心脏时不时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攥紧，一阵刺痛袭来，紧接着心跳快的像敲起了急促的战鼓，让你喘不上气，手也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晚上明明困得眼皮直打架，可脑子却像被按下了开关，各种念头走马灯似的，怎么都睡不着。胃也开始捣乱，要么毫无食欲，吃啥都像嚼蜡，要么暴饮暴食，根本停不下来。注意力更是像断了线的风筝，怎么都集中不起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生活里遭遇了太多糟心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没法像别人那样痛痛快快地把心里的苦释放出来，那些负面情绪就像一堆垃圾在心里越堆越多。从小接受的教育总是告诫你别生气，要学会控制情绪，要听话，要懂事，做个乖孩子。于是你一心想着给身边所有人留下好印象，在生活里被欺负了，只能默默咽下委屈，选择沉默，想着要做个孝顺孩子，面对父母的打压、贬低、惩罚，甚至精神虐待也不敢反抗。长此以往，大脑的神经回路都被训练得习惯了，面对痛苦时只会选择压抑或者遗忘，而不是主动去应对。心理学大师荣格说，没有一种批判比自我批判更强烈，也没有一个法官比我们自己更严苛。我们总是想着把负面情绪彻底消灭，焦虑的时候逼着自己立马振作，悲伤的时候就强装没事，愤怒涌上心头又使劲压抑，只为了显得懂事。可情绪这东西就像弹簧，你压得越狠，它反弹越厉害。躯体化不是你失控的证据，而是身体在向你呼救。愤怒也不是性格上的缺陷，它是在提醒你，你的边界被侵犯了。当你尝试对自己说，我允许这些情绪存在，那些横冲直撞的情绪或许就会慢慢地安静下来。要知道，他们不是你的敌人，只是等待被你看见的内心信号。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

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14:37，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美国航空业掀起涨价潮。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发布了100个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我省漳州市福建土楼、云水窑景区、宁德市北齐滩涂、厦门市中山路步行街、福州市北兰岭、南平市武夷山会仙岩景区等5地入选。据悉，活动自4月17号启动以来，社会公众通过地图 App打卡投稿，共上传摄影作品近5000幅，覆盖1000余个点位，遍及全国多个省份。据了解，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6月10号发售，同时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那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够锁定长期收益。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了存款、理财、基金、保险4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了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的影响。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中国气象局已日前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在给这个台风取名的时候呢，都会保持一定的习惯和偏好，一般会选用一些积极温和的词，很多会体现自己的文化特色的名字。那统计显示，自2000年台风命名规则启用至2025年，被除名的台风达到85个，其中2022年和2024年除名的是最多，各有9个。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利比《小城夏天》。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星途汽车发布了2026款星途 ES 的官图。此前，新车已于上月底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基本延续2025款的设计，进气口采用增程版的设计，同时保留了纯电版中的自定义 LED 灯。侧身线条同样与2025款相同，隐藏式门把手也被保留。车辆采用贯穿式尾灯，车尾配有电动扰流板。新车车顶配有激光雷达。根据了解，在硬件层面，新车将配备27个传感器、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与3个毫米波雷达，配合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面增强辅助驾驶水平。内饰方面，新车依旧采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整体布局同样延续2025款的设计。新车将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配合 CarMind 的 AI 大模型，提升车机交互体验。有媒体推测，电机总功率345千瓦、最大扭矩634牛米的四驱增程版与最大功率353千瓦、最大扭矩663牛米的四驱纯电版将得到延续。此外，2025款车型还拥有最大功率185千瓦、23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纯电版与电机功率195千瓦的增程版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都采用最大功率115千瓦的 1.5T 增程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14:48，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从怀孕到生娃能领7笔钱，999亿元的育儿补贴已经下达；鸡蛋价格为何逆势上涨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全新推出年报批量查询功能，依托丙正通 APP 赋能企业年报数字化管理，有效破解集团企业连锁机构的多分支机构年报核查繁琐、逐个查询耗时费力的难题，切实减轻企业填报与管理的负担，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该功能全面集成于丙正通 APP一起办企业服务专区，企业用户只需要更新最新版的丙正通 APP， 完成账号登录之后，通过企业法人认证或法人授权经办人两种方式，就可以快速关联名下多家企业以及分支机构，依托福州地市特色服务模块，用户可以一键进入双随机市场主体服务系统，启用年报批量管理功能。此次上线的新功能涵盖四大实用查询服务，可以查看本部企业历年的年报、分公司未报年报、授权托管企业年报以及企业的基础信息，支持按企业名称年度精准来筛选，帮助企业连锁机构快速排查漏报未报的情况，实现多企业年报统一高效精细化的管理。最近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一共是999亿元，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概1100亿元，全部用来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不光是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呢，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够直接报销。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够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第三笔，生育补津贴，也就是常说的产假工资。那第四笔呢，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3600元，每个月呢是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第五笔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那第六笔呢是男方陪产的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啊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另外呢，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近期在老挝琅勃拉邦省22号公路的

9公里山路段接连发生了2起翻车事故，造成了2名中国公民身亡，令人痛心。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总领馆特此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务必安全行驶，确保出行安全。老挝时值雨季，出行时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和道路的状况，尽量避免恶劣天气外出，或者是前往山区等路况欠佳的地区。下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携带有效身份证，那也是谨慎驾驶，全程使用安全带。22号公路9公里路段路况差，坡险弯急，雨后的路面是比较湿滑的，极易发生侧滑，是事故多发地段，请根据行驶路线预做准备，如果有必要可以更换防滑车胎。驾驶大车的时候要注意及时加水，谨防刹车疲劳。驾驶过程当中如遇突发状况，请保持沉着冷静，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报警或向总领馆求助。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五月以来鸡蛋的价格已经是连续5周上涨啊。截至6月9号的14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公斤鸡蛋的平均价格是10.85元，比前一天上升2.3%。鸡蛋价格为何出现淡季不淡的逆势上涨呢？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说，主要是受蛋鸡养殖亏损和春节后传统消费淡季的影响，蛋鸡淘汰加快，市场出现阶段性的供弱需强。2025年是近年来蛋鸡养殖业较为低迷的一年。他认为呢，目前鸡蛋价格与2024年同期的相当，仍属于正常范围，市场供需机制正在发挥调节作用。尽管价格小幅上涨，但是对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是赫莲娜的绿宝瓶，100毫升再加上赫莲娜新肌水30毫升乘以5个小瓶，也就是150毫升的量了。这是我们618跨境美妆狂欢限时返场，超值的福利还会继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赫莲娜当家花旦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可以说是护肤界的修护王者了。平时专柜价一瓶是接近3000块的，今天呢直接给大家地板价，10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块钱。现在下单呢还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新肌水30毫升5瓶是直接送的。送在一加在一起150毫升啊，比一瓶正装还要多了。所以如果各位有用过绿宝瓶想要买的话，699元今天就直接100毫升带走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块钱。还有就是要提醒各位，暑假就要来了，没有想好在这个假期怎么安排的，那么可以来了解一下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它会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还有军事化集体生活，锻炼自律能力。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的费用呢是每人6980块钱，费用是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的。所以如果想要提前锁定名额的话，可以交付500元的定金，6月30号前没有确定入营的是可以直接退款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回复一下夏令营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也可以发送旅行这2个字了解一下我们的青甘大环线之旅。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海龟先生的这一首《微笑》，我是夏天，我们下次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15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

0: 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先来关注本节的新闻速览。先提醒大家的出行变化，再过几天呢，解放大桥要开始交通管制，持续呢整整3个月。开车出行呢，要提前更换线路。福州的特色水产再添新助力，鲍鱼产业协会正式成立，让本地的优质鲍鱼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首先来自浮世跃动，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提醒，从2026年6月13日至施工结束，工期呢约为3个月时间，将对解放大桥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解放大桥呢禁止机动车通行。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视情况呢对前往中洲岛机动车采取限制通行等交通管制措施。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通过三线洲大桥、闽江大桥等道路绕行，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来自福州日报，福州呢是全国鲍鱼养殖规模最集中、产业链条最完整、市场产量呢占比最高的核心产区。经历30多年的深耕培育，福州鲍鱼呢凭借过硬的品质和产业实力，成为享誉全国的海洋水产金字招牌。福州市鲍鱼产业协会已于近日呢成立并召开大会，这标志着鲍鱼产业迈入规范自律发展的新阶段。未来协会呢将以3大核心任务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第一呢是发挥这个政企沟通桥梁的纽带作用。第二呢是服务会员，搭建产销对接与信息的共享平台。第三是严守行业规范，完善自律公约，维护福州鲍鱼的地理标志品牌。近日，福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联合三江口植物园开展了野生鸟类放归活动，并揭牌成立福州涉岸珍稀植物迁地保护与科研基地，进一步完善了涉岸珍稀动植物的保护体系，推动福州生态景物建设向系统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在活动现场，市公安局森林分局与三江口植物园签订了战略协作协议，并成立福州涉岸珍稀植物迁地保护与科研基地。同时，基地呢还将围绕珍稀植物物种研究、培育技术探索、物种保育科普等方面开展工作，为本土珍稀植物资源保护、繁育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和实践平台。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围绕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日召开了总务会，通。

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 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3%以上的做法， 引发了舆论的强烈担忧。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我们要关注的这首歌呢，会在明天凌晨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响起。

好的，这首歌曲呢会在明天凌晨的2026年世界杯的开幕式上呢现场亮起。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NA， 是由传奇的男高音歌唱家 Andrew Pocelli， 全球知名的 DJ 兼制作人 David Guetta， 三届格莱美奖得主的超级巨星 Megan Thee Stallion， 以及奥斯卡奖、格莱美奖还有金球奖的获奖唱作人，来自韩国的 EJ 共同演绎，融合了古典声乐、当代艺术和电子制作。那么在明天凌晨的开幕式上呢，将由 Andrew Pocelli 和 EJ 共同现场演绎。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呢已经上线了，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在节目当中呢是强力推荐我们向大家呢推荐了这款净水器哈，因为呢水确实是每天对于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净水器呢也是大家目前呢居家的一个算是居家必备的一个家电了。向您推荐的这个"沁"字打头的品牌 U

2-Q3626 纯水机，它不仅仅是一台普通的净水器，也是中国人饮水健康量身定制的守护卫士。品牌成立于1998年，先后呢获得了国内外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而且凭借着节能性饮水深度处理技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之前呢全国的建议零售价呢是2999。这里呢厂家直供的价格只需1580。包含上门安装，并且呢也包含了运费到家。今天下单拿回去就是出厂价。别忘了到昌行福州小程序领券400元来进行下单。好的，那么希望呢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喝上健康放心的水。下面这首歌曲呢也会让我们想起呢目前同样受大家关注的歌手2026。那么在今天呢明天晚上的淘汰赛的歌手的选曲已经定下来了。胡彦斌演唱的是来自唐汉霄的就是哪吒。尤长靖演唱的是孙燕姿的逃亡。其余呢依旧是两首经典歌曲的拼接哈，掌声响起加上 C 零。周兴哲演唱的是经典的英文歌曲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张碧晨来自吴青峰的作品如果声音不记得。 Snatch 为您送上的是 Romantic。 还有一位是谁呢？还有一位呢是上周呢非常惊艳的窦靖童，他要带来的是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好的，先来重温一下上一周呢窦靖童携手他的音乐好友左右为难的 In Out 里面送上的 Birds of Feather。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15:2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来关注这一节的新闻速览，先来看一下办事的新便利。民政通上线实用新功能，企业查年报呢不用逐个操作了，批量办理省事又省力。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们要注意了，蓉城小主人儿童议事会正在招募，多个社区呢都有活动，鼓励孩子们大胆表达，锻炼自我。详细信息马上送上。首先关注福州晚报。近日呢，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全新推出了年报批量查询功能，依托民政通 APP 赋能企业年报数字化管理，有效地破解了集团企业连锁机构的多分支机构年报核查繁琐、逐个查询耗时费力的难题，切实减轻了企业填报与管理的负担，持续优化了营商环境。该功能呢，全面集成于民政通 APP 一起办的这个企业服务专区，企业用户呢，只需更新最新版民政通，完成账号登录之后呢，通过企业法人认证或者法人授权经办人两种方式，就可以快速的关联名下的多家企业以及分支机构。近日呢，蓉城小主人福州市儿童议事会活动刚刚启动了，活动现场呢发布了社区首批三场活动计划，每场活动呢计划招募7-15岁的社区青少年20-30名参与。在这里没有刻板的规则，也没有固定的答案，只有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欢迎孩子们跳出课本与课堂，围绕议题，结合自身呢所感所想展开交流，自由交友，调研讨论，建言献策。来自新华网的报道，曾竖于博物馆展柜、藏于古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凭借着 Z 世代的生活风潮，完成了全方位的破圈。它掀起的不仅仅是沉浸式的体验风潮，也在推动企业

从粗放贴、粗放贴牌转向精细化的运营，逐步的破解非遗传承面临老龄化、记忆后继无人等难题。市场化带来的良性收益呢，反哺文化保护、产业升级与代际传递，形成了双向赋能，让传统文化在日常体验中完成了活态的延续，既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也助推了国潮产业的稳步前进。来关注在莫斯科的2026中国电影节，近日呢，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拉开帷幕。电影节期间呢，将展映《长安的荔枝》《长安三万里》《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的电影《红丝绸》。本届电影节呢，展映多部优秀的当代中国电影作品，将使俄罗斯观众领略多种类型的中国电影，并将成为加强两国电影创作者联系的平台。本届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和俄罗斯文化部主办，继莫斯科之后呢，还将在叶卡捷琳堡还有弗拉迪沃斯托克来进行举办。好的，下面要送上的是来自张远为您献上的一首新歌。我们都知道哈，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Bird， 基于这个可爱的英文名字出现了这样的一首新歌，叫做 Bird Can Fly。

来自张远为您送上的 Bird Can Fly，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选择 Bird 作为自己英文名字的原因吧，能够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好的，下面要带大家同样一起飞，飞到哪里呢？飞到青甘大环线。畅行876的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双飞八日即将出发，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各有一个团，大家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情。我们应该说呢，能够了解很多哈，来自这个线路上的经典的风景，包括呢张掖七彩丹霞、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等等。另外呢，定制团呢还给大家安排了黑独山、胭脂山等。

0: 特色景点。同样呢，发送旅行到畅行876，还可以了解呢我们在新疆和北京等地安排的暑期线路，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来进行相关的咨询。
1: 当时的我还
0: 好的，半年之前最后一首作品来自陈卓璇，携手爱热《无风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900医院往斗支方向呢出现了缓行，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来关注这一节的新闻速览，先来看民生保障。福州呢用上 AI 技术监管药品器械，监管更加精细透明，大家用药呢也更加放心。如今消费选择越来越多，不少朋友喜欢为好心情、趣味体验来买单，情绪消费呢成为新的风尚，你是否也能够跟得上情绪消费的潮流呢？当下热门的体验项目稍后一一盘点。

首先的消息来自福州晚报。近日呢，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出台药品经透监管实施方案，通过精准监管、穿透溯源、智慧赋能、多元共治，全面升级良品一线的监管模式，全方位的守护群众用药用械安全。实施方案呢，摒弃了传统的粗放的监管模式，聚焦群众关心的药械、化妆品安全痛点，推出靶向监管、智慧防控、技术提质、队伍培优等等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并设定三年推进计划，稳步构建更精细、更透明、更高效的现代化监管体系。来自央视新闻，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体规模呢将突破100万亿元。作为服务消费的关键组成部分，情绪消费注重情感共鸣、心理慰藉与自我认同。它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日益受到了青年群体的青睐，并开辟出生产发展的新兴领域。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青年消费呢，呈现出为情感消费付费、为情绪价值买单的显著特征。相关的消费呢，已经形成涵盖潮玩、盲盒、手作等多条赛道的万亿元级的产业规模。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了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其深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旨在呢通过真实场景的训练，持续优化呢具深智能的模型算法，累积呢高质量的真机数据，提升本体关键部的组件性能，探索构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保障机制。通知明确，到今年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来关注一部黄金档的电视剧《星月征程》。这部剧呢，以中国航天探月工程的伟大成就为背景，聚焦新一代的航天人的成长与奋斗，讲述他们星海逐浪、携手共赴月背征途的热血故事。在荧屏之上呢，镌刻出中国航天人逐梦九天的壮丽篇章。电视剧《星月征途》由王艺伟执导，孙然担任编剧，屈楚萧、方逸伦、蒋梦婕领衔主演，聚集以一群年轻航天人的成长轨迹为主线，层层解锁探月征程背后呢不为人知的付出与科技攻坚的突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的资讯内容。下面送上的这首歌曲呢，要追溯一下它的历史。它呢是在30年前1996年的6月份推出的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来自孙悦的伙伴，还有印象吗？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在这首歌曲推出30年之际，孙悦推出了纪念版本。

来自孙悦送上的30年之际的特别版本的伙伴，对，这是一首1996年6月份推出的歌曲的全新版本。应该说呢，之前的编曲呢非常的时髦，主歌一出来呢，这个当年的回忆呢就一下子又涌上了心头。好的，回到畅行876的重点推荐，那么这一节呢向您推荐的是暑期当中的好去处。今年暑假呢，疯狂英语夏令营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7天6晚全封闭式的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呢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跟着老师双语演讲，不光能够突破开口难的问题，他的军事化集体生活呢也能够锻炼孩子的自律能力。夏令营时间呢是7月13至19日，费用呢是每人6980元，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材料，收取呢500元的定金，在本月的30号前没有确定入营的可以退款。报名之后呢，结营之时可以送价值4980元的 iPad。入营者呢可享受免费的复训。入营即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呢疯狂英语的机会，点燃学习的热情吧。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可以发送夏令营这3个字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报名，也可以通过0591-8740-0876来进行更进一步的咨询。好的，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非常有节奏感的作品，关注的是全球热门的 AI， 来自金润吉，全球都热 AI。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5:5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来关注这一节的新闻速递，先来关注暖心民生。福建呢全新推出幸福里社区养老试点，改造闲置场地服务老年朋友，乡村养老越来越贴心。有理财需求的朋友呢需要注意了，新一期的储蓄国债已经开售，现在呢还能放进个人养老金的账户里配置，存钱增收两不误，干货内容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来自新华网，近日福建省民政厅、财政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实施特殊困难老年人幸福里社区建设试点奖补政策，推广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离乡音、不离乡愁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并通过省级福彩公益金对试点项目实行分档奖补，单个项目呢最高补助150万元。试点建设遵循低成本、易接受、可持续原则，优先在边远村、空心村推进，主要呢是由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现有的公共资源改扩建而成。来自央视新闻，从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是于昨天6月10号正式发售。目前呢，多家银行已经在首

某街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的购买入口。此外呢，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前往银行的柜台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呢明显下跌，盘中跌幅呢一度下探至5%左右。另外呢，受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元走强，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的期货价格9号呢一度跌至每盎司4230美元附近，跌幅呢约为2%。7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美元，跌幅超过4%。市场普遍预计，由于中东战事引发了通胀加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呢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的跌势呢或将在短期内持续。暑假即将来临，各类的儿童消费品呢迎来了选购的高峰。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警惕盲盒卡牌概念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关注儿童食品包装，警惕猎奇营销误导，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选购儿童智能设备，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选购儿童玩具认准认证标识，以及增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护权益，引导广大的家长科学理性安全的消费。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的是畅行876的好物推荐，赫莲娜绿宝瓶。应该说呢，这也是很多的美女们非常非常推崇的一个品牌，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呢也算是修护界的是护肤界的修护王者。平时专柜呢这样的一瓶呢将近3000元，618限时福利，畅行876呢直接给你地板价，每100毫升正装呢只要699元，还送你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加在一起呢，150毫升，比一瓶正装呢还要更多。在添加了客服的微信之后呢，还能够再减免5元。那么提到精华界的 VC 呢，应该说呢，赫莲娜绿宝瓶绝对是绕不开的存在，在护肤圈呢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呢，要趁着这个低价位的时间呢，赶快购入。699哈，畅行876，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就可以抢购了。最后呢，为您送上的这首作品呢，个人觉得很像是陈楚生为自己的家乡呢送上的一首推广曲，但是呢，它和一般的推广曲不同，它有着比较不一样的戏剧张力。它的名字呢叫做《路回头》，去过海南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吧。好的，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沈坚这一节的斑马音乐，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持续锁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五里亭立交双向，尤其是南北双向稍有缓行，工业路宝龙高架下从西往东的方向也稍有缓行。除此之外呢，路面上绝大部分路段呢都是畅通状态，您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0: 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收听今日新闻速览，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斑马音乐，新鲜民生热点轻松一键速览。福州越来越有温度了，街头无障碍设施不断升级，暖心建设经验火遍全国，万亩茉莉飘香永泰，小小鲜花如何做成富民大产业，带动村民稳稳增收，稍后为您细细揭秘。走在福州街头，越来越多细节正在改变特殊群体的出行体验。公厕装上了安全抓杆，盲道病害点被纳入动态监管，全省首个无障碍主题公园经验获全国推广。我市各相关部门积极行动，推动无障碍环境从有向优升级。闽江公园无障碍主题公园自2024年6月开放以来，迅速成为福州展现城市人文温度的标志性工程，被多家央媒点赞。2026年，该公园入选住建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一批，成为全国推广的福州经验。下一步，我市将面向全市其他各类公厕开展无障碍建设指导，让更多市民的方便之事更加方便。在闽后县祥千镇枕峰村，每天清晨6点，麦芽的醇香飘散开来，这一份甜香已经在这里萦绕了70多年。根据了解，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筹划建设一座麦芽糖非遗博物馆，计划以展陈传统制糖工具、复原古法古序、开设体验工坊等形式，将散落在乡野的制糖技艺集中保存下来。未来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现拉现卖的麦芽糖，还能亲身感受糖稀在指尖拉扯下的神奇变化。不仅要让老人有地方回味，更要让年轻人知道一块糖里也藏着中国人的匠心。麦芽糖非遗博物馆若能建成，就能让这份流淌了70多年的甜从枕峰村飘向更远的地方，把老手艺的新故事讲给下一代听。眼下正值茉莉花的采摘旺季，在永泰县梧桐镇茉莉花基地，鲜花采摘时间将持续到10月中旬。连日来，这里每天都有300-400户农户采摘茉莉花，他们主要来自梧桐镇以及周边村庄，日薪100余元。根据了解，当地村民既能享受每亩500元的土地流转收益，也可以参与日常花田管护、鲜花采摘等工作获取报酬。基地计划明年在临近村庄扩种100亩茉莉花。下一步，梧桐镇将会持续做强茉莉花特色农业产业，依托科技优化种植模式，放大特色产业富民效应，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联合国8号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报告显示，全球海洋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4.3毫米，热带海域因为海水热膨胀而上升速度更快。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根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24.4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受塑料影响的海洋物种超过4000种。

满满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一起来关注这个点位为大家推荐到的好消息。首先呢，提醒大家，从6月1号开始，我们的商城就已经上线喽！扫花扫花，大家怎么搜索它呢？很简单，在微信的小程序里面搜索畅行福州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应用商城搜索畅行福州 APP， 下载它，然后呢登录就可以了。最近登录它呢，一定要记住先领了400块钱的券，为什么呢？最近给大家带来净水器了，这个净水器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牌子啊，亲自打头的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呢是国内净水器行业的一个龙头牌子了，并且呢它甚至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单位之一哦。也就是说呢，它拥有绝对过硬的技术才会成为标准制定者，对不对呢？那如果说呢您家之前已经装了净水器用了很久了，那么建议大家可以换成现在的，因为现在的技术肯定是更好的了嘛。包括呢水龙头用了很长时间之后呢，我也蛮建议大家换的，但是不建议大家自己乱换哈，还是呢直接换一个净水器更加的划算。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净水器啊亲自打头，并且呢在观其店以及线下门店啊，观其店线下门店的挂牌价格是2999，那如果说呢叠了各种各样的优惠，包括线下的还有商城的各种优惠之后呢，都是1999，最低1999。然而我们来，你领400块钱的媒体补贴券下单之后，只要多少钱呢？1580。是的，别人最低要1999的净水器，您只需要1580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是亲自打头这个品牌。型号大家记一下 ，URQ3626，URQ3626。这一款是线上线下同售款啊，含金量大家是知道的啊，线上线下同售款，并且呢这个品牌背后拥有国内外3000多项的授权专利，是净水器合体系统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单位，现在的行业标准就是由他带头起草制定的，技术过关，同时呢也有专利的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在我们这款机器里面，也就是专利的蓝盾 RO 膜，膜片比普通的 RO 膜更加的致密均匀。那一般来说净水器它肯定能够过滤什么呀，铁锈啊泥沙这些大颗粒，它如果连这个都过滤不了，那也不叫净水器了是吧。

但是呢，像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重金属啊、消毒副产物啊、抗生素啊，甚至直径小到纳米级的细菌和病毒也能够过滤，这就是它最厉害的。而且它是1.5升每分钟的纯水大流量啊，接水泡茶煮饭再也不用端着锅等半天了。很多人之前担心这个流量太小，是有这种困扰的，那这一款就没有这样的困扰了。 URQ3626 它厉害还有什么地方呢？煮水路无栓分 A， 什么意思？龙头采用的是304不锈钢无铅机械龙头，杜绝双分 A 和铅的析出，打出来的水真正做到母婴级别的安全指引。如果您家的净水器之前买的是没有不知名的品牌小品牌，建议大家换一换。如果您呢之前是很多年前买的，也建议您换一换，这是去年出的款，还是很新的款哈。更何况我们只要1580，记住去领券啊，回复净水器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去购买它喽。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除了周二以外，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各位相会喽。新鲜民生热点，请

轻松一键速览，福州守护绿水青山再出新举措，多方联动常态化管护罗源湾红树林，用法治守住滨海美景。最让人开心的是，大家平时刷手机最怕的 APP 乱弹窗，摇一摇勿跳转问题，终于迎来了专项整治。哪些 APP 行为将被严查整改呢？日常上网如何完美避坑呢？稍后为您一一盘点。近年来，小城镇党委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成立海上党员先锋队，引导养殖户科学规划抱团发展，党员带头试种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推动生蚝养殖从粗放式向精细化品牌化转变。过去渔民各自为战，现在呢是攒指成拳，抗风险的能力和议价的能力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镇党委推动建立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渔民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党员走在前面，把群众带在身边，从苗种选育到病害防控，从市场信息共享到品牌包装升级，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了每一片养殖海域，真正实现了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群众需要什么，党员就服务什么。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罗源县法院在罗源县松山镇北山村联合举办了法润罗山共护青绿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该活动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主题，通过签订保护条约、组建巡护联盟和实地巡滩管护等措施，整合多方力量，强化海湾管护，为罗源湾红树林生态系统提供法治保护。作为公约执行的一部分，蓝湾巡护护者联盟也同时成立，由政法机关、行业主管部门、当地乡镇和沿海企业共同组成，旨在常态化地进行红树林巡护、海岸垃圾清理、生态普法宣传和红树林补植修复等工作，以持续增强区域生物多样性。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已于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敦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跳转。此外，会议要求相关企业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窗口信息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后续工信部加持续开展常态化的监测监管，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五月已经停止运营。

来吧，继续为大家送上我们暑期的线路吧。每年暑期呢，我们八七六都会为大家找一些非常漂亮的线路。这一次是哪里呢？是我们的人气王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即将出发，我们安排6月、7月、8月各一个团期。6月呢是每人5980，7月是每人6980，8月是每人7380。你可能会说，哇，7月、8月都已经这么贵了吗？不好意思哦，有的地方已经涨到8000多了。我们其实并没有给大家加的很多，所以说呢，这是个良心价格。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到我们官微畅行876，就可以进行详细的了解了。青甘大环线，我们非常建议大家跟着我们走一趟，因为所有去过的朋友都说那里非常非常的美，非常值得一看。除了能看到沙漠、戈壁、丹霞之外呢，还能看到雪山、冰川、森林、草原。哇哦，我敢说啊，这八天啊，除了在路上的时间以外，你就是夸夸夸的疯狂出片啊。那么漂亮的地方，七彩丹霞、莫高窟、月牙泉、盐湖、青海湖、翡翠湖，哪一个不是景色妥妥美、妥妥诱人？而且我们一线路是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无车销、无必销区间小交通，非常划算，就是个纯玩团。而且在景点之间移动，我们采用的也是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一排过去呢，总共就只有3个座，大间距，大家可以半躺着，同时手机还可以充电，缓解你的旅途的疲劳，让你的旅途的移动过程都很快乐。现在就发送旅行这个关键词到我们官微畅行876详细了解。另外我们还有新疆、北京等暑期线路为大家安排好，大家也可以拨打8740-0876来向客服一对一的了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看一下此时此刻出现缓行的路段呢，是在鳌峰大桥往连攀高架这一段哈，鳌峰大桥往连攀高架方向，以及呢从化工高架，也就是岳峰高架一路往鹤林高架这一段呢也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各位好，这里是

马音乐，新鲜民生热点，轻松一键速览。福州出行安全再升级，交通行业全面开启安全生产月，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端午游玩福利满满，长乐龙舟赛马上开赛，连续一个月的美食市集文旅活动热闹不停，看龙舟逛市集一站式安排，别着急，稍后为您盘点。本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福州市交通运输局道运中心聚焦两客一危、城市公共交通等重点领域，明确风险隐患排查、宣教培训、应急演练三项核心任务，全面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在安全生产月期间，市道运中心将聚焦重点行业，陆续开展各类安全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依托民企安助手和1232328交通运输服务热线，市道运中心将引导企业建立健全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鼓励一线从业人员主动拍隐患报风险，实现从被动迎检向主动防控转变。6月13号到14号，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将在福州新区动江湖公园开赛，借此东风，福州新区为市民游客备下龙舟美食盛宴，为期一个月。目前龙舟夜运地通道已经开启，市民游客可以打开云游长乐小程序查看。此外，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期间将同步开启非遗美食集市，汇聚全城地道风味。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本次龙舟大赛，长乐同步开启端午整月文旅嘉年华，打造观龙舟加逛市集加品民俗加长龙舟宴全域游玩动线。眼下光明港公园内种植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荷花陆续绽放，步入光明港公园，在曲桥风荷区域抬眼望去，美似一幅清新的夏日画卷。根据了解，公园计划实施光明湖周边景观提升工程，对园内存在安全隐患的亭廊进行重建。光明湖周边约300米长的木栈道及护栏因年久腐坏，也计划一并更换，完善公园适老化设施，增设无障碍坡道等，为老年人和特殊群体游园提供便利。该提升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完工，届时光明港公园将以更优美的景观、更完善的设施，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休闲空间。夏日万物葱茏，在豁口畲族乡的山林里，生态摄影爱好者谢龙彪一行流连于山野，认真细致地观察着当地的植被群落。突然，一株似曾相识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经过再三辨认，大家惊奇发现，眼前的小生灵就是极为罕见的渡边式东方猎蝉。专家称，渡边式东方猎蝉等多类对环境敏感的珍稀物种在罗源集中亮相，向社会传递出罗源县生态建设继续向好的积极信号。而这枚来之不易的生态名片，为今后当地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提升流域协同治理水平、发展富有特色的畲乡生态旅游业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和知名度。

满满音乐正在直播当中，那同时呢，马上就要到来的暑假也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到大家了，因为呢，暑假孩子们啊神兽出笼，爸爸妈妈们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心慌啊？哎呀，要愁着孩子怎么安排了是吧？现在我也是为人父母啊，充分体会这种感觉了。还没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我们帮大家解决七天六夜好不好？今天这个信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暑假，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呢，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七天六夜全封闭沉浸式的一个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一个开口英文训练，名师手把手的为您的孩子纠正发音，同时还可以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如果说您家孩子呢在英语开口方面有困难，可以来这里试一试，同时体会一下军事化的集体生活，锻炼自律的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的费用呢是每人6980块钱，这个费用呢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并且呢在结营的时候还会赠送价值4980块钱的学习设备。那除了这个学习设备之外呢，那只能等于说您这个费用就是2000块，对吧？目前呢我们收取的是500块的预定金，6月30号之前不确定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退款了。除此之外哦，还有福利哦，入营者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什么意思？今年训完明年还想去，感觉非常好。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吃住和物料的费用3980块钱。同时呢，入营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和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的机会。我认为这3个月的口语监督打卡训练如果都能做到的话呢，他的口语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因为我高中呢就有位男同学自学李阳英语，所以呢他的英语口语非常好，每一次呢老师都喜欢点他起来回答问题。好了，想去的朋友啊，家长朋友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个关键词去报名咯。夏令营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8。

欢迎收听斑马音乐，新鲜民生热点，轻松一键速览。福州给快递小哥送上硬核暖心保障，万人参保医疗互助，看病住院更有底气。硬核航天刷屏，国产朱雀二号火箭再次发射成功，一箭双星圆满收官。朱雀二号火箭有多硬核，稍后带你解锁国产航天新实力。福州市快递行业职工医疗互助参保人数已破万，与去年7500人的参保规模相比，有大幅扩面。国有和民营快递企业一线从业者均可以享受到这项福利。根据了解，2025年度市总工会直属工业就联合市快递行业工业联合会开展了这项暖心服务，至今共有近百人次领到医疗互助补贴。这项医疗互助主要针对个人自付费用达到规定门槛的住院情况，重点化解大病重病带来的大额医疗负担。因日常小病产生的费用如果没有达到补助起付线就没有补助。此外，参保职工还可以申领住院天数慰问金，标准为每日100元，一个互助期内最高可以申领20天。6月9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根据了解，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00名普通高中就业生、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权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已于日前16:23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干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因为没有主队，裁判马宁被网友调侃吹罚世界杯没有软肋。近日，作为美加墨世界杯唯一的中国组裁，他在一档节目当中回应了这样的一个网络的玩梗现象。马宁说，所有的裁判身后都没有软肋，娱乐一下我觉得就可以了。我们在安排比赛的时候，主办方一定会回避所有有可能的交叉情况，做到完全避嫌，所以不存在软肋不软肋的问题。

0: 好了，我们今天的斑马音乐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提醒一下各位朋友，我们还有一个好物推荐要进行哈。平时呢，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呢，都有很多好东西推荐。今天为大家主推什么呢？赫莲娜绿宝瓶100毫升装，再加赫莲娜新肌水30毫升5瓶，那总共就是新肌水150毫升。咱们是一个6118的跨境美妆狂欢够限时返场哈，直接给到大家地板的价格，100毫升正装呢只要699块钱，现在下单呢还会送您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加在一起总共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啦。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5块钱。赫莲娜绿宝瓶精华绝对是绕不开的一个存在，它是精华界的 C 位，护肤圈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它。我们今天一个破价哈，100毫升正装接近3000块钱，我们呢同样的正装正品老款清仓699，再送你30毫升赫莲娜新肌水，不是一瓶而是5瓶，加在一起送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啦。现在大家就可以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去抢购绿宝瓶100毫升装，再加上新肌水这样一个组合喽。好了，现在两位帅哥已经坐在我的面前了。Hello 啊
1: ，Hello，
2: 非常主动哈，直接进来了。你都没叫，没呼唤我，我们俩就进来了。
0: 对。下一次呢我就放着歌等你们你们什么时候进来我们就来什么时候开聊，没关系的，因为昨天熊总放话了，哪怕拖到6点之后也没有关系，
3: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很愿意的，
2: 节目效果好，但是呢那个整点标要播也要播一下，然后再继续
0: 那你们要不要4点就来做节目跟我一起聊聊到我们5点钟，
2: 那这个就算了，
3: 我可以啊，熊总也可以啊，
2: 因为亮亮他这个节目，
0: 那我们多加一个小时嘛，
2: 是这样的，亮亮这个节目时段呢，它是属于资讯为主的，像我这种念资讯啥的，我就是
0: 哦，不要不要，你们两个来啊，我们资讯不要念了，节目形态就改变，
2: 直接把晚高峰扩充一个小时，
0: 对我看行，
2: 然后呢，三个人就交替着呗，比如说，
0: 对，
2: 我就上到6点，
0: 是这样子，
2: 我就可以先撤，
0: 那我们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我先上前半个小时，然后呢，中间的楠楠加入，然后呢，到了你加入的时候我就撤了，楠楠继续，楠楠说怎么就我一个人干最长时间吗？
3: 领导说我啥也不知道，你们就把节目都决定完了，
2: 啊，这个叫，
0: 就我们觉得这样好听啊，
2: 这个叫创新。
0: 对啊，你不觉得从来没有过这种节目形态吗？
2: 对，然后领导就会说一句，创新是可以的，没问题，鼓励大家创新，但是呢，
0: 先把冠名商找到没有没有，公分
2: 也有节目有冠名吗？
0: 公分也可以变，就是冠名商要先找一下
2: 公分如果变的话肯定要往上涨一点吧，这个因为难度比较大
0: 公分对我来说涨一下就好了对，因为呢你们俩就是时常不变主要有冠名商的话呢
2: 那就好了，这个交给你了，亮亮，保证可以的，我相信你的实力，好不好？以后晚高峰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冠名啊，那、这个你看这个
0: 想多了，想多了，
2: 可以的
0: 啊，我们还是不要改形态了。
2: 你想想，咱们的收听率那么高，对吧？然后呢，数据又漂亮，是不是？互动内容又强，是吧？
0: 这个产业也很努力
2: 啊，对。
0: 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群，这个名字都不能公之于众。
3: 怎么样拉的这什么群？我都实在想不通。
2: 关于产业方面的，
0: 对，一个跟产业有关的群
2: 啊，对。哎呀，产业群。

0: 为什么吗？
1: 我就预判了你的行为。
0: 每一个人努力的人都值得被鼓励，不管是外界的声音还是自己内心的声音，不管是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还是外界给你带来的一些压力啊，这都无所谓。
1: 我们说酒香啊，也怕巷子深，
0: 重点是一定要生活的更加有意义。你看
1: 对
2: 各种押韵，
1: 就是让一定要押上韵。
0: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听外面的声音，怎么把自己做好，自己过好了，我觉得生活就是非常的美好。
1: 每天就自己一直说自己很努力，
0: 对，
1: 就在我们自己的时段说就好了。
0: 你说自己努力的时候呢，你真的行为你就会开始慢慢的变得努力。
1: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好努力，
0: 真的
1: 超努力。
0: 你是有努力啊，我觉得恋爱是有变化的。
1: 然后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吗？我在想，如果我20年前开始努力，我现在是另外一个人呢。
0: 对，所以你20年前应该跟我关系更好。
1: 小亮，你说错了，20年前我们还不认识。
0: 是，所以努力的人都值得被表扬，不管是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还是说外界的一些好或不好的声音，好的咱们吸收，不好的咱们直接就把它当垃圾，
2: 耳朵直接过滤。
0: 对，
1: 好吧，那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因为今天啊真的拖了几秒钟。哦，没关系，几秒钟而已，我们可以。
0: 时间过得老快了。
1: 是呢，好了，那一会儿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876，一会儿呢是熊亮和征南为大家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在上三路目前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现在既然出现了排队哈，在桥中段的位置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了，后方的队伍相对排的还是比较长的，各位有走这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事故撤离之后呢，这边应该恢复还是蛮快的。再来关注到南二环在北园高架要往首山路口的方向呢，目前也是有轻微的缓行存在，其余路段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包括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包括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旅铁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的扩能提质。眼下正值毕业生求职旺季，人社部门数据显示，在河南部分职业院校的就业率达到了98%以上，一些学生甚至在毕业前就锁定了就业岗位。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挪威奥斯陆站在女子标枪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以67.11米的成绩夺得冠军，领先第二名。

0: 5米19。根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拉响防空警报。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4: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4: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哎，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挣钱方案，
2: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2: 各位好，我是钟南。
0: 我每一次节目开始的时候都要嗨一下，就是
2: 把自己的正能量给调动上去啊。
0: 因为今天从早上开始一直忙，一直忙，忙到刚刚，然后呢又接着上节目。大家都知道，我们上节目是属于那种需要大能量的那一种，
2: 是
0: 因为说话咱们要有状态。如果状态属于这种的话呢，大家就觉得很想睡觉，
2: 在路上就开出来力气。
0: 但是其实我内心的状态就是，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
2: 熊亮现在跟我说，他从早上忙到晚上。各位车友们，
0: 你们信吗？
2: 我可是今天早上上班早班的人，你说谁从早上忙到晚上？
0: 但你有午休，我今天还没午休。
2: 我今天早上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你知道吗？世界上最痛苦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叫没班上，很痛苦吧？第二件事叫有班上，也挺痛苦的。
0: 这条件哈，得要框一下。
2: 是啊，
0: 很早很早起来上班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2: 大家都知道，上个早班我们是6:30就要到岗的。我的天哪，那种感觉。
0: 等于是你相当于5点要起床，洗漱一下，喝点东西，然后再出门，对吧？
2: 对，
0: 哎呦我的天，辛苦了，郑楠。
2: 所以今天非常的亢奋，你知道吗？我今天已经第三杯咖啡了，然后再加上一瓶水，我估计今天晚上我还能再亢奋一会儿。
0: 我喝咖啡哦，跟提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困我就困，然后呢喝咖啡喝茶吧，对我困这个事情，想要说提神让我不睡觉，哎，这个也是很难的事情，我该睡睡啊，该睡睡，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
2: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是真的很欠睡眠了？
0: 有可能
2: 是吧。
0: 我有一天就睡得特别饱，就不知道各位啊，你们有多久时间没有睡个饱觉了？什么叫饱觉呢？就是你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那一刻，你完全没有那种什么赖床啊，包括眼睛有那种酸酸胀感啊，就觉得不想起床，疲惫等等，这方面完全没有。
2: 就是你一觉醒来之后整个世界是清晰的，
0: 对，就你一
2: 醒来很明了的感官是很在线的，
0: 眼睛
2: 这种叫饱觉。
0: 眼睛一睁开，我的天，今天状态老好了，就立马起床，完全没有那种任何困意。问问各位，你们有多久没有睡个饱觉了？
2: 五一之后就没有了。
0: 我是一直基本上都没有，但是呢有一天我就真的睡得比较早，然后那天睡眠整个状态非常好。
2: 是，
0: 等我起床的时候呢，就整个人感觉我的天，以后啊要好好睡觉。
2: 早睡早起还是必须要做到的。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我晚上我9点我就睡，凌晨3点我就起看世界杯。
0: 对，看世界杯。
2: 在明天凌晨的时候，第一场世界杯就要开赛了，所以今天啊，我给大家准备的歌曲全部都是世界杯的主题曲。
0: 你会唱吗？
2: 哦，对，必须得会啊。
0: 来一下。
2: 哇卡哇卡贼。我给熊亮发的那个视频，回头咱俩可以录一个这个视频，然后给咱们车友分享一下。
0: 是可以啊，这个我觉得你唱的挺好的，我的配音也不错。
2: 很多车友都很想看我们唱歌嘛，熊亮唱歌那么好，我就给你做个搭子哈，咱俩把那首歌给完成了。
0: 那你做搭子也要做得好，这个搭子比较难做。
2: 可以吧，我这个调还是能上去的，
0: 而且他要很懂得精准的踩在节奏点上，这样的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不上、啊、
2: 先别埋这个雷，咱别回头做不到了。你说怎么整？
0: 改天直接我们就下一个那个伴奏，咱们节目中直接唱、
2: 也行、
0: 不挺好的。咱们这个唱歌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难，跟做节目一样的，
2: 是张嘴就来嘛、
0: 对，没想到郑楠唱歌还挺好听的。
2: 没有，
0: 我一直以为巴西里也只有我唱歌算第一，然后呢以理算第二。
2: 我唱歌是这样的啊，很多人
0: 咱们总监唱歌好听，
2: 我听过啊。
0: 他唱歌是好听，他也是
2: 对，
0: 算是半个专业歌手啊。
2: 当时他说他唱歌好听，我从来我都不相
0: 信。
2: 但是有一次我记得咱们876是有一次那个去 KTV 里面一个活动、然后当时我听完我说这谁啊，然后瞬间在我心目当中他的颜值形象啊瞬间啪一下加分了，
0: 对不对？
2: 会唱
0: 发光，
2: 对，会唱歌的人真的在张嘴的那一刻啪一下就发光了，我觉得哇好厉害、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也给熊亮分享了一个，就是我听到一个女孩子的一个那个就那个声音叫什么呢，一瞬间给你带入到一个年代感里面的感觉
0: 啊，有
2: 瞬间变得哇整个人都在发光。
0: 是，所以我觉得说就每个人啊有每个人的天赋啊、也有每个人的一些优势和特点，
2: 对，
0: 只要你把这个优势和特点一亮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叫亮剑时刻，哇，我的天，整个人就发光。
2: 是，
0: 我就好羡慕，我是一个很慕强的人。
2: 是，
0: 就如果这个人好厉害，我真的很想主动去跟他说，我们做个朋友吧。对，就是类似这种、
2: 所以我就一直心里边在想哈，就是咱们一直在说短板效应，短板效应，那个木桶效应嘛。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应该叫长板效应更为合适。你不应该去找到自己那个短板在哪儿去弥补它，太累了。你就只需要把你的这个长板发挥到最好，那就是极

0: 致了。
1: 是，比如说我是属于那种就脑子比较灵活的那种，但是我对于那种什么电脑啊，还有电器啊等等的，我完全一窍不通，我干脆
0: 果断不通。
1: 对，我就是不通，怎么了？但是我对别的方面我就很厉害啊。
0: 就是这样，
1: 是不是？所以
0: 不要想着我，哎，我融不进去的这个事儿，我又硬要融，哎，又到那句话了，融不进的圈子不要硬融啊。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0: 是不是
1: 啊？只要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
0: 就找自己的优点在哪，
1: 你就会发光发热。
0: 我的优点就是吃喝玩的，我减什么肥呀、啊？我非得给自己找最瘦。
1: 今天多重？
0: 哎呀，哎呀，这个说出来真的，哎，我还是得小骄傲一下的。
1: 怎么说？
0: 已经马上要迈进72的门槛了，各位。
1: 很快。
0: 非常快，
1: 今天相当于是72.9嘛？
0: 对，相当于72.9，带着手机我去称，因为我拍了一张照片嘛，然后73.1就已经净体重是迈到了72门槛了，
1: 可以的。
0: 之前是量的净体重78.5，
1: 相当于你真的是瘦了十几斤下来，就一个月的时间。
0: 奈何呀，脸上变化不明显呀，但身上变化明显，但身上变化明显，我又觉得没什么用，
1: 又不能撩起来衣服，
0: 是，
1: 没事干买衣服撩起来走。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我以前。我在买衣服的时候，我其实也蛮喜欢那种遮肉风格的一些衣服，就身上你可能也看不大出来我到底是胖还是瘦，所以我光身上就是掉了一下哈，但是自己心里面还是开心的。
1: 对
0: 啊，毕竟马上毕业10年了，要同学聚会了，你说过去之后一看，10年之后，正南你怎么油腻成这个样子？
1: 生活过得好啊，
0: 本来说话间天天就油腔滑调的，你再看一下这个人，好家伙，你都油腻成这样了，你直接步入大叔的门槛了，你这不行。
1: 哎，这个很适合你哈，
0: 嗯，
1: 就真的很适合。
0: 对，就必须得让自己，就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嘛。你最
1: 我问一下啊，你在大学刚毕业，然后来到咱们876的时候，那个时候体重是多少来着？
0: 63、64左右。
1: 63、64，相当于你可以再瘦个8公斤左右，就回到你人生巅峰时刻了。
0: 看见没有？
1: 可以的，加油，朋友们！
0: 熊亮张嘴跟开玩笑似的，已经瘦了10斤了，然后再需要再瘦个15、6斤。
1: 对，
0: 我的天！
1: 你要知道，如果你在你这个年纪哈，再回到你10年前的体重状态。你想一想，这个是个多牛的事情。
0: 是，
1: 随着年龄上涨，或者说万一迈入中年，就是老登啊、神登之类的，你的体重真的很难降得下来，真的要有足够的毅力和长期主义，才能够把体重控制在一个年轻的那个范围当中。
0: 哎，我之前我看了一条新闻，是北京的一些老大爷。然后他们在做那个单杠的时候，我的天哪，做的非常的灵活，轻轻松松单杠直接就能拉30个、40个。
1: 你也可以的，30-40个那是有点牛，但是真的你也是可以的，
0: 对，
1: 你不要觉得自己不行。
0: 看到那个大爷，他身上啊，就那个皮已经是那种老年的那种松弛状态了，但是他的肌肉感又非常的十足。我说这样的老大爷真的好厉害，
1: 对，
0: 就他给人的感觉。然后很多小伙就上去问了，说大爷你多少岁了？然后有60吗？然后大爷说，小伙子我都80多了，
1: 哎呀厉害，
0: 80多岁直接硬拉30个，
1: 嗯，
0: 哎呦，但是你看看，就像我们哈，你就别说30个这个，
1: 不要我们，你就你，我跟你不一样。呜呼，
0: 太扎心了！
1: 你是不是一个都拉不了？我跟你说，
0: 我不会，我的手臂力量其实还是在线的。
1: 但你体重很重啊？
0: 对，我体重是很重，就是你如果让我去拉的话，我大概能拉一个5、6个。
1: 标准的做引体向上，你可以拉5、6个。
0: 对，就是整体放下来，然后再上去的，然后下巴。
1: 你确定吗？今天晚上试一下，如果你拉不到5、6个，我请你吃啥呢？下周的那个我请你吃。
0: 我要真的拉够了怎么办？
1: 你拉不到，
0: 我一定可以
1: 拉不到。你知道为啥吗？我当时开始健身的时候，我大概健了2个月左右，我一直没敢碰那个引体向上，因为我每一次碰它，我都会心里非常的憔悴，就觉得我怎么那么菜，天哪，一个都拉不了，真的叫一个都拉不了。但是我在健身房练了大概2个月之后，进入第3个月的时候呢，我有一天就练完所有动作，我说那我就试一下呗，随便试了一下，哇，引体向上做了3到5个标准的，我觉得我好厉害。从那时候开始，
0: 手都快废了。
1: 没有，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每一次练背的时候呢，第一个动作就是引体向上。
0: 嗯，
1: 没想到我现在就慢慢的做到现在为止，我现在每一次哦，就是每一次都5组打底，每一组都做10到12个。
0: 嗯，
1: 非常厉害。因为引体向上，你别说，很多人力量很大的人，如果他基数很大的话，他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其实我对于我整体的就这个肌肉，我还是、还是觉得还是 OK
1: 的。
0: 因为我现在我
1: 昨天你开始学会了很多的鼓励自己。
0: 我不是鼓励自己，
1: 你就是
0: 很自信。因为我昨天晚上我在试俯卧撑，我还可以连拍10个。就是直接俯卧撑推起来，然后拍一下手，然后再支回去，我还可以连做10个。
1: 那你这样的话应该会有惯性吧？
0: 惯性
1: 肚子那个位置
0: 难道不是应该有一个地球的

0: 吸引力在吗？
1: 对呀、啊，所以就难度更大。
0: 但是它不像以前就做起来很丝滑的那种感觉，以前就感觉这个俯卧撑拍一下，然后就很丝滑。但是现在真的年纪大了，做什么看起来都很心酸，就是这样的。
1: 就比如说亮亮刚刚在上节目的时候，突然间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就说：“哎呦我的天，哎、怎么就突然间站起来？我头晕了一下。”还真的是，前段时间在抖音里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啊？就是很多博主就会有些真的这个是一种现象。然后呢，博主呢进行一个演绎，我演绎的，我的天，真的是太写实了，
0: 非常写实。
1: 很多自拍等等的，很多就会说吧，哎，我来自拍吧，然后把手机架在地上，然后人开始走远，站起来一下，哎呦，晕倒了，
0: 瞬间就晕
1: 了。
0: 了
1: 对，
0: 我今天中午还刷到一个类似的一个视频啊，是什么样的视频呢？有一个他是那个叫挖掘机，然后人要从挖掘机上下来，那不是很高吗？
1: 是，
0: 他往下一蹦，蹦完。完了之后人影就虚化了、就好像灵魂出窍一样，一看背后，哎，我怎么倒了，然后就直接这个样
1: 晕的意思啊。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生活当中就体重啊控制一下，你的人啊整个人的状态会变得轻盈，
0: 精神状态
1: 真的一轻盈起来的时候呢，你会有正向反馈，你就会觉得心情就会好，心情好的时候它会进入到很好的一个循环当中。
0: 而且我现在慢慢的开始找到了一些运动的多巴胺带给你的一些快乐了，
1: 比如说
0: 你在运动完了之后，你回去感觉自己是神清气爽的，它不会像以前一样，每天早上醒来之后啊，或者跑完步之后，哎呀，好累啊，这种虚脱的感觉。但是当你运动完回去之后，你感觉哎，有一点点的兴奋感在。有一个科学大数据的研究表示呢，就是你吃美食，这是最快最简单的捷径可以得到多巴胺，但是吃美食的多巴胺远远不及你运动带给你的多巴胺。
1: 我觉得运动吧，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你刚刚说的也很有你的。个人特点也是对的，
0: 痛并快乐着。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运动完之后，你所谓的那种就运动完的那种多巴胺或者说快感，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又完成了一个我觉得自己很牛的事情。
0: 对呀，
1: 因为你坚持去运动这个事情是一个挺难做到的，
0: 是
1: 很多人大部分人很难做到啊。所以呢，我们能够做到就觉得我哎，我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我而且坚持了也不觉得会累。重点是你的身材、你的状态、你的精神状态，还有你的思想等等的，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进化和升级。所以呢，你会觉得哇，我每天都不一样。
0: 所以各位哈，从哪天开始运动都不算晚。
1: 是啊，
0: 给自己立下一个 flag， 不用太长，先坚持一周，一周结束了之后，你还会再想坚持第二周，然后慢慢的你就坚持下来了。
1: 是，所以呢，像真男他话就这么说哈，他去健身房就坚持了一周之后就没了。
0: 哎呀，
1: 就没去了。
0: 我昨天晚上还有刚去一次。但是
1: 去划水，
0: 划水也算是锻炼，
1: 是
0: 对我就没有去否认嘛，它确实是有划水的成分
1: 在。我经常跟大家说，你只要去了就好了，
0: 对，
1: 有去总比没去好。
0: 你但凡有动，都比在家里边躺着要有用。
1: 你昨天去划水了一下，掉了0.2斤，
0: 就这我觉得很开心。如果一天可以掉2两的话，那其实你的体重掉起来也是蛮快的。
1: 对、
0: 但我觉得可能昨天就别说2两，可能连0.25可能都没有。就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习惯嘛，大家呢好习惯我们就不断的去坚持和优化，
0: 每天
1: 那坏习惯的话呢该控制咱们要控制一下。
0: 每天为什么跟大家去灌输一些就是一个减肥啊健身啊，
1: 什么叫灌输？我们叫分享了，你还灌输？
0: 你知道为什么我只能用灌输啊？因为我不能
1: 我听一下你的理念，
0: 我不能只让我一个人痛苦啊，我要带着所有车友一起跟我进入到这个减肥每天很累的这种状态之下。
1: 你的意思就是说要强行的跟大家说健身真的很重要，运动真的很重要，
0: 要不一个人总觉得坚持不下来。我也特别希望就有车友像啊像熊亮之前那个好朋友一样，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每天给大家分享哦，我今天又做了什么。
1: 鹰透风，鹰透风，
0: 鹰透风，
1: 对，很久没有来了。
0: 今天早上还看到了他，可能下班时间可能不定。
1: 鹰透风，你到底去哪儿了？很少看到你了，在晚高峰。
0: 就很希望很多的朋友也可以每天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啊，开心的呀，难过的呀，啊，或者说今天完成了什么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目标啊，或者说今天又被POA 一下啊，你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说一起聊嘛。
1: 开心和不开心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咱
0: 们
1: 勇于去面对它，对吧？去面对它，接受它，我跟你说，总比内耗来得好。好不好？行，那咱们聊这么多，也希望各位啊，就可以一起分享一下你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都给你分享了，你的生活是不是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呢？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包括呢，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
0: 同时呢，各位也欢迎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本周给各位推荐的这些单品呢，我其实个人比较推荐的还是卡诗洗
1: 发
0: 水，因为这个真的太好用了哈。因为我现在家里边洗发水还多，但是我就打算有

0: 有想换，因为之前有在理发店里边去接触过这个品牌，本来一直以为这个品牌它会非常贵，但是后来看完了之后，畅行876给的福利机制之下，299你直接两大瓶就可以带回家，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可以尝试去使用。
1: 因为它是专门的针对头发问题、头皮问题而产生的一个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解决咱们头皮和头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油头的朋友，就头发老容易出油，这个不是说你的发质如何如何，而是你的头皮的一些菌落等等的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那咱们要解决头皮的问题，那同时头皮的问题解决完之后呢，才能够更好的解决咱们头发油的问题。那这个绿瓶就非常适合各位了，大家可以选一下绿瓶，特别是男士朋友头老油，你想一想啊，头油不油看一个东西你知道看哪儿吗？
0: 看哪儿？
1: 看那个枕头，枕头，你头发容易出油的枕头上面啊，就是那个真的
0: 黄字都掉不了。
1: 对，我不知道你老婆，不是你老婆，大家你们的男士的老婆们有没有老说你，你那头发怎么那么脏？那枕头老是那是油油的，也不知道为啥。
0: 何止头啊，身子底下另外一边都不是同一个颜色的。
1: 所以呢，这个绿瓶的话就特别适合男士朋友，或者说头发容易出油的朋友，你一次拿两瓶绿瓶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0: 是，而且绿瓶呢，它的那个香味也比较迷人，那个独特的就那种绿叶。森果香
1: 啊，
0: 就有一点点那种森林的那种自然的那种清新的香味，让你整个人闻完了之后，哎，感觉自己那个油腻感都慢慢降下去一样的感觉。当然，如果你的头发是那种细软塌，哎，就是感觉这头发很难吹出来造型，怎么样一吹，啪一下就塌在头面上了，怎么办？想要高颅顶，选择粉瓶。粉瓶呢是一个花果香，并且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蓬松感。女孩子们想要高颅顶，或者说男生觉得自己的发量不够，然后想把这头发稍微吹起来一点的，你可以选择粉瓶，更适合你去做一系列的造型。
1: 是，像粉瓶和绿瓶这个组合，你可以随时随便组合，两瓶绿的，两瓶粉的，或一瓶绿一瓶粉都是完全没问题，价格都是299块钱。
0: 是。
1: 那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头发经常的烫啊、染啊之类的，发质呢受损相对比较严重。那你就选黑瓶的，黑瓶的话其实更划算啊，它的每一瓶是一升装的，到时候两瓶就是两升，相当于就四瓶的那个什么绿的粉的那种，
0: 四瓶正常的量啊，
1: 对，所以才399块钱，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去下单这个东西。
0: 如果你是一个男生啊，就是现在已经烫出来一个发型了，你比如说烫了一个中分碎盖啊，烫了一个美式前刺啊，那我觉得你就直接选择一下粉瓶，因为它的蓬松感可以让你的烫的那个造型变得更加的好看。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游西洲大桥上桥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多，那当然下桥之后呢，各位游走主路，现在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目前也是进入到了缓行的状态。东二环呢，这会儿从光明港人行天桥往连攀高架方向持续的缓行当中。那后方的鳌峰大桥上桥处的位置，时速也看起来并不是太快，其余路段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今天路况整体不错，各位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5: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6: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钟满。
9: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安全文明行车。今天周南给我发了一个那个视频内容啊，我一看，我的天，这么夸张吗？这也太大了吧，这么好吃的东西，但是呢600多块钱你会花钱买吗？他问我，我说我不会啊。周南说为啥不会啊，这么有趣。我说反正它都是一个东西啊，我就看一看就好了，别人花钱买吧，反正里边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说不定还更不好吃。
6: 那可不一定哦。跟大家说一下哈，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场线上拍卖会，他拍卖出去一个什么呢？今年的西瓜的瓜王，
9: 多大？
6: 120斤。
9: 哎呦天哪！
6: 正常一个西瓜有10斤，你就感觉已经很大了。能上15斤，那你这个西瓜很了不起。但是今天这个西瓜120斤，
9: 相当于一个人的体重了。
6: 而且这个西瓜是被人捡漏的，你知道吗？因为去年的时候啊，这个西瓜它当时拍的时候，它拍出去是多少钱呢？当时拍出去的是13000多块钱。
9: 哇！这么贵。
6: 对，今年预估说这个西瓜呢应该是能拍到19000左右的，但是
9: 结果
6: 被人给捡漏走了，这个西瓜最后只拍出去了600多块钱
9: 啊。600多块钱。
6: 对、
9: 大家稍后时间在1分钟之后可以回一下关键词互动，来看一下这个120斤的西瓜它到底有多大。
6: 是
9: 啊，要是你的话，在市场看到这个西瓜600多块钱，你会不会花钱买呢？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
6: 617块钱直接成交。

0: 包了这个西瓜。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合适的。
1: 你是真的会去买？
0: 我是真的会去买。如果就跟我说这个巨型的西瓜现在只要600块钱，我分分钟我就会去买它，
1: 是吧？要的是一种体验感。
0: 对，
1: 因为也不是时时都能够买到这么大的西瓜。
0: 我到时候就把这个西瓜给抱出来，然后就抱到咱们台门口，然后直接当场切，谁来了之后拿一大块西瓜，就这么跟大家说哈。它如果就是按照咱们正常那个切法切一片下来的话，它这一片啊就好像一个锯一样长，像一个就那种锯嘛，锯子一样
1: 啊，锯子啊，那么那也太大了，这咋吃啊？这是
0: 这个西瓜可能都比我的轮毂要长不老少呢。
1: 嗯，肯定。这个你舍得吃吗？我舍不得吃啊。
0: 我可能还是比较舍得吃，
1: 在家里边放个十天半个月再拿出来吃，然后呢，哎，坏了。
0: 再好的东西都是要拿来吃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
1: 互动
0: 互动，你就可以看到这个120斤的西瓜瓜王。然后呢，在明天啊，也不是叫明天了，就是今天晚上啊，凌晨的时候会拍一个150斤的南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可以去拍一下
1: 啊。啊，因为明天凌晨，明天凌晨3点钟是吗？
0: 也不是，那个是世界杯啊。
1: 哦，那个世界杯，那你干嘛说今天呢？
0: 今天，那算是明天凌晨还是算今天凌晨的？应该算明天凌晨哈。
1: 今天凌晨的话都已经过了。
0: 明天凌晨的时候，一个150斤的一个南瓜，但是我觉得西瓜可能切一下就可以吃。然后如果一个南瓜的话，回去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分。啊，可能也就吃不完那个。
1: 这边还有南瓜啊？
0: 有，那个南瓜就在这个视频的后半段，你往下稍微翻一翻，你就可以看到。
1: 行，
0: 120斤的瓜王啊，我的天，往那一放，你想一下，一个120斤的一个小孩，他是多大的？熊亮，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不知道你会作何感想。
1: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我弱爆了。去年我的体重啊也才120斤。
0: 西瓜一样
1: 重啊！对，大家可以回一下
0: 互动这个关键词，
1: 来看一看这个西瓜瓜王，
0: 对，
1: 120斤的西瓜长什么样子？然后呢，600多块钱，要是你在街上看到的话，你会花钱买吗？
0: 这真是捡漏了。然后今天晚上呢，会拍一个150斤的一个巨型南瓜，
1: 那你猜一猜多少钱可以卖出去？拍出去？
0: 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然后它可能价格就会
1: 再给往上涨
0: 了，
1: 起码得4位数，我觉得。
0: 因为你正常去竞拍的话，我觉得能出现这个零头啊，有零有整的。最后拍了617块钱，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有收藏价值的一些产品或东西的话呢，你花钱去买去收藏，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种吃的，你放到收藏，放着放着也容易坏，像南瓜也是一样的，西瓜也是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群才会去拍这个南瓜或西瓜？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啊。
0: 买来就是为了吃的嘛，而且现在这个水果真的很好吃，
1: 能吃得了那么多吗？你一家人几口人，你这120斤的西瓜得吃多久？
0: 各位，你想象一下哈，就是最好吃的西瓜的部分，就是那个西瓜芯儿，一大个西瓜里边就那一点点的西瓜芯儿，但是这个瓜王中间的那个瓜芯儿。能让你一个人吃到饱，这个瓜心得有多好吃，得有多爽多甜，
1: 这不叫吃到饱，吃到吐、吃到吐，
0: 就这个瓜心就有10斤重，顶上整个一个西瓜了。我就觉得这西瓜是真的很值得我去购买、
1: 啊、说实话啊，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西瓜呢。
0: 是吧，
1: 我见过最大的西瓜应该是20多斤吧、
0: 20多斤
1: 这么大个，
0: 那就是那个叫什么新疆的那种沙地西瓜。
1: 没有，是我们那种就我们老家自己地里边种的那种。
0: 对，平潭也有种这个嘛。
1: 它那
0: 个
1: 西瓜皮外边还是有那种是红色的土，就那种，
0: 就看起来外表好像附了一层白色的霜一样，就那种老式西瓜、但是现在那个西瓜好像很少见了、因为它里边那个籽儿，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然后你又要吐籽儿、就吃起来就比较麻烦，很少有人再去买那种瓜了。
1: 大家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看这个西瓜王还有南瓜王。西瓜120斤啊，这一个西瓜120斤，然后那个南瓜呢一个是150斤。
0: 据听说今天晚上还会额外就加拍一些什么类型的、
1: 他这个直播，他这个有直播吗？现场拍卖有直播？有的话我一定去看。
0: 你可以去搜索一下他的那个拍卖，但是现场是没有直播的。
1: 行，各位可以回一下
0: 加价加价加价，然后往上面去拍、
1: 回一下互动去看一下。另外的话，咱们节目当中也别忘记了，我们有几个关键词跟大家说一嘴。一个呢是好物，刚才前面呢、跟大家介绍了两款，
0: 只介绍了一款卡诗洗发水。
1: 哦，第二个那个 SK2 小灯泡没介绍哈，
0: 没有介绍。
1: 好，那行，那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除了卡诗的洗发水之外呢，大家回了好物之后，还有那个 SK2 他们家的小灯泡精华，就是让你白，让你白到发光啊。虽然说广告都这么说啊，发光有点夸张，但是呢、 我跟你说，就肌肤状态，如果它亮上一个度啊，或提高一个度的白度。

0: 的时候，你真的有那种发光的那种感觉。
1: 就 SK2 的小灯泡，它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黄黑皮的一个逆袭作弊神器。
0: 是，
1: 确实，你坚持用下来两瓶之后呢，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两瓶装哈。这两瓶用完了之后，你确实可以肉眼可见的，你的肌肤状态是调整了的。
0: 是，就不是那种暗沉的呀、发黄的一些肌肤，因为像这种像小灯泡啊，或者说美白精华之类的，它主打的就是让你的肌肤更亮、更白。啊，所谓的白了之后呢，你的瑕疵都会少很多，所以呢肌肤状态也会更好。像女生朋友，我觉得非常各位啊，家里边都要有一个就美白类的一些产品，让你的肌肤呢不再那么的暗沉，让你白一些些。像这个 SK2 他们家的小灯泡的话，其实卖的非常贵啊，平时50毫升一瓶的话
1: 1700多块钱，
0: 咱们今天两瓶到手，每一瓶也都是50毫升，到手总共有100毫升了，
1: 才要各位599，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而且所有的美白护肤类型的这些产品，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一定要趁早用。
0: 对，
1: 当你的皮肤它已经是黑到那个程度了，然后它没有办法再去做一些细胞深层的一些改变的时候，你再想美白，它只能叫做事倍功半，
0: 它必须要慢慢的，然后可能你要花的时间啊、精力啊等等的，可能就要花更长的时间去慢慢的进行一个修护。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说像这种东西啊，你只要有这方面的一些概念和意识的时候，咱们早晚都要买，早晚都要用，还不如早点开启护肤，让肌肤逆袭，对吧？所以呢，这个关于小灯泡精华 SK2 这个品牌的，其实昨天你别说，我们这周，这几个品全部卖的都非常好，它的数据相对比较平均，
1: 是
0: 啊，因为大家的需求都不太一样嘛。
1: SK2 的小灯泡，各位还是可以回复起来的，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的。
0: 还有呢，就那个没想到这个眼霜，咱们昨天也有好几位听友都有下单，
1: 一嘴好多人都喜欢，因为海蓝之谜毕竟是一个大品牌嘛，很多人还是信任这个品牌的。
0: 因为它价格本身定价真的老高了，高端品牌
1: 是
0: 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浓缩修护眼霜。五毫升，咱们是那个旅行装的啊，不是大正装，它是旅行装。但是呢，每一瓶是五毫升，到手三瓶就是15毫升。15毫升相当于也是一个正装的量了。
1: 是，
0: 平时去买的话呢，老贵了，2000多块钱。我的天，15毫升眼霜啊，正装海蓝之谜他们卖到2000多啊，
1: 价格肉疼。
0: 咱们呢是旅行装的啊，来给各位安排价格
1: 199块钱
0: 啊。但是虽然说价格很低，因为这次机制真的是非常牛，因为我昨天还跟咱们的那个小伙伴有在联系说，我说怎么价格这么低啊，他说是这样的，一般一是遇到618，第二个的话呢，咱们这个确实也是临期产品，在明年5月份。那如果有这方面，就是比如说我就对临期产品我就没感兴趣，那这个的话呢你
1: 就
0: 捡不到这个漏
1: 了。
0: 但如果你觉得，我觉得还好，懂的朋友都懂啊，其实临期
1: 能接受的
0: 没问题的，你只要不是送人，自己用随便，不影响，它的效果都在。
1: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呢，是5毫升的旅行装，直接给到各位三个，相当于一个15毫升的一款正装的一个量了。我们向各位做出承诺，就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卖脸也可以轻松溯源的。而且眼霜它是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眼角的这些眼纹啊，像鱼尾纹啊，你有的时候一笑起来，哎，一下这个鱼尾纹开始出来了，那我觉得眼霜尽早用起来，把这个皮肤给它拉伸开一些。
0: 那个眼霜啊，就是它可以淡化一些细纹。
1: 对，
0: 像你刚刚说那种，比如说我们就一笑起来呀，然后那个什么大纹路就出来了，或者
1: 做到一些防范。
0: 对，像这种的话，就真的是需要一些高科技 手法了。因为眼纹你是细纹、干纹，这个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你有涂这种就眼霜和没有涂眼霜，它的区别真的非常大。当你成为了肌肉性的那种纹路的话呢，其实就是需要通过一些就是医美的一些方式，医美的方式，然后呢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对，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种眼霜类的话，大家就是尽早的去使用它，就是不要让它出现了真性纹的时候或肌肉记忆纹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你再去解决，我告诉你真的还解决不了。
1: 是，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还有一样福利单品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绿宝瓶精华，100毫升的一个大正装，额外再加赠各位赫莲娜他们家的心肌水，30毫升的旅行装直接送给您5瓶，到手150毫升，也就等于说赫莲娜的绿宝瓶100毫升加上赫莲娜的心肌水150毫升，一个组合礼盒送到您手上，只需要699块钱。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选择下单了。
0: 是的，我们的链接都为各位准备好了，直接去回好物去下单就可以了。
2: 好划算，好划算。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接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我看了之后，刚才那个程楠一看到我，熊亮，我跟你讲，你赶快去买。我一看，我说买不起，要不起。然后呢，程楠说你真可以有。然后我说是啥？汽车
3: 。因为熊亮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有考虑说是换车嘛。
2: 对。
3: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燃油车的价格？因为根据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五月份的汽车销量前十现在已经没有燃油车出现了。
2: 哦。
3: 在四月份的时候，燃油车还能上榜其中一名，但是从五月份开始，销量榜前十燃油车已经不复存在。
2: 但说实话，我还是燃油车的忠实观众。就是
3: 我也是。
2: 对，然后呢，这个新能源车不是说不好啊，而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年纪大了，我觉得一时半会儿吧，我也就没接受，没太接受。但是呢，包括亮亮他就说，熊总，你真的你去开新能源车，你会发现说真的很香。然后我就稍微真的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然后也去关注了一些，最后发现说
3: 想要一下冰箱彩电大沙发。
2: 对，但是呢，我最后发现啊，就是它的型长呢啊，还真的不一定是我喜欢的型，所以一直在纠结。
3: 不喜欢吗？
2: 不喜欢。
3: 现在你知道一年要发新车发400多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啊。
2: 哎，我就是那个不一样的人呐。
3: 但是总归下来呢，其实就只有两辆了，一辆是像保时捷的那个轿车，还有一辆呢是像路虎的 SUV。
2: 对，今天真男跟我说完之后，他说这款车你去买才10几万，我这真的假的？来，10几万买什么车？各位你听好了，赶快去关注一下啊。
3: 来，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在6月份汽车圈炸出了一个震撼消息，路虎揽胜极光他们的官方指导价已经到了42.98万，而部分的市场终端价格成交价已经下探到了179,800。
2: 不，他那个是二手车吗？还是
3: 全新的？
2: 全新的，
3: 不到3年的时间啊，
2: 揽胜极光，
3: 对，
2: 179,800。
3: 对，而且销售也表示说属实，
2: 不是分分钟这个保证很多人去买去换呢。
3: 但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就是它这个价格呢，不是它的一个，它是最终成交价，但是里面也需要有很多的东西。你比如说你的保险要通过 4S 店来走，上牌要通过 4S 店来走，
2: 可以啊，
3: 贷款要通过 4S 店来走。
2: 我可以不贷款吗？
3: 不可以，必须要去贷款。不贷款的话，裸车价格再加1万。
2: 行，我加1万，行，我加得起，
3: 接受是不是？
2: 我能接受啊，加1万为啥不行呢？我这个人我很怕那种什么分期付款呐、或者说贷款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有压力，
3: 不愿意让自己扛一些压力。
2: 对，我就一次性把它付完不就好了吗？才10几万。
3: 是，但是你要想一下啊，从它的一个新车呀，3年前的价格跟现在来对比的话，已经是腰斩了。
2: 不然你这个消息来源是真的吗？
3: 是真的，是官方渠道。
2: 哦，官方渠道来的
3: 新闻。
2: 那这个的话呢，岂不是就我跟你讲，这个消息一放出来之后呢，他估计这款车呀很快售罄的。
3: 那还真不一定。
2: 为啥？油车，就因为是油车。
3: 对，
2: 像很多也是像我们这种人也是还是很喜欢油车的。亮亮你买不买？
3: 主要是很多人
2: 179,800路虎
3: 小亮2.5T。
2: 哎呀，
3: 一是不是一听到2.5T 感觉现在这个油价在这个位置上，1公里将近要1.4-1.5。
2: 买
3: 还是要买？
2: 我吧，我现在那个车也不卖，我2辆车同时开。
3: 你图啥呀？你就一个人，你开2辆车。
2: 图个感觉，情绪价值，我也是可以买得起揽胜的人。
3: 给你拉上去啊！
2: 没有，这是感受。但我觉得这个价格确实，说实话啊，如果是真的且能够用这个价格买到的话，我还真会考虑。
3: 油车的价格现在确实一直在不停的探底，
2: 但是你哪怕往下走，也不至于走了这么低吧？原来都是多少？都接近90万的落地价格，
3: 有点想象不到。
2: 咱们这个是落地价格是17-18万，
3: 咱就不要说这个。在上周的时候刚刚还爆出来一条新闻，上周那条新闻当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BBA 这3个品牌呢也在不停的在调整自己车辆的价格。原因是啥？前几年的时候咱们一直都有新能源补贴，很多人在那时候都已经把车换了，然后今年要换车的人其实

0: 其实前两年都已经换的差不多了，所以今年的销量一直上不去。
1: 没有，我一直想换，换了好几年都没换呢。
0: 为什么不趁他那个福利最好的时候，那个福利最多的时候
1: 就换？我都跟你说了，我对新能源车就是感觉一般般呐，我还是喜欢那种就是油车这样子的。
0: 所以你就一直想考虑说是油车。
1: 对，各位，如果真的这个消息，刚刚正南说是就专业就是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所以这个消息是属实的，大家各位会不会考虑一下？要不咱们两个人就咱们相约去买一下？这个还是可以的啊，
0: 你可以打一个电话去问一下，
1: 17.98万啊，哪怕加20万出头，哎呀，老香了，可以，朋友们，
0: 就熊亮啊，就是分分钟他就打算冲的，但是我个人感觉我还是比较持有一个保守的一个态度的。
1: 你就说这个价格拿不下来？
0: 我个人是觉得哈，反正
1: 养车比较难。亮说了，他说买是买得起啊，哦，就养不起呢，
0: 对吧？你要知道这个车保养
1: 少开一点呢，
0: 这个车保养一次要将近5位数的。
1: 我不要去那么专业的地方保养啊！
0: 你去外面保养也将近要，也反正老贵了，反正。
1: 好嘞，有待考虑一下，好不好？
0: 而且这是他给你的一个裸车价，你再加上这些贷款啊，中间的一些手续费啊什么的，七七八八下来，我估计还是得要一个24.5万。
1: 我就问你真的，你那款车买了多少钱？
0: 你别跟我猜，不要说
1: 你那款车比这不贵多了啊，还不是这个车啊？
0: 是吧？
1: 伤不伤心啊？
0: 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好吧？
1: 行，我们关注一条路况啊，这个三环魁旗一号隧道往市区方向这个位置呢，有事故发生了，在这呢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车在
0: 最左侧的快车道上。
1: 是的。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整体来看的话，今天路面通行压力还是蛮小的。目前的西二环和北二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东二环的话，从鳌峰大桥桥面要往鼎宇高架的方向是有排队现象的。还有呢，在南二环的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单方向的目前是有排队。三环上现在来看到淮安半岛要往永丰枢纽的方向，目前在永丰枢纽这个匝道的位置呢是有缓行，后方排队呢几乎是排到了淮安半岛这个转弯处的位置了，游走三环这一段的各位提前选择一下，放慢自己的车速和车距。最后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六一路的景城大酒店门口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各位提前避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和福建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七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端午假期临近，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今天刊发法国回声报网站文章2026年世界杯的惊人数字，2026年世界杯将由3个国家联合主办，这在赛事历史上尚属首次，而这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之后第3次主办世界杯。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1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

0: 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哎，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9: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9: 好，我是郑满，
13: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哪里车真的是多到不

0: 醒了，你不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
1: 是，各位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哈。今天帮各位准备的是昨天晚上刚刚竞拍成功的一个本年度的瓜王，重量达到了120斤的一个大西瓜，您可以来微信平台回复一下互动，看一下它有多大。如果按照市面价格来参考的话，120斤的西瓜，一斤西瓜大概3-4块钱啊，这一个西瓜的话可能也要卖到300-400，但它最后的一个竞拍价格居然才617块钱就全部买走了。
0: 你知道重点是啥吗？
1: 重点是啥？
0: 哎，重点是啊，就没人拍，因为都吃不了120斤，你起码有个
1: 我就光把那个芯儿吃，我都觉得。很爽。
0: 我跟你说，要是我的话，我就会把这个瓜带到那个我弟的家去。
1: 嗯，
0: 然后呢，让我弟，因为我身边小区里边，
1: 你们一家就算10口人，一个人也吃不了12斤。
0: 我爸我妈有很多的好朋友
1: 哦，
0: 让他们来家里边吃啊。
1: 120斤什么概念哈？一斤西瓜的话，大概就切成这种三角块的话，能切2块。啊，你可以让120个人排成一大长排，然后每人领走2块大西瓜，就这么大的一个量的一个西瓜。而且呢，各位今天晚上还会再拍一个150斤的南瓜王啊，这个也不知道谁拍走啊。
0: 这个南瓜估计也就是4位数吧，最多，它不可能会破5位数。
1: 那不一定，今年好像是因为没有宣传到位，所以很少有人去拍。去年的时候，人家一个西瓜110多斤，然后拍出去了13000块钱，今年预计能拍到19000。有的没有想到啊，突然间滑铁卢一下就被人617块钱捡漏拿走了。
0: 是，所以呢，我觉得说啊，今天这个互动内容还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然后呢，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真的是说实话啊。见都没见过，我从视频上看的话，咱们有参照物，要是生活当中有这个东西啊，我说实话，我还真的非常有可能会花钱去买。我刚前面说我不是不买吗？
1: 对，
0: 但我真的会买一个。
1: 看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瓜，哎，有点新奇，600来块钱买一个新奇，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0: 对，
1: 无非就是两个人吃一顿好一点自助的一个事儿嘛，对吧？直接买成这么大一个西瓜，把所有的好朋友全部叫过来，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晚上咱们就把这个西瓜中间掏空，然后人可以睡在这个西瓜里。这西瓜比你一个行李箱还要大。
0: 真的
1: 比26寸的一个行李箱还要大，回复互动这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
0: 是，这个是其中我们的一个内容啊。另外的话呢，问大家吧，刚才说到一个汽车方面，我说实话我老心动了，现在随便买一辆那个叫新能源车，稍微有点品牌，或者说它的质感比较好，宣传做的比较到位啊，
1: 就是
0: 当然
1: 路面上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基础的，
0: 起码都得要30左右，
1: 30我觉得夸张了，可能20多，24-25，
0: 7座那种的，好像就是，
1: 对，就24-25嘛，
0: 24-25差不多，
1: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0: 哎，我跟各位说，
1: 20到30竞争压力老大了，
0: 这个是官方消息啊，就是说正规新闻出来的，
1: 是
0: 啊，说的是路虎揽胜极光。现在只要179800就可以买了，
1: 对，代中代嘛，你就代中代，最后你一个车辆成交价格179800。
0: 刚才我还问周楠呢，我说，哎，这个是二手的吗？他不是啊，是全新。
1: 我又专门看了一条那条新闻，然后网友说让你在抖音上买。
0: 那算了，那我还是不敢了，我要去线下门店还行。
1: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问一下他门店里边，然后自己去问一下价格。但是也有 4S 店客服回应说，这个价格是属实的哈，咱也不确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0: 但这个新闻吧，咱们最好它是有这个价格，那我还真的有可能成为它的车主。
1: 而且现在买车呀，跟以前买车不一样了。以前买车的话，你得到哪儿呢？你得到这种，你比如说到青口这种汽车城，然后你得到 4S 店里边，你得每一个店一个店一个店走过去，然后一个店一个店试驾，或者给人提前预约好了，然后你才能试驾。现在不一样了，买车方式越来越多了。新能源车，你线下约好了试驾，试驾完了直接网上自己下订单就可以了。直接官网一下订单，几天这个车又发到你手里边，这种方式已经是5年前的方式了。
0: 啊、
1: 最近哈有一个大博主直接开启了直播汽车带货，
0: 其实有很多，包括很多品牌，他们家都在有自己的官方抖音直播店，在里边去跟大家去介绍他们的一些产品呐、优惠力度等等的。
1: 不，我当时买车的时候我就看了这些，就是他们的这个旗舰店，他是让你留下来联系方式，事后他会给你联系，然后再去预约。但是
0: 想问一下，你就通过这种方式跟你去线下门店里边去直接去对接，这个价格上有所优惠吗？ 没啥优惠，差不多少，它只是一种形式销售渠道是吧？
1: 知道的都知道，了解的都了解
0: 啊。
1: 而且各位哈，如果你真的想把这个车辆的价格谈下来的话，

0: 一定要记住，尽量不要给他留联系方式。你的客户信息已经跟这个主播去绑定了。
1: 没有，就是是这样的、
0: 你买他的车，他是要拿分成的，
1: 这很正常。人家做销售，人家就是有他的一些业绩标准，或者说他一些抽成的规则，该挣的钱给别人挣，是吧？这个是正常的，不能让别人白干呢。
0: 是
1: 啊，
0: 什么时候买车比较划算？
1: 你说，
0: 首先第一是六月底的时候，就是现在，因为他已经销售了半年了。半年的
1: 时候，淡季啊，
0: 对，它有一个半年的这个业绩的一个达标额。然后你到 4S 店，你应该怎么问？我告诉你啊，你到那儿之后说，来，你们这儿销售业绩最差的那个，你帮我叫过来，我要跟他聊。
1: 没用，
0: 他销售业绩最差，他现在急需的就是把这个车卖出去
1: 啊。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会把他个人的佣金，然后呢，就是分
0: 降低一点点，然后给你一个好一点的。
1: 你怎么不让别人活啊？真的，人家这卖一辆车也没多少，我还真了解过，我身边有个朋友卖车的，然后
0: 买东西，我觉得是这样，
1: 他是这样的，他的价格呢，就是确实他们的出成很低的，
0: 对。
1: 对，就是说实话哦，他卖一辆车，打个比方，卖个二三十万的车，他可能就几百块钱。
0: 哦，那没有，你这个朋友看起来不太老实，
1: 业绩应该最差的，
0: 他应该不太老实，他没有
1: 没有
0: 在讲。
1: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次，我们之前不是说有车展嘛，然后呢，我们有去拍一些视频等等的，然后当时是某一个品牌的车，我一下忘了，然后就跟那个司机。就有在聊到这一块。
0: 司机不是司机
1: 啊，不是司机，是那个销售。
0: 对，销售。
1: 销售。然后就聊到说，我说大概你们的就是每个月的薪资啊等等的，业绩方面有要求。然后呢，你们抽成高吗？他说真的好低，不到1000块钱、
0: 哦、
1: 卖一辆车，而且是那种贵的车的型。
0: 哦。
1: 大几十万的。
0: 你猜我信不信？
1: 要么你要不去干销售呗，你也去卖车，你这挣呢？
0: 之前抖音上啊，有一个在卖一个大品牌的啊，就是前方一个盾，然后盾上面画着一个小动物的，就那个品牌的一个女销售，在抖音上销售，半年销售600多辆，然后她自己喜提房喜提车，600多辆，如果按照你只有几百块的抽成的话，那她才能拿多少？
1: 是啊，
0: 是吧？
1: 你以为啊，现在大环境啊，就是挣钱不容易、啊。
0: 那她的车跟房哪儿呢？
1: 数量取胜啊，
0: 大概也是
1: 量变产生质变啊，渠道可能，对吧？
0: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哈，买卖买卖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能聊下去多少的一个福利价格？
1: 你用什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总让我觉得你这个是个坏坏。那个不良的商家，你知道吗？
0: 是，如果他赔的话，他肯定不会卖给我嘛。他只有心里边接受了我这个预期，接受了我这个价位，我也接受了他给我的优惠幅度，我才会下定这个订单。所以你不能说，哎，你到那儿又拼命给人砍价。
1: 所以说少挣啊，
0: 自然有砍价的空间嘛。
1: 对啊，少挣
0: 是。当然，各位，如果你平时啊，你又感觉哎自己又不是这种擅长聊的啊，也不太会跟别人去砍这个价格，你自己又摸不清价格，怎么办呢？关注一下微信搜索畅行福州小程序，我们这个小程序里边呢有一些特惠车型，您可以来看一下，也支持。
1: 好像近期有没有上一些产品上去了？
0: 有一些新的产品上去
1: 了，有一些
0: 了
1: 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畅行福州小程序，然后有一个专门汽车的板块啊，然后里边呢会有一些什么特惠的车型啊等等的，
0: 当然也
1: 有
0: 很多的，对，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福利单品，你比如说我们的净水器，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因为我们的净水器呢马上这个优惠券就要给大家下掉了。
1: 是的，因为我们在这周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就不再给大家推荐这个净水器了，庆字这个品牌，庆字打头的这个品牌的净水器，它的型号是中国新系列的 URQ3626 这个型号，然后在关系店里面卖的是2999块钱，他们线下门店做的活动最低是卖到1999，
0: 周年庆也卖这个价。
1: 咱们回了净水器之后，领个券可以领个400块钱券，然后直接立减400块钱，只要1580块钱，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今天你下单之后呢，你领了券，
0: 基本上就能给你安装了。
1: 对，明天早上就给你发货，就是顺丰，而且是同城里边给大家发，包括你是连江的呀、长乐啊、周边的，其实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都没有任何的一些隐形消费在里边，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只要你有这个需求。
0: 没错，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净水器，或者呢在微信上直接搜索畅行福州小程序，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程序，时不时的会有一些特惠福利来带给大家了。这个净水器呢，其实你要去一些测评啊，或者从一些小某书啊，然后这上面你去搜，所有的排行上面它几乎都是霸榜前三的一个位置，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大品牌。
0: 对，
1: 然后这个品牌也算是行业标杆、
0: 是、
1: 然后有很多的制定标准都是因为他们品牌这个而制定的，
0: 是，
1: 然后他们这个品牌有3000多项的那个什么所谓的授权专利，
0: 是
1: 所以呢还蛮牛的这个品牌，大家要买

0: 买这种净水器的话，还是要找那种就专业的只干这个的这种品牌，可能会更加的安心和放心一些些，问题也会少一点点。
1: 毕竟是净水嘛，这些水是需要直接喝下去的，关乎到家人健康，我觉得还是买一个大品牌，买一个靠谱放心的品牌比较好。而且这个净水器跟各位说它另外一个优势哈，滤芯，
0: 滤芯
1: 换起来很便宜。
0: 真难家里边换那个滤芯啊，
1: 我是吃过亏的，
0: 600多块钱700多块钱。
1: 对，我用的是那种双滤芯的那个净水器，单一个反渗透就要400多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过滤器，这又是200-300块钱。我换一次滤芯700多，700块钱，
0: 我的天！
1: 我就觉得换的真的非常心疼。但是这个滤芯，哪怕你是换它那个3年款的，也就400来块钱，
0: 对，
1: 400多一点点。我的天哪，
0: 就450，
1: 对，你就直接3年就可以搞定了。
0: 对，一年的话150嘛，对不对？所以各位可以回一下净水器啊，这个确实是个好东西。我们也是花了9牛2虎之力，非常诚心给各位推荐。只要你家里边还没有安装净水器的话，那这个真的是可以入手，好不好？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好物这个关键词啊，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大家可以回下好物去看一下本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那个卡诗他们家的洗发水，
1: 有 SK2 的小灯泡精华，
0: 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眼霜，
1: 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以及赫莲娜他们家的绿宝瓶加心机水的一个组合套组，
0: 价格都老便宜了，因为618到了，所以呢价格机制是非常好的，大家要囤货这个时候来囤就可以了，回下好物。行，咱们聊了这么多哈，也别忘了刚刚上车的朋友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这个120斤的大西瓜瓜王，
1: 它到底瓜王
0: 长多大啊？包括呢那个150斤的南瓜，听说今天晚上要拍卖了。
1: 今天晚上要开拍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家里边人口够的话，你可以直接来尝试一下这个150斤的这个南瓜
0: 啊，看一下你能不能插上队，能不能拍得到啊？
1: 一人吃一斤南瓜，能有150个人，3到4个这种小学的这种班级啊，就这么大一个班级，一个年级都够吃这个。
0: 我长这么大还真的没有见过食物。
1: 对，
0: 这么大的西瓜和这么大的南瓜，
1: 是
0: 只有在电视剧动画片里边有看到过，
1: 微信公众平台上回一下互动你就可以看到了。那当然呢，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啊，我觉得这个消息对于熊亮来说，它是熊亮的青春回忆。
0: 如果我要把这个揽胜的这个车17万-18万把它买到位的话，我就自己自驾游去了，好吧？
1: 怎么现在干？
0: 听说2.5T 是吗？哎呦，那个老费油，老费油我也得跑一次，人生是吧？这不得要说走就走。
1: 油耗高有油耗高的好处嘛，
0: 哎，没关系，
1: 动力足嘛，
0: 偶尔一次两次体验一下也行，平时我就把那个车放那个地方。
1: 你为什么不租呢？你买一个车你要供着它吗？
0: 不好意思，我要用我的车，租的车
1: 就不能接受租的，反正就是得自己来，
0: 得自己的，我这人就这样。所以呢，哎，不过我自驾游啊是可以的，但是我说实话到现在目前为止哦，真正的自驾游我人生当中，我印象当中只有一次，算是我当年带着我爸妈，我弟弟，我们全家人带着我外婆回她的老家杭州，叫韶山是吗？
1: 是
0: 杭州是韶，哎，那个叫啥来着呢？哎，反正就杭州那边，
1: 说的是哪个地方、啊？
0: 对，就杭州。然后呢，回到他老家去玩了一次。那一次是真的从福州开车去的自驾游、哎。但是我觉得自驾游，说实话，其实有的时候有点累哈。
1: 好，自驾游只有坐在车上的人是开心的，
0: 睡觉。
1: 谁开车谁累啊？真的不是一般的累。
0: 但是旅游吧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要玩得更透一些、更专业一些，你还真的是跟团去，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现在跟团去旅行其实不像是以前那种感觉有很多的担心啊，
1: 是
0: 或黑心导游或黑心社团等等的，其实现在基本上比较少，因为管控的比较严格，大家都要按规则来行事。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了解一些旅游方面的内容，想跟着咱们去青甘大环线，在这个暑期其实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咱们8天7晚的青甘大环线的旅游线路安排。
1: 是这次的青甘大环线呢，是帮各位做了一下额外的升级，比我们之前的青甘大环线要更多去两个景点，一个黑土山还有一个胭脂山，并且呢青甘大环线它里边的一些经典的景点我们都会去到，你比如说像张掖的七彩丹霞、敦煌莫高窟，这个是必须要去看的，鸣沙山月牙泉，晚上还会有一个篝火晚会，还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塔尔寺，我们都是一网打尽的。并且青甘大环线呢，其实它去一趟啊，你真的能看到课本上70%以上的这些地貌，像沙漠青甘大环线有戈壁、丹霞、 雪山、
0: 草原、
1: 草原、森林，众多美景集于一体的，每天你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光。
0: 去青甘大环线，你就把一年四季的景基本上都看完了。
1: 最关键的是这一趟行程，我们还帮各位走的高标准，4钻以上的酒店，2+1的头等舱。

0: 大巴，还有就是纯玩团，
1: 对，完全没有任何购物方面的一些要求，或者说安排景点，让你不用有这方面的一些顾虑，就真的去享受去感受旅游给你带来的身心愉悦。那这样啊，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稍后呢马上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个生活当中的行人不走人行道，最高罚20元。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情况。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工业高架连接到象山隧道双向出现了缓行状况了，平均通行时速大概30公里左右，还属于晚高峰的正常峰值哈。北二环的话，这会儿金鸡安隧道出来之后，通行压力稍微大一点，前方到了龙腰高架的上桥处之后逐渐恢复，主要是这边要往恒力博纳转的那个匝道口的位置可能稍稍有一些排队现象。那东二环呢，今天以五里亭为节点，双向要往五里亭的车辆呢看起来稍稍有一些多，但时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还是可以就近的选择的。南二环今天单方向呢，从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有排队现象。三环上一起来关注，首先来看到的是刚才提到的淮安半岛，目前通行时速正在恢复当中，现在只剩下了沙滩公园门前这一小段还在排队，到前方西岭互通呢就已经处于一个正常有序的一个通行范围了。那当然这会儿从北三环要下永丰匝道，要往这个淮安大桥方向行驶的话，还是匝道上会稍微有一点排队，各位在这儿排队咱们注意保持队伍的笔直，不要硬加塞。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0: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是钟南。
9: 今天晚上路面上情况我觉得还可以啊，
10: 整体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每次一到周四的时候感觉，哎，好像大家这个都提前下班的，还是还没有走呢，都是想把周五的事情提前做一做呀，就感觉周四晚上挺好走。
9: 周四基本上呢，大家可能会选择绿色出行吧，
10: 有这种可能性
9: 也挺好的。大家开车的时候，不管路上车多或者车少，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安全文明行车。
10: 要这么大力气吗？
9: 哎呀，我就想一口气把它念完呢。
10: 但是咱们也要做一下提醒啊，就是开车在路上啊，咱们一定要小心。不管您是要干嘛，您是要开车也好，骑电动车也好，还是步行走也好，都要去遵守交通规则。
9: 行人不走人行道，最高罚20元。
10: 最近呢，有不少的深圳网友啊，晒出了行人罚款单，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了。那根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条例，行人未按规定走人行道，交警可以给予警告或是20元的罚款，处罚是有法可依的。那深圳交警也是提醒了说，不要因为少走几步路而横穿马路，乱穿车道，
9: 这样的话容易出一些事故。
10: 是
9: 啊，这个事故一发生的话呢，后悔莫及。
10: 嗯，
9: 除了你自己不舒服之外呢，你还影响到家人的心情，家人还担心，是吧？有的时候呢，不抢一秒，宁停三分。
10: 是，我个人是蛮支持这种行为的，就是这种处罚的这种规定的。因为对于行人来说，行人你也是交通的参与者嘛，不能说只有车辆才是这个交通的参与者，你不能说只规定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你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呀。斑马线就是为你设置的，如果你乱闯红灯的话，你会造成的一些交通一些负面后果，有可能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承担得了的，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家庭、两个家庭，甚至更多的家庭。
9: 是，所以呢，安全真的是第一位啊，生命只有一次，大家还真的是要多多的

0: 爱护好自己，好不好？
1: 是。
0: 当然呢，有朋友在问啊，说净水器如果现在下单的话呢，什么时候可以安装啊？基本上明天啊，基本上明天，因为你现在下单的话呢，明天就会安排发货啊，顺丰发货是在本地福州就发货了。然后不管你是什么长乐呀、连江啊等等的，其实周边城市也都是完全没有任何毛病的。
1: 是。
0: 当天顺丰发货基本上就是下午就可以收到，那收到的时候呢，就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跟你预约到底是什么时候安装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他就什么时候上门安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
1: 是，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净水器各位如果有加在购物车里面的话，一定要记得点进去链接之后，在右侧有一个领券，红色的字写着、然后把那个400块的券领完之后，您再去下单才有这400块的免检，您才能拿得到1580这个价格，要不然是1900吧，
0: 是啊，
1: 你必须要先领券再下单才能享受到优惠。
0: 然后在这一周的时间呢，大概就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我们会跟大家再继续的分享这个净水器。那下周开始的话呢，我们就不会，主持人就不会跟大家说啊，你去买净水器什么的。但是下周会有一个618的活动啊，大家可以赶快的做好准备，下周开始啊，跟大家说一声，
1: 美食美味加上我们的世界杯要开始了，
0: 哎，所以各位期待一下下周的给大家安排，不知道周一周二还是周三那时候上，反正差不多就下周就给大家安排618的一些活动了，
1: 是
0: 超级力度
1: 锁定我们畅行876的晚高峰吧，到时候有福利我们第一时间就给大家推荐。
0: 你一说锁定的时候我就特想笑。
1: 又感觉到
0: 你锁了
1: 两感了，
0: 你锁了两三次，你刚刚还锁，我现在说、你就想说锁了，让你说
1: 就不跟我憋着。哎，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在想说一句话的时候被别人打断了，那证明就冥冥之中注定这句话你不该去说
0: 啊，
1: 然后就应该把它给憋回去，被打断了之后立马要换话题。但是我始终做不到，我感觉我想说的东西我就必须要讲出口，我心里面才会觉得哦，这个事儿我说出去了。
0: 所以有一句话老话说叫祸从口出，大家说话的时候呢就是要
1: 锁定，没问题。我就要锁定、
0: 周南这是为节目牺牲很多呀。哎，明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定要有那种60-70年代70-80年代的用词，你知道吗？为了节目效果也是豁出去了啊，锁定。
1: 好，不提这事儿了，不提这事儿。
0: 那你要提哪个事儿吗？
1: 来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个事儿、还记得不记得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5月13号左右，然后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这样的，女子呢家里边有一个孩子，这孩子呢平时在家里边爱养一些小动物，然后突发奇想有一天他想睡蚕丝被了，然后他爸就给他买了蚕，结果没有想到啊，买了一些蚕卵之后家里孵出来1.2万只蚕宝宝。
0: 那咋整啊，
1: 1.2万只，然后
0: 他家是别墅吗？
1: 这夫妻俩只有一个90来平的房子，结果客厅是蚕，次卧是蚕，厨房卫生间全是蚕，1.2万只啊。
0: 那你走路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碰到蚕宝宝？
1: 非常有可能，而且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无非就是说，哎，这蚕宝宝多了点，我们走路小心点，但是两个人每天大概要找40斤的桑叶。家门口那棵桑树都薅秃了，都没有够他们吃，然后就为了去做一个蚕丝被。当时很多网友还在说呢，说哎，你这蚕啊，以后这万一结了茧之后，你抽丝拔茧，这要拔多长时间你才能抽完呢？就在昨天的最新消息，6岁儿子想做蚕丝被，全家真的给做成了。就在昨天的时候，哎，这一对夫妻啊，历经了17天，终于完成了剥茧、煮茧、漂洗、去蛹、拉制蚕丝，并且呢晒干等等的工序，从早干到晚，历经了17天，日均7小时以上，终于把这条蚕丝被给做完了。
0: 哎呀，我的天！
1: 我觉得这对夫妻真的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呀。就是答应了孩子做的事儿，哪怕他只有6岁，他已经有记忆了，就答应他的事儿，就一定帮他完成。全家合力把这个蚕丝拉成了一个薄薄的云丝，并且呢把这个被套给缝合上，固定住了。而且呢，这个父亲也表示说了，在儿子面前做事儿，这必须要有始有终。虽然很累，但是坚持下来，他就觉得真的很正确的一个选择。
0: 是，我觉得有的事情嘛，不管啥事儿啊，就坚持啊，就是胜利。
1: 就这个
0: 有一句，哎，那歌怎么？噔噔哦，团结就是力量。歌词想改一下了，
1: 这个放在他们家也合适，因为这个妻子啊，半夜睡醒了1点多，然后看到她老公还在外边在抽丝茧。 最终1.2万只蚕宝宝结出来10000+几个蚕蛹，然后每一个蚕蛹啊就一点一点把这个丝给拽出来，老眼都昏花了，就一点一点去把这个事情给做完了。
0: 这是多美好的一个体验啊，很多人想体验都体验不了一点啊。
1: 有这种毅力在，你说做什么不能成功？
0: 对，
1: 有这种教育孩子的方式，我相信这孩子以后他也真真切切能做到，就是答应别人的事儿他一定要做成。
0: 当然了，从小到大家长的教育和家长的处理方式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1: 你的一个细微的一个小细节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孩子他自己的一些观念或者他自己判断事物的能力。
0: 特别是父母比如孩子比较小，带出去吃饭也好，外边去公共场合去玩也好，其实父母的一些处理方式交流方式孩子全都看在眼里，他以后就会学你这种方式和方法。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文明礼貌啊各种的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
1: 是，我觉得文明礼貌这点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言必出行必果，这个你要教育孩子真的太重要。你答应他的，你说哎，你这个期末考得好了我给你买什么，结果到了当天你又说你去不了，或者说我们在电视剧里边经常看到的桥段啊，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要送你一个什么礼物，结果过生日人都没来，就这种桥段出来之后真的对孩子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答应一直要送我一个奥特曼，结果我就一直没有拿到，当然也怪我自己就是了，就是成绩不好。
0: 所以你妈现在有要什么礼物向你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说答应了然后不给他买？
1: 那不会的，这肯定不会的。
0: 你不是学了吗？
1: 这肯定不会。
0: 不会啊，当然呢要尊重老人嘛。
1: 是，
0: 哎呀妈呀，都叫老人了，
1: 确实也算
0: 尊重长辈，
1: 都已经退休一年了，这确实也应该叫老人了。
0: 是，所以呢，尊老爱幼啊，对，来看一下薇拉，他说下班了，周末快乐。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就
0: 明天才周五啊？
1: 你怎么就周末快乐了？你怎么就开始过周末了？你告诉我一下，
0: 是下周的周五才放假，下周周五才是那个端午。
1: 不是不是不是，熊亮你也过懵了
0: 啊？我过懵了，不是吗？
1: 今天周四啊，
0: 然后呢？
1: 今天周四怎么就来周末快乐了？明天还有一天班啊。
0: 对啊，明天周五嘛，我说下周五，他说如果说明天是周末快乐的话，那应该是在下周四的时候跟我们说。
1: 对，
0: 因为下周四的时候呢是下周的工作日，那周五的时候就端午节了，那个时候才叫放假，是不是啊？刚才征南还跟我说呢，就说哎呀下周啊上4天班，
1: 你不要把我那个小心思给我说。
0: 然后又说哎呀我的天，那咱们还得排班啊。我说我惨了，这个端午节啊
1: 一下心情又掉下来了，
0: 我应该还是要上一个班的，我在想哎呀，
1: 是，所以啊，
0: 要么你踢一下我端午节我、哎、
1: 你如果能答应等我请年假的时候你再给我踢回来，我觉得可以，没有问题。
0: 可以啊，我找亮亮踢。
1: 怎么还
0: 我本身就要上节目啊。
1: 最近一段时间踢班踢的我有点懵哦。
0: 今天一大早征南就踢了早高峰的节目，
1: 12个小时的工作时长。
0: 哎，他们早高峰回复那个好物回的多吗？
1: 你怎么还不在节目当中就
0: 问？哎，不然来回的多吗？
1: 今天
0: 回
1: 的不
0: 多，回不多的话就是怪你，回的多的话就是你的功劳。
1: 是我的功劳，就我突然间出现这一天，哇，瞬间大家都好想。
0: 我想问一下，
1: 征南带的货。
0: 我想问一下，当时就是你有在Q 节奏这个事情吗？早高峰的节目当中，
1: 为什么突然就问出来这个话题？
0: 我很认真，来有没有偶尔 Q 一下小节奏？有，对，有，
1: 对。
0: 然后呢，你 Q 完节奏的时候呢，当时一涵他有没有就是异样的眼神看你？你为什么又带货？
1: 也不会了，都开团秒跟，这是咱们主持人的基本能力了。
0: 是吗？他有没有就关了麦之后说你这个分享产品的时长有点长这样？
1: 没有，一涵他跟你非常相似的一点是你们两个、
0: 啊、都可以，
1: 对，你们两个都非常热爱咖啡，然后拉下来麦，哎，你一定要尝尝今天给你带的这个咖啡，我觉得很好喝。我说为什么晚上的时候邀我喝咖啡，早上还邀我喝咖啡？我难道不应该是回去睡上一觉吗？
0: 征南呢这个时候在点我了，熊亮咱们待了也快2个月的时间了，
1: 熊亮答应我的咖啡啊，
0: 咖啡啊
1: 到
0: 现在还没有啊、你看我是不是很有觉悟？
1: 是，
0: 明天给你带。
1: 我答应你的柠檬水我是不是带了？是吧，是吧，
0: 但是你答应
1: 我了，
0: 答应我你瘦下来10斤之后要带我去吃好吃的也没有啊。
1: 你自己不来又赖我身上。
0: 那不一样，我们说的是什么？
1: 我们说的是
0: 自助啊。
1: 是，
0: 那太贵了，我有一点心疼。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还没有到，咱们说的是3个月71，你忘了吗？
0: 你现在72点多了，
1: 我现在还差一点嘛，
0: 一点
1: 三个月的时间，你要给足我时间。
0: 你当时还说过一句话，你忘了。
1: 我如果一个月就到71，我害怕我到时候就不是71了，我可能就7.1。
0: 你还忘记了一句话，就熊亮啊，那个如果我哪怕也没有瘦下来，这顿我请了。
1: 对，这顿是没有问题的，肯定会。呜呼！你看给熊亮乐呵的，又从我这儿忽悠出一顿饭。
0: 我从你这可以忽悠一些，就是吃点东西啥的。但是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分享一些好产品的时候，我还真的是很认。

0: 真的不叫忽悠啊，
1: 是，
0: 就真的是比如说是大品牌啊，或者说价格打下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去购买，在我们平台里面购买的时候，你是完全可以放心。比如说那个净水器，包括下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美食券，跟各位说闭眼入，我自己会买4张，
1: 是
0: 我到买完之后直接给大家晒。
1: 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因为本周呢，其实这些福利单品呢也是真的值得各位去购买的。卡诗的洗发水这次下架了之后，估计您可能还要再多等一段时间才会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卡诗洗发水呢，299块钱2大瓶，每瓶500毫升，看个人的需要自己进行选择就好了。绿瓶的这款呢主要是针对一些大油头，粉瓶的这个呢可能它更多的针对的是一些细软塌灰，不能叫灰色，黑色的，对，黑色的这一瓶的话，它主要针对的就是你头发哈有一点受损，比如说每天用吹风机去吹头发的，比如说每次都需要去染烫，这些对发质有所伤害的，您可以选择黑色的这款，而且黑色这款的话价格会更加划算一些，它是一升装，同样也是买一送一，两瓶一升的，到手两升只要399块钱，这价格跟市面上的洗发水没有差，
0: 是
1: 真的没有差，
0: 价格差不多，但是品牌完全不一样，品质也完全不同，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
1: 旗下的护发品牌哦，
0: 高端护发品牌，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回关键词好物，自己去选择去下单就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啦。路面上情况呢，今天还表现不错，大家开车还是慢一点点，反正早晚都会到家。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钟南，
0: 好，咱们就明天见喽，
1: 明儿见了。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
2: 好搭子。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星途汽车发布了2026款星途 ES 的官图，此前新车已于上月底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基本延续2025款的设计，进气口采用增程版的设计，同时保留了纯电版中的自定义 LED 灯，侧身线条同样与2025款相同，隐藏式门把手也被保留，车辆采用贯穿式尾灯，车尾配有电动扰流板，新车车顶配有激光雷达。根据了解，在硬件层面，新车将配备27个传感器、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与3个毫米波雷达，配合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面增强辅助驾驶水平。内饰方面，新车依旧采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整体布局同样延续2025款的设计。新车将搭载高通骁龙8295P 芯片，配合 CarMind AI 大模型，提升车机交互体验。有媒体推测，电机总功率345千瓦，最大扭矩634牛米的四驱增程版与最大功率353千瓦、最大扭矩663牛米的四驱纯电版将得到延续。此外，2025款车型还拥有最大功率185千瓦、23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纯电版与电机功率195千瓦的增程版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都采用最大功率115千瓦的 1.5T 增程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3: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唱出普。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东二环还是有排队的，从联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还有金鸡山隧道出口，现在要往东太和的方向有缓行存在。南二环在北园高架的位置呢，双向车流量还比较多，尤其各位要往双湖互通方向的话，大概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其余路段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强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他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

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0: 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定律

0: 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概念，躯体化。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躯体化。躯体化说白了，就是当你的坏情绪超出你内心的承受能力时，身体就成为它宣泄的出口。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去医院做各种检查，结果呢，啥毛病没有。旁人瞧着，觉得你像是在无病呻吟，就连你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在瞎矫情。躯体化最先露出马脚的是情绪变得极不稳定，原本芝麻大点的小事儿就能把你点着，瞬间暴躁的像只被惹急的狮子，一会儿又陷入郁闷的泥沼，干啥都提不起劲。慢慢的，身体也开始跟着抗议，心脏时不时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攥紧，一阵刺痛袭来，紧接着心跳快的像敲起了急促的战鼓，让你喘不上气，手也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晚上明明困得眼皮直打架，可脑子却像被按下了开关，各种念头走马灯似的，怎么都睡不着。胃也开始捣乱，要么毫无食欲，吃啥都像嚼蜡，要么暴饮暴食，根本停不下来。注意力更是像断了线的风筝，怎么都集中不起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生活里遭遇了太多糟心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没法像别人那样痛痛快快地把心里的苦释放出来，那些负面情绪就像一堆垃圾在心里越堆越多。从小接受的教育总是告诫你别生气，要学会控制情绪，要听话，要懂事，做个乖孩子。于是你一心想着给身边所有人留下好印象，在生活里被欺负了，只能默默咽下委屈，选择沉默，想着要做个孝顺孩子，面对父母的打压、贬低、惩罚，甚至精神虐待也不敢反抗。长此以往，大脑的神经回路都被训练得习惯了，面对痛苦时只会选择压抑或者遗忘，而不是主动去应对。心理学大师荣格说，没有一种批判比自我批判更强烈，也没有一个法官比我们自己更严苛。我们总是想着把负面情绪彻底消灭，焦虑的时候逼着自己立马振作，悲伤的时候就强装没事，愤怒涌上心头又使劲压抑，只为了显得懂事。可情绪这东西就像弹簧，你压得越狠，它反弹越厉害。躯体化不是你失控的证据，而是身体在向你呼救。愤怒也不是性格上的缺陷，它是在提醒你，你的边界被侵犯了。当你尝试对自己说，我允许这些情绪存在，那些横冲直撞的情绪或许就会慢慢地安静下来。要知道，他们不是你的敌人，只是等待被你看见的内心信号。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 0591874008768。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净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星途汽车发布了2026款星途 ES 的官图，此前新车已于上月底首次亮相。外观方面，新车基本延续2025款的设计，进气口采用增程版的设计，同时保留了纯电版中的自定义 LED 灯，侧身线条同样与2025款相同，隐藏式门把手也被保留，车辆采用贯穿式尾灯，车尾配有电动扰流板。新车车顶配有激光雷达。根据了解，在硬件层面，新车将配备27个传感器、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与3个毫米波雷达，配合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全面增强辅助驾驶水平。内饰方面，新车依旧采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整体布局同样延续2025款的设计。新车将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配合 CarMind AI 大模型，提升车机交互体验。有媒体推测，电机总功率345千瓦、最大扭矩634牛米的四驱增程版与最大功率353千瓦、最大扭矩663牛米的四驱纯电版将得到延续。此外，2025款车型还拥有最大功率185千瓦、23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纯电版与电机功率195千瓦的增程版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都采用最大功率115千瓦的 1.5T 增程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下。

0: 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曲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电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袁娅维为电视剧《迷墙》献唱主题曲《等雨停下》，她以细腻且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借《等雨停下》的温柔意象，唱出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疲惫、停歇与自我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袁娅维《等雨停下》。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Black pizza, pizza, black pizza.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从 BMW 官方了解到，自今年夏季起，全新宝马 iX3 将新增九款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其中包括爪哇绿、巫毒蓝、暮光紫、奥里诺科珍珠蓝灰等。国产长轴距版将于四季度上市。全新宝马 iX3 长轴距版是新时代纯电专属平台打造的首款车型，它的车头采用 3D 光耀格栅加数字天使光耀勾勒一体式灯组，十分吸引眼球。同时车身尺寸也针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加长，还拥有21英寸和22英寸两种尺寸轮圈。车内搭载全景式玉桥、新时代操作系统 X 以及视频线全景显示系统，14.9英寸中控屏向驾驶者倾斜17.5度，展现其驾驶者之车的基因。另外，新车还引入与阿里巴巴联合研发的定制大语言模型，并支持华为 HiCar 等主流手机互联方案。驾驶辅助方面将搭载与 Momenta 联合开发的全场景领航驾驶辅助功能，覆盖高速及城区道路场景。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第六代 BMW eDrive 电驱系统，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打造。eDrive 40后驱版电机最大功率315马力，eDrive 50四驱版综合功率469马力。新车还会配备108千瓦时电池组，最大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超过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3: Look, I'm the lead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你没权说，没权你奉行圣旨，如被困在铁幕过日子。当我在抄，每日抄，夜晚像疯子。你有投诉，有谈判，亦难制止，才道歉扮作认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

0: 量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跃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跃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茨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

0: 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憋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从 BMW 官方了解到，自今年夏季起，全新宝马 iX3 将新增9款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其中包括爪哇绿、巫毒蓝、暮光紫、奥里诺科珍珠蓝灰等。国产长轴距版将于4季度上市。全新宝马 iX3 长轴距版是新时代纯电专属平台打造的首款车型，它的车头采用 3D 光耀格栅加数字天使光耀勾勒一体式灯组，十分吸引眼球。同时，车身尺寸也针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加长，还拥有21英寸和22英寸2种尺寸轮圈。车内搭载全景式玉桥、新时代操作系统 X 以及视频线全景显示系统。14.9英寸中控屏向驾驶者倾斜17.5度，展现其驾驶者之车的基因。另外，新车还引入与阿里巴巴联合研发的定制大语言模型，并支持华为 HiCar 等主流手机互联方案。驾驶辅助方面将搭载与 Momenta 联合开发的全场景领航驾驶辅助功能，覆盖高速及城区道路场景。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第6代 BMW eDrive 电驱系统，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打造。eDrive 40后驱版电机最大功率315马力，eDrive 50四驱版综合功率469马力。新车还会配备108千瓦时电池组，最大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超过9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蒋龙豪新歌《常常因为夕阳美好而得救》是其二专先行曲，以温暖治愈旋律抚慰日常疲惫。他用清亮温润声线，借夕阳意象诠释平凡瞬间的救赎力量，编曲松弛又满含治愈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美好而得救》。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存在童年创伤的5个迹象。一，无法享受当下，总在赶路，总在焦虑。二，灾难化思维，总在预设最坏的结果。三，过度独立，不敢依赖任何人。四，极度害怕冲突，别人一皱眉，你都会紧张。五，过度讨好，很难说不。不是你太敏感，是你曾经经历过的本来就太重。看见创伤，不是为了审判过去，而是为了解放现在。把那个困在童年的自己接回来，你不必为童年道歉，但可以为现在的自己负责。

0: 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8: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9: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们今天早上的男主播是哪一位呢？随机抽盲盒，我们抽到的是
10: 大董老师。大家好啊，我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大董老师。平日里呢，我都是中午和大家见面啊。
9: 没错，就大董老师出现在我们节目的这个频次比较少，下次常来啊。
10: 应该是这样。我跟你说哈，为了这个早班啊，我真的是这个处心焦虑，应该这样说。
9: 早上来的时候，
10: 昨天晚上的8点就定好了5个闹钟，然后今天早上的3点就开始起床。
9: 哎。五点多就到了单位，哎，咱就说我们早高峰是7点开始，你6:30到岗就行。大董老师是5:50就到岗了。
10: 所以说啊，就是说什么呢？
9: 这么重视我们节目呢？
10: 做事情啊，就要提前准备好，做好提前量的工作。
9: 这太有提前量，现在是不
10: 是？你看呢？我们7点节目，我3点就起床啊，伴着世界杯的这个音乐啊，翩翩起舞。
9: 是看球了吧？
10: 然后直到现在，所以说呢，这一系列过程啊，我就感觉呀，这个早高峰不一样啊，不一样到哪里呢？你具体来听我们跟你分解啊。
9: 就你会觉得说，这大董老师啊，就从3点多开始忙活。

0: 忙活到现在，就是本来三点多起来的时候就没睡的时候，可能还有点精神头，忙活到七点都困了。
1: 就是总结为三个字儿，必须的。
0: 哎，今天也是两个东北人啊，就是

0: 感觉世界杯每一届，因为它举办的时间毕竟四年一届嘛，
1: 对对对，
0: 感觉呢有点不容易。我想想，四年前我在做
1: 什么，你在干什么？
0: 四年之后我又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又长了四岁？
1: 我跟你说，我印象最深的世界杯是在大学期间，当时2006年世界杯，因为那会儿暑假回到家没事干呢，我就天天看球，虽然我也不是球迷，就假球迷嘛，然后就看一些知名的球星的队伍，就那会儿的世界杯觉得印象很深刻，因为属于暑假无所事事，工作以后呢，你说每一届世界杯，那第二天不得上班吗？然后除了这日韩世界杯的时间呢，可能还有点友好。其他世界杯，你说这半夜两三点，中年人熬得动吗？你可以啊，你。
0: 是这样啊，年轻人能熬得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像我这样。但是呢，总体来说，你说就是本届世界杯啊，其实呢，我有一个非常什么呢，就是非常困惑的事情。
1: 快快说啊！
0: 根据现场的解说啊，就是这个无论是咪咕啊，还有各级这个解说吧，他们就说呢，这个票价啊出现了很大的争议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呢。在美国很多的地区，说呢就是这个售价达到动辄就数千美元，
1: 对对对对，
0: 一张票，但是在世界杯官网的二级票价只有几百美元，
1: 为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啊就困惑了我很久。
1: 你有啥好困惑的？你也不飞过去看，
0: 是，
1: 你又不买，你说你买了你困惑，你就是都是在这个看央视五套，你有什么好困惑的？
0: 我只能自嗨一下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就是替为现场的球迷啊捏了一把汗。你说你剩这些钱干啥？啥不好，是不是？该花花该省省，对不对？
1: 对，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特别，你就好像现在我们说就是谢娜不是要开展一个全国巡演吗？也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批评的声音啊，但是有分两种不同的声音。那你说，那有的人愿意去掏钱去看他去唱歌，因为知道他也不算歌星嘛。那有的人愿意花这钱去，那有的人觉得这钱白瞎了，那就跟看世界杯一样。有的人觉得这十几万，我这洒洒水，我就愿意飞过去看。那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十几万可能不会去看。
0: 就是一句话，没有所为了，没所为是不是？主要注重感觉。对吧？感觉优先。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对于好多人的这个消费观啊，可能分为两点，一个是你自身有多少钱，那如果说那种亿万富翁，你这几万块算什么呀，对不对？一个是总量你得有，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消费点在哪里。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有这2000块钱，你说花在哪儿？有的人2000块钱说不行，我这一个月吃饭我就够了，有的人2000说不行，我追星，我就一天花完，剩下我啃泡面。就大家这个对于消费点，就大董老师的消费点我知道在哪里，钓鱼嘛，是不是
0: 愿者上钩嘛？哎呀，其实说白了也是这个问题。
1: 钓鱼老贵了，装备呀，
0: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和这个世界杯和钓鱼一样，就是愿者上钩，对吧？你愿意来你就来。
1: 但对这世界杯之前不是有那个河南有一个牙膏啊，有牙膏那企业，他就是有抽奖，头等奖就是世界杯的门票。
0: 门票。
1: 然后有一个女子，她就中奖了，但是她有个问题，就她有这门票，她没有钱飞过去看呢。
0: 那个路费太贵，
1: 后来就说让他呀在没兑奖之前把这个奖券啊，咱就说给卖出去，这样别人去兑奖就不知道这票是不是实名制啊，然后你这样叫别人飞过去，你还能得一笔钱，也算是中了一个头等奖。
0: 是有这么个事儿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女子最后卖出去没有？
1: 不知道啊，我都为她操心，就是要我妥妥就卖出去啊，反正自己又不会去。
0: 其实说白了啊，对于一个非球迷来说，能卖几百是几百，对吧？
1: 那倒是，对，感觉都是白捡的。但你要说到球迷的问题，就我看球或我看什么这种比赛竞技类的，你得有我支持的。你比如说，如果有中国队，咱可能过去，哎，你还有一种就是我有这使命感。那你比如说像明天要开赛的闵超，我已经中签了啊，明天我会去看福州对宁德
0: 啊，
1: 我们家三口，我把球衣都买好了。
0: 明天在哪儿啊？
1: 在海峡奥体中心。
0: 哎，真不错啊，
1: 是不是？福州对宁德，就是你有一种我跟我家乡
0: 有一种归属感。
1: 对对对。就是福州县也是我们的家乡嘛，就觉得说我有代表支持的球队，我到现场，你才有那种参与感，你才能够就真的投入进去。如果两个球队，就咱随便举个例子，什么泉州打漳州，就好像我们觉得哎看个热闹，谁踢得好支持谁，但你福州打哪个队，我都支持福州队呀，
0: 没错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世界杯，关于世界杯的这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说一说。最简单的，我们也不问别的，就昨天晚上你看了没有？
1: 看的朋友扣个一。
0: 你有没有能够起得来、啊、对不对，闹钟有没有定好、
1: 嗯、
0: 对吧，毕竟在三点结束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表的时间啊，正好在5:10，
1: 直接来上班了。但今天一会儿10点有一个韩国队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有的真的是球迷，就是想看球的，倒是可以。

0: 在上午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摸鱼看一下、
1: 韩国对捷克，而且这场球啊、这个感觉不错，因为两个队的实力悬殊呢、不是太大，可以有一看，不像昨天晚上那一场。
0: 就你觉得墨西哥稳赢呗？
1: 是这样，又晚，然后两队的差距又太大，你看墨西哥排世界第14，然后南非排到60多名。
0: 但我觉得竞技啊，它就是好在哪儿，它就容易有黑马。就如果说你说你排在14和60，那有什么好看的？那肯定14赢啊。那如果说这场比赛咔来个黑马，这才是我们看竞技比赛的一种就是那个心情嘛，就
1: 是
0: 它有随时的反转
1: 啊，还真这样。那昨天晚上我看那个南非，除了人有点黑之外，其他的好像
0: 还行，
1: 黑不出来了。
0: 昨天不是据说有那个红牌发的比较多吗？
1: 昨天发了3张、
0: 对呀、直接罚下。
1: 就是说这个红牌比进球都多。
0: 对，进球2个，红牌3张。
1: 给了我比较大的这个就是现场的一个启发、
0: 对对对，
1: 真的是，就是要是这个比赛太郁闷的话，多掏2张红牌。也能抢抢戏份、
0: 哎、对于这个我们说咱到了那个体育场中啊，尤其是那种什么8万人、10万人那种体育场、你就会自然到就是那个气势排山倒海的会被感染到。
1: 是其实呢我去过这种大型的就是足球竞技的这种比赛当中、
0: 对，
1: 我记得时候那时候是甲 A 嘛，我在大连看过这个足球。
0: 哎呀，这感觉历史名词的感觉了，听起来。
1: 浪浪有够啊、就是感觉呢、就是你会深就是完全融入其中。
0: 被带动 被带动那个情绪。
1: 哎，尤其呢、你支持的哪个队啊，尤其在这个场面当中啊、这个锣鼓喧天啊，彩旗飘扬啊、你就会瞬间融入到这种感觉当中。
0: 没错。
1: 不会嗓不就是不会唱的你也要吼两句。
0: 对对对，就特别有代入感、以及这个体内的多巴胺呢咱说能分泌特别多。也特别期待明天啊，咱也祝福福州队，因为宁德队还挺厉害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是首次引入到动态定价的机制，所以你说为什么，它有的票价卖那么贵，有的又很便宜，它是动态定价，它不是一口定价。这个机制算是颠覆了传统体育赛事的一个票务规则，这门票呢就跟机票跟酒店一样，就随着市场的浮动和阶段性，它有一定的浮动。
1: 是这样的啊，根据我了解啊，说官方最低的票档是2030美元。
0: 哎呦，
1: 人民币呢？
0: 一万多，一万四，
1: 是不是、
0: 对对，差不多一万。
1: 最高档的一类票价高达10900美元，也就是说约合7.5万人民币左右，对吧？
0: 那这个票价可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将近7倍，
1: 是，
0: 也是8年前俄罗斯世界杯的将近10倍。然后呢，大家也能够就是有一些国外的网友说，二手市场个别的决赛的门票啊，都已经炒到了1000多万。
1: 1000多万，一张门票
0: 还是
1: 包团啊？
0: 就是一张门票，
1: 一张门票，
0: 它可能有个特殊的位置吧，可能给一些什么某某的土豪，它可能就成为史上最贵的一个世界杯。就当然他说炒到那个，它有可能是有价无市，到时候再看。
1: 是不是这个价格在中东发售的？
0: 哎，对，所以有一些这个价格体制啊，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它可能是正在沦为某些富豪的专属秀场。那比如说，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之前是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他在得知2026年的世界杯的决赛的球票定价之后，他们发表的这一声明，就说这普通人啊，以后是不是难以企及这世界杯的赛场？然后也呼吁啊，说是球迷，咱普通人抵制这类高昂的球票。
1: 就像刚才我们所谈的啊，这个呢是愿者上钩，白天永远不懂夜的。黑，对不对？
0: 就像是说，就为什么说再贵的，你说啊，这玩意儿值吗？哎，总有人买，那是不是？总有人就是有这市场，那人家能卖得出去，是不是？那我们
1: 是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就普通人就说 啊，怎么可能？哎，总有人买，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人凭什么开演唱会？哎，总能售罄。
1: 你关键凭什么？你就现在呀，是这个问题啊，你无法解答，你知道吧？人家一个月呢能赚2000多万，能赚2亿，咱们一个多月赚2000多，
0: 我们差不多。
1: 对吧？这个问题咋解释啊？
0: 这世界是有参差的。但说到普通人啊，我们国家，我们来看一下普通人啊，就是从6月11号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就是关于旅游的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因为咱们带孩子出去玩，在高铁上咱就知道孩子的票是优惠的，有时候都5折。然后现在推出的儿童旅游的季次票，就是在成人旅游季次票。

0: 的基础之上优化升级的产品。它这个其实从2003年的6月就开始实行的一款祭祀票的产品，原来是面向成人旅客发售，现在呢就是儿童咱也可以购买祭祀票，而且你知道儿童的票价本来就是旅客的5折，这个你在祭祀以后那不就折上折吗？
1: 哎，这个挺好啊，对于就是说暑期即将出行的朋友，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它6月11号开始嘛，对吧？
0: 对，
1: 这大家都能赶得上。
0: 对，而且他你说对，带孩子出去玩，我已经请完年假了，6月底加7月初、
1: 啊，
0: 因为孩子不是7月4号开始放假吗？他7月3号肯定是公布成绩的吧？再往前倒推2天，他肯定是放假的吧？哎，我就那2天出去，
1: 就是说在孩子没有公布
0: 哎，对，
1: 成绩之前，
0: 对，
1: 哎，他也不闹心，你也不闹心
0: ，
1: 好好的玩一玩，
0: 对
1: 吧？
0: 回来再说回来的事儿，这样不影响咱出去玩的心情。
1: 哎，其实说到了玩，你有没有去过那个青甘大环线？
0: 我第一年带队青甘大环线就是我去的
1: 啊，青甘大环线。
0: 对，然后回来之后，因为当时我们说咱第一年探索有一些线路嘛，所以就让好多回来的主持人，包括我也写了大概3000字的个人的体验，有优点的，有缺点的，我都当时我写的是，第一，因为有团友提出来能不能有纯玩团，因为我当时有2个购物点嘛，虽然说只有半天的时间，但有些不买的朋友会觉得说，哎，那我这半天是不是还本来能去景点？所以第一点我就提出来，咱能不能区分，比如说有购物团和没有购物团。然后第二个呢，有人说其实咱可以再待一天，因为觉得中间有一趟的行程就是稍微有点赶。那如果我们原来是7天6晚，然后后来不是现在就是听从了我们的这些建议嘛，就是好多团友的建议，改成了8天7晚。
1: 是。
0: 然后这8天7晚呢，关键是钱不变呢。
1: 最为关键的是什么？我们是纯玩高端定制团，
0: 对，然后钱还没有多大变化，
1: 对，而且是8天，应该说是各个方面的服务都升级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们是纯玩啊，就是零购物，
0: 对。
1: 你除了买些杏啊、李子，那我们不管啊。
0: 你可能车厢都没有在车上给你推销牛肉干。
1: 哎，这我们不管。
0: 对，
1: 其他的啊，咱们没有什么进店这些东西了，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让你。本趟行程就是完全能够体会到旅行的快乐。
0: 但我跟你说，就是人和人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团有些人他就奔着买玉去的，他就奔着买一些就是特产去的，所以就是如果想买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加入就是某一些比如说有购物点的团。当然就是现在的咱说这个各种的旅游条款定的都特别的文明，没有说强迫大家买，就是咱可以逛，不买咱溜一圈回来。
1: 那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啊，你可以在微信平台提前说一下，我们也很欢迎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呢你这个无论推荐给哪个这个导游啊，
0: 他们会很开心，
1: 那旅行社啊，那真是 VIP 中 P 啊，给你这个然后这个别说八抬大轿抬着你啊，最起码到那儿啊，
0: 礼遇是不是？其实
1: 最高礼遇送给你啊。
0: 但是我们说现在就跟着我们的车友团，因为好多人比如说快到暑期，大家愿意带孩子，一般带孩子谁想买东西啊，对不对？咱就奔着纯玩去，所以我们在6月份、7月份、8月份各推出了一个纯玩团，就是没有任何的去购物点，那时间呢也更加从容，8天7晚，就大家不用说赶时间，就每天都休息得特别好，然后咱也能玩得特别痛快，那多了一天呢，我们还多加了2个景点，一个是胭脂山，一个是黑毒山。这2天各位不是在黑毒山有偶遇黄宗泽吗？就是很多 TVB 的朋友也过去旅游，所以青甘大环线是我跟了这么多团之后我特别首推的一趟团。
1: 我想问问一行，就是说青甘大环线咱们都去过，你对这些景点里最为深刻的印象的景点是哪一个？
0: 我跟你讲啊，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不是去那个七彩丹霞吗？我当时觉得说哇，这太美了，这绝对是本趟行程我最喜欢的。等到第二天鸣沙山、月牙泉，然后第三天莫高，你就觉得每一天我都特别喜欢。但你要说非要选一天我哪天心情好，因为旅游有的时候我们说今天你开心不一定是你看到了这个景色是大家就是众所都觉得是好看的，而是你当时的那个心境。我觉得我特别有心流的那一天就是在青海湖那一天。因为青海湖那天到了青海湖，导游是说这半天呢大家自由活动，然后我就租了一辆那种就是骑行的那个电单车，电单车又不累嘛，你也可以自己骑，也可以累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加油了，然后我就环那个青海湖，就是那个他给的那个公园，就是那个2圈，因为那青海湖太大你没法环，他只能说到那个景点，那个景点我环一圈大概40分钟，就骑那个像小电车一样，我就环了2圈在那儿，就那天的心境非常好，就你觉得心态好，迎着风，这才是生活呀，所以我对于青海湖那天印象格外深刻。
1: 而且呢有人说啊，我们看油菜花啊，去什么婺源等等，如果说呢你留心会发现啊，青海湖的油菜花是一望无际的，真的是，就是一路行程我大概算了一下，
0: 大龙老师是哪年带队去的？ 前两年，
1: 2002年的第一场雪，哇

0: 啊，
1: 也就是前两年吧，
0: 对对对，前两年，
1: 具体哪一次忘了。
0: 对，可能因为我们大环线也好，包括新疆也好，几乎所有主持人都有带队去。
1: 因为呢，我看到那个青海湖啊，我就粗略的算了一下这个油菜花的行程。
0: 哎呀，油菜花的行程，
1: 一面是青海湖，青海湖旁边生长的油菜花，能看十分钟左右呢。你想想车啊，在就是咱们说它以五十迈的速度行驶，
0: 对对对，
1: 对吧？最低速度，对不对？
0: 来问一下小朋友们，
1: 一望无际了
0: 啊！我就是你说时速是多少，然后路程是多少？来求油菜花的面积是多少？
1: 对呀、啊。另外呢，我对于这个敦煌啊，的的确确啊，真的是一眼千年啊，
0: 对，
1: 让我深刻的有所体会。
0: 因为我们在课本当中学过，然后你再去那个莫高窟再去看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敬仰的那种心情。
1: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我在中国地理杂志上啊。就看过这个敦煌，当时呢给我的印象就比较深刻，我就在想，它当真能有那么样的，
0: 对，
1: 就是说五颜六色的那种颜色吗？
0: 就你会觉得有一种就是古今对话的感觉，到了现场，
1: 是我到那儿呢会发现啊，各个像啊，的的确确有那种五颜，就是说，古人几千年保留的那种颜色，它到底是怎么染上去的？
0: 它有的时候是就刚就比如说这个洞刚被发掘的时候，它一下子的确是色彩鲜艳，但后来时间的氧化，它就变得灰蒙蒙的了。那后来出于保护呢，现在有很多就是给它重新的有没有破坏它原始的，给它一些新的一些规划在上面。
1: 对，
0: 而且它有一些洞穴呢，它会随着年龄的不是年龄，就是年我们说随着年。一年一年的增加，它可能今年开这些个洞，过两年换一波，因为出于保护的原因，有一些可能就闭馆了。那这个我们说能够现在能看到的，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咱提早点去看。
1: 就意思能看一眼就先看一眼吧。
0: 有可能你现在，你比如说我2009年第一次去的时候，当时自己去，当时能看的一些那个窟啊会更多一点。但你像我在2023年再去的时候，它有一些就为了修复的原因。他这几年就先关闭了
1: 啊！你2009年，
0: 我2009年去过一次 啊，然后就那会儿我被我同学在兰州嘛，我就过去找他玩
1: 啊，
0: 是不是咱俩校友？然后等到那个我2023年再去的时候，他有些就变化了，所以我就想说，如果现在再去的话，跟你过几年再去，他可能你看到的那个窟就不一样了。
1: 是，所以说朋友们，本趟清关大环线之旅，我们是纯玩定制团。总共呢是双飞8天啊，即将出发，6月、7月、8月各一个团期。
0: 对，
1: 这样吧，咱们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详情啊。
0: 还有就是我那天说我把这个青甘大环线好多旅游都发在我的微博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找到我。然后前两天就有一个车友就听我的节目，他去找到我，然后你就会发现非常神奇，我2023年抛的一个照片，然后在前两天还有人在回复，就是看完之后呢，包括里面那个我为什么一直在推荐说那个茶卡盐湖，它的那个盐湖的体验是属于跟你零距离的，就我们如果去九寨沟的时候，它是那个水的确很美，但是不有栏杆拦着，你没有办法真的是走到其中。但是茶卡盐湖它是两边比如都湖，中间像那种小细沙，你是可以走在中间，你脚边它就是那个盐湖的水。但是咱说咱文明不能说真的踏进去，但你会觉得这才是跟大自然的一个
1: 亲密接触，
0: 零距离，真的就是完全的跟它融为一体。
1: 你当时有没有尝一尝这水的味道？
0: 不是，咱文明，咱不碰。
1: 我也没尝，
0: 是不是？哎，咱可以走在那儿，然后看一看。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想，就是蹲下来或者坐在那个上面，你就感受到你旁边是这个茶卡盐湖的那种碧绿的水，然后就在你旁边，就那种没有栏杆，没有像我们以前看好多就是在景点，就你可能只能在远望，它这个真的是可以走进去啊。
1: 是。所以说朋友们啊，您可以回复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啊。
0: 然后这两天也6月份报名的人可能都快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7月份呢，它的团费可能会比6月份要涨1000块钱，但也在6000多。但是它这个涨价不是说我们涨价，是机票航司它要重新定这个机票的折扣价，包括景点的一些酒店的价格，因为给到大家的住宿条件也不错。就原来跟我们一块出去旅游的，去哪个团的我们定制团，大家都觉得旅游的条件就是住宿的条件特别好，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全程又是2+1的一个头等舱的大巴。
1: 咱们来着重说一下，这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坐着不累，而且可以半躺着，
0: 真的是
1: 最为关键的什么，它大间距，你想想平日里我们的大巴啊，
0: 对对对，
1: 它一排是不是4个座，那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它只有3个座位啊，那么这一排呢，大家可以特别舒服的半躺啊，
0: 对，
1: 哎，你或者说呢，这个腿都可以伸得很长很长，
0: 没

0: 错没错。
1: 最为关键的是，我记得一二三四五应该是在第七排左右。嗯。真的是完全可以躺下来，
0: 对对对，因为他后面没有人，
1: 对，
0: 有一个单座，他那个单座后面没有人，你可以给他平躺到160度
1: 啊，而且呢，你感觉呢，你不是说的去坐大巴，而且完全呢，就感觉是像体验在这个按摩椅上，
0: 对对对，
1: 特别舒适的度过这趟旅程一样。
0: 我们说在那个咖啡馆那种皮质沙发、小沙发那种半包围的感觉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咱一个是有时间啊，因为。毕竟8天7晚你请个年假什么的，这个也不是所有人可能都有10天假吧。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暑期啊，大家想给孩子报名的，您都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呢，之前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说呢，去了大环线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啊，或者说有带什么样的就装备，这放心，就你成团以后在那个我们说导游会拉个群，那个群里面都会告诉你这两天比如说青甘大环线每个地方的温度。我记得我当年去的时候是有带一件厚一点的冲锋衣，
1: 基本上带一件厚冲锋衣，
0: 剩下就是
1: 穿着短袖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因为它也是夏天嘛，只不过它在夏天没有在福州这么热，因为它即便是温度啊，比如说都是35度，福州的湿度更高嘛，但在大环线它是比较干燥的，然后风吹过来都是凉的。然后一旦遇到了下雨的时候，你如果到了一个相对高海拔的地方，你会觉得你得穿长衣长裤，冷啊，
1: 是它的温差比较大。
0: 对对对对，然后各位如果在那个鸣沙山啊，在逛的时候，那天你会发现都晚上9点了，那太阳就是你觉得还天还是有点亮的，晚上9点天还挺亮，这种感觉我们可能在城市当中，在东南沿海这边很难体会得到。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非法集资利息高，抵制诱惑勿中招，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今天早上路况目前看起来还可以啊，总体来说，东二环呢只有一段有一小段排队的情况，在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但是队伍排的挺短的。大家如果继续往岳峰高架的方向，往金山隧道北二环的方向，现在都可以放心通行。西二环总体来说也行，只有工业高架桥可能往北的方向，往香山隧道的方向会稍显缓慢。南二环我们来看一下，集中在双湖胡同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但是这个车速呢，咱说也能够20左右缓慢的流动起来，所以总体来看，现在啊，今天早上路况还可以通行。几座官江大桥目前桥面上都是可以放心出行的，包括东三环、西三环现在也是正常的车速。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

0: 866。
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3: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蒋敦豪新歌《常常因为夕阳美好而得救》是其2+先行曲，以温暖治愈旋律抚慰日常疲惫。他用清亮温润声线，借夕阳意象诠释平凡瞬间的救赎力量，编曲松弛又满含治愈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美好而得救》。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还是王董事长。
1: 大家好，我是大董啊，今天来替班，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0: 非常的不一样。我每天一看大董老师来，我觉得虽然你啊昨天晚上一夜没睡为了看世界杯，但是今天早上这一嗓子喊出来，楼下十三楼也都能听得到。哎，就是
1: 说感觉不一样，
0: 是不是
1: 感觉不一样，依然是那么老，是不是啊？
0: 依然是这么的有活力啊。大董老师的声音啊，包括以前我们因为咱俩是一个学校的嘛，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佼佼者。然后我想说的是，高考现在结束了，咱聊聊关于专业对口的那些事儿。咱俩算是一个专业对口了。
1: 对。
0: 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从小的愿望，就是因为这个嗓子好，咱就愿意当主持人吗？
1: 是这样。我记得呢，开团会的时候，人家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飞天。
0: 不能说梦想，说你将来想干什么？
1: 对，记得呢，那个时候有的这个同学，说想去参军，真的是梦想实现了。
0: 对，
1: 有的
0: 当老师，
1: 当老师，反正那个时候的梦想都是比较
0: 宏大，
1: 都是比较宏大。
0: 对，那你当时
1: 比较伟大，就是我说我当时我就在想，你说老师吧，军人吧，
0: 你要当飞，你要飞天。
1: 这些呢大家都比较是不是，
0: 对，
1: 都基本上身边都有人做过。
0: 怎么你还要挑战别人没做过？
1: 我做别人没做过，我说我想当个航天员。然后老师那时候说
0: 啊，你考不上。不是，
1: 我从小看你就是个好苗子，你就是个飞天的飞天的遁地的人。
0: 你上天去吧你啊，东北老师应该这么说，是不是？你要上天呢，
1: 你想上天呢。对，所以说
0: 你小时候就真想当航天员呗。
1: 那个时候被左右的是航天员，应该这样说。
0: 就是可能你比较，可能当时看了某些新闻，或者说小的时候，因为人类嘛，要不就上天，要不就入海的，就你总想探索点不一样的。那最后是怎么走上这个播音员主持人这条道路的呢？
1: 说句实话，还挺偶然的一个机会。
0: 谁给你的这个机会？
1: 谁给我的勇气？是不是？
0: 谁给你这个机会？
1: 梁静茹吗？
0: 给你给发掘了呢。
1: 就那个时候啊，我记得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因为我的这个
0: 声音很好，
1: 就是有一些东西啊，它就像玉一样，它是包不住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就突然间呢，就发现自己的嗓音，它就慢慢的变好了，就是比较唐音比较好，
0: 对，
1: 比较洪亮。
0: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大董老师唱歌好听，他唱歌比说的好听。
1: 说的比看的还好。当然了，就是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嗓音不错，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有点，比如说朗读课文啊，
0: 都是你先来，
1: 哎之类的。忽然呢，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然后呢，
0: 你上去主持了。
1: 大家呢还没有说主持，说呢一个班呢选一个人去学校唱歌。
0: 哎，这个机会就被你给捞到了。
1: 哎，然后呢，唱歌不要紧，这一发不可收拾。
0: 哎呀，
1: 我记得呢，那个是当时呢，就是有一个我们学校的团委老师，就专门负责学生培养这一块的。当时呢，他就说你嗓音
0: 就把你发现了，
1: 还真的不错。哎，你不妨来试试主持。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主持，刚开始小的晚会大的晚会
0: 哎呀。
1: 然后到了这个高中就感觉呢，
0: 这命运的契机。
1: 哎，比较适合。但是你说啊，那个时候啊，就是我跟我父母说，我父母说挺好的呀，还没有往这方面去想。
0: 明白，毕竟老师也说了，播音主持有的时候除了声音条件好，咱也得看颜值。
1: 这都不重要，这都小事儿。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呀？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命运开始齿轮
0: 开始转动了
1: 就是
0: 突然有一天。
1: 突然有一天一个我清楚的记得辽宁大学有一个播音主持专业的什么，就把那个函发到我们学校，说呢如果有这类的学生啊可以推荐给我们。然后呢，哎，我就想还有这样的学校呢。
0: 哎呀，这不就见着了吗？
1: 我都不知道。然后呢，我就开始，我说就是开始查询。
0: 对，因为咱们那会儿
1: 各式各样的学校，
0: 零几年还没什么这个网络就可能只有就打电话看报纸
1: 对，
0: 杂志
1: 之后呢就很不幸和你成为了同学。
0: 让你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历程。
0: 我跟你不太一样，我是一直没觉得我有，就是我到现在也不觉得我有天赋。我以前是，
1: 现在我也这样认为。
0: 始终如一是吧？我以前是想当警察。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太客气了。但是那个咱就说那个刑警学院呢，600多分考不上。差的分数有点高，然后呢，那会儿就是本来想报大连警校的，就跟我们福建警察学院一样嘛。
1: 是。
0: 然后后来说那突然就是准备就是那会儿要考虑的时候，都已经高三，都已经下学期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在一个杂志上，就是好像是辽。

0: 京青年也是看到了你说的类似于，但我没有说是他不是学习班，他直接开考
1: 啊，
0: 就说辽宁大学有个考试
1: 啊，
0: 然后我就去了。他说去了之后，这个考试可以报以上三所学校的播音主持专业
1: 啊。
0: 然后当时我就是看了一下，当时就也很不幸跟你报在同一所大学。
1: 但是怎么说啊？咱们说啊，就是说呢，其实人他都有优点。
0: 嗯，
1: 你看王董事长啊，他的优点在哪儿啊？首先，作为一个女性，
0: 哎呀，
1: 他的第一点，
0: 哎呀，作为一个女性啊，
1: 样貌这方面，
0: 哎呀，
1: 他就是胜过了90%的女性。
0: 咱别捧杀哈，咱别捧杀啊，不至于啊，不至于。你是跟876的90%是意思吗？你这得罪一票人啊。
1: 没有，我是说，
0: 这有点过了啊。咱俩就即便是商业互捧，也不用捧到这个地步啊。
1: 我不是捧你，
0: 你这有点一泼一戳就过了。
1: 但是我是说长相这方面，
0: 但是
1: 就胜过了90%的这个女性，
0: 这个以上就是夸大了啊，9%的女性，
1: 她长得可以啊，虽然说别的方面差点是吧？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女性，她的很大，她就弥补了。
0: 哎呀，这个其实做就怎么说，我跟大东老师是互补的，就是呢，她这块相貌没有，她只有才华，是不是？哎，她只有这个声音的才华，那我可能没有声音才华，那我咱俩就是互补的，是不是？你以后就常住早高峰吧，好不好？你就天天
1: 说来说去就想让我替班呗，你就实话实说吧。
0: 说了这么多，就这一届关于这个专业对口的一个问题啊，昨天呢，第三方机构麦克斯就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说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的工作和专业相关度的有71%。
1: 哎呦，这么高呢？
0: 哎，算是高的哈。
1: 啊，
0: 你像咱们同学当中，那有大部分可能都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了。
1: 嗯，
0: 医学类的毕业生的工作和专业的相关度是最高的。
1: 嗯，
0: 因为你说他都学医学这么多年了，他出来不学这个，这就太浪费了，是不是？
1: 说呢，有一个历史学、理学教育学和法学工作和专业度相对呢，也比较高。
0: 哦，
1: 这个大家也都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毕竟是所学的专业比较有这个专业性
0: 了，太垂直了。
1: 对，另外报告分析呢，在 AI 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像医学、教育、工程等职业边界较为清晰，准入门槛呢也较为专业啊。而部分以通用知识和信息处理能力培养为主的专业，就是说计算机呀、电脑啊等等，对不对？大家都可以理解，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跨行业的这个就是选择会比较多。
0: 这个原来也有人提出来了关于这思考能力的一些问题嘛，就帮咱俩那一届应该是没有分文理的，我们是大综合，就没有说你是文科理科都没有。大家
1: 你是哪一届呀？我13届的呀。
0: 再往前倒10年啊，就是只能说，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说是什么理科生的思维、文科生的思维，他有时候不一定是思维，他有可能是你学的这个，因为你毕竟你学的这个专业，你可能用你专业的话来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啊，这是从理科生的专业解释，文科生的专业解释。那对于现在的一些工作，前两天那个马斯克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也说嘛，就是可能未来啊，就是我们说 AI 这一块的发展会非常的迅猛，要不就是那种特别会学习的人，可能到 AI 的那个行业。其实还有一部分可能会很吃香的，就是有一些动手能力特别强的蓝领。
1: 嗯，
0: 只不过我们一直可能都觉得说大家一定要什么考大学啊，要本科毕业啊。那其实本科毕业之后，我们说现在咱们普通人啊，之前那个有老师也说，普通人上大学就是为了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未来咱说这个社会的成功的多元化越来越多了，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可以走学校学习这条路，努力的往上考，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1: 嗯，
0: 其实还有一部分人，咱也可以，就是这世界上不能只有花啊，这个世界上有花，有不同的花，有树，这样才构成特别美丽的世界。所以就以后的成功的多元化越来越多，就大家也可以考虑关于职业这方面的一些道路。
1: 就前两天马斯克不是来中国了吗？我还看到了，就是让我特别
0: 你还去看到他了，电视上看到的。
1: 我就是说白了，我认识他，
0: 他不认识你。
1: 对，其他的咱不说，
0: 对，
1: 就说马斯克当时呢，就是有媒体啊，他特别欠儿，你知道吗？
0: 这个就只能说有媒体愿意，就是只能说问一些特别尖锐的问题。
1: 他咋的呢？他对比了一下，当时呢那个柳传志嘛，当时呢就是对比了一下，当时柳传志呢记得在中国呀有30多万用户的时候，然后呢
0: 对比以前，
1: 当时和也是和马斯克坐在一起，他们两个有一个中央台的专访，当时马斯克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呢，
0: 我知道以前刚开始，
1: 对吧？
0: 然
1: 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柳传志呢还感觉
0: 我想看到你说过这个，对对对对，
1: 你这个你这还怎么样？你那么点用户，你什么都不是，不是？这是我们理解啊。
0: 这个是大董老师的一个大白话翻译。
1: 对，然后直到今天，他们两个呢又然后呢

0: 坐在了一起，
1: 嗯，
0: 没想到马斯克坐着，好像呢，这个时过境迁多年，毕竟柳传志也变了样子，好像有点不太认识他了。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有的时候呢，会是媒体的一些自己的一个主观的解读，
0: 对，
1: 或者说他会把一些就是特别凑巧的一些话，就是就取一段回来，或者说只是看到一些图片，然后有一个对比。其实有很多是我们就是就属于后期吧，或者说自己的一个发散性思维。当事人可能不一定这么想。
0: 对，但是呢，就是有那个比较有意思的媒体啊，就发了一个帖子，说呢，那个马斯克手中啊拿了一封信，给柳传志，然后其实是没有的啊，他是杜撰出来的嘛。但是你听一听这个话啊。未曾清平南城人，未曾打击老天真，直到今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
1: 啊！只能说这个括号啊是杜撰出来的、啊，
0: 杜撰出来的。
1: 就有的时候给大家，
0: 我就感觉对比挺有意思。什么呢？就是人啊，说到了这个专业，只要你自己喜欢，无可厚非，知道吗？冲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对不对？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梦想破灭呢？对不对？
1: 啊，你们连破灭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当然我们说这个梦想啊，咱们可以当然得有，但是呢，就是现实，咱也得脚踏实地嘛，对不对？
0: 哎 ，sorry 啊，刚才我说的那个名字说错了，是杨元庆
1: 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车友当中啊，老师们特别多？就是你但凡有什么这个专业方面的，或者有一些就是我们觉得有新闻啊，或者以前那些考古出来的，就有很多的车友都会过来指正，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车友老师们。
0: 不是，感谢考古学专业的 Miss 陈啊，谢谢你啊。
1: 对，因为人有的时候会对过去的很多的新闻，包括我们不太熟识的，或者说有部分的，就是不是那种大众极其熟识的名人，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包括也有可能有一些比如说那一方面的，就这个人的新闻和那个人新闻，可能就给他记差了。
0: 对，所以说多理解啊。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1: 那我们也特别感谢陈先生啊，
0: 哎，梦醒，
1: 我感谢你。
0: 梦醒这位朋友说，主持人照片，就说看看你到底有多漂亮。
1: 哎，没，这个
0: 明显、就是、
1: 我跟你说，这个属于大董老师给我挖坑了、啊，
0: 明显就不服嘛，
1: 没有一个，
0: 你把你照片上来。你亮个相，
1: 就有的时候不要被激将法所影响心境啊、
0: 那个！
1: 大家听听就好。就主持人，就咱说出来在外，这身份是自己给的。有的时候自己说什么，来魔镜告诉我谁是今天876最美的女人。有的时候这个完全就是自己给的啊，大家听听就好了。
0: 但是我想啊，人家这个梦醒啊是很有眼光。我想他大部分的意思是想要我照片儿、
1: 要你的照片是不是、
0: 哎、
1: 大董老师照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能你随便点开一个，最上面有一个所有主持人的一个大合照、
0: 哎、
1: 对对对，
0: 真有。
1: 想看的朋友大家可以看完之后你们就更有自信了啊。
0: 对，
1: 回复一下，没有回复、
0: 不是什么，我才听明白什么什么什么更有自信了、
1: 更有自信了啊。那这主持人是不是咱们都普通人都更有自信了。当然你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包括一些马斯克的专访，一些名人的专访、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会英文的话，你不用听他的翻译，你其实更能理解他当时的心境。
0: 对，
1: 因为好多时候这翻译啊，他可能会失去了他原有，比如原有的激烈情感有80%，你可能翻译过来，他的情感就降低了一半。所以对于这个英语听力啊、口语啊这方面，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在暑期呢，咱也可以啊、去参加一些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这个我们感受一下，就是孩子，咱们说学英语，未来是有口语考试的。那语言不就是用来沟通的和用来理解的吗？那如果说我们以后口语特别强，无论是出去旅游还是说咱们看一些视频，因为你口语好了，你听力自然就会带起来了，各方面的包括写作阅读等等。它不像我们，就是对于像咱们那会儿，可能更多是哑巴英语，因为毕竟你像咱们80后啊、那会儿就是各种以前还听磁带，对不对？我那会儿小的时候还买李阳那疯狂英语的磁带，结果他现在本人就可以来福州。
0: 对，
1: 7月份开营，7月13号到7月19号，李阳老师会来福州。我们的开营地点是在福耀科技大学，而且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在全国很多城市每年都有开营，今年是在福州。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夏令营，可以给小学生报名、初中生报名、高中生报名，以及大学生或者成年人想提高口语的，它有不同的对应年龄的班级。你小学的咱就报小学的口语营，初中的、高中的，哪怕是大人你想提高口语的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所以感兴趣的朋友，7天6晚，您直接回复夏令营，咱也走得不远，福耀科技大学在闽后，条件也特别好、也不用担心孩子们会吃苦，所以直接回复夏令营就能来报名了。
0: 对，是这样啊，因为呢口语好的话，你会发现啊、孩子口语好，他善于表达，会增强他很多内在的一些东西啊。
1: 对对对，
0: 我记得呢，就是我的口语方面啊、 学的最多的时候应该就是在高中了。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和老师的对话呀等等啊，包括一些单词量的这个掌握，我认为啊，就是说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当他初中啊高中啊小学，就给他多灌输一些就是英语口语方面的这些知识，或者说呢多锻炼一些口语好的这些环境，其实对于他以后啊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
1: 还有就是语音方面的调整，
0: 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像咱们那会儿东北的小孩出来，可能难免啊，像80后那会儿的老师，他会带一点东北的口音。
1: 那你到四川上大学，你会觉得这个四川的老师他也有点这个口音，所以人家不开玩笑吗？当时啊，我们这个上大一的时候有英语课，然后那个 SURE
0: 啊，这个这不是用四川话，一位朋友当时一位同学就说，说儿，对，说儿，可能这不就是四川英语吗？就难免会有这方面的口音。那我们说咱们跟一个特别专业的老师，咱把这个，但现在的小孩其实口语都还行，一个是我们就是看很多 网上的一些，我们说跟着这个听力一块说，或者跟着这个，就现在不有很多跟读的这个机器吗？有美式英语的，有英式英语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那如果想就是因为毕竟你网络上听的和你真的有线下老师教，还是真的两回事儿。
1: 那是不一样啊，就现场面对面的去对话。 而且呢，这种封闭式的集训，
0: 对对对对对，效果绝对是很好的。是，而且李阳疯狂英语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在全国各地都有夏令营。那感兴趣的朋友在7月份，我们有一个迎期的，您可以回复夏令营来报名。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一点是，比如说这7天结束之后，在群里面有一个3个月的盯着孩子打卡的一个每天的作业小任务。然后如果今年比如说大家报名觉得特别有效果，那等到明年你再来
1: 报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的时候，相当于给你再减，就是再报名，就是5折的一个价格，接近5折的一个价格。真的很优惠。对，今年你可能6000多报名，你明年还想来，咱就可以3000多来报名。它是对于老学员来讲有一定的接近半价的优惠，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我们说的给孩子一种集体的生活，还能有一个自律锻炼的能力。您都可以回复夏令营。
0: 是这样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呢，现在已经回复了夏令营3个字啊。如果说呢，你这个夏令营，而且他我知道好像报名入营后，
1: 结营时即送价值4900的 iPad，对吧？他送一个，他这个
0: Pad， 他不是说非得是苹果的 Pad， 它是一个学习的工具啊，因为现在很多品牌都出 Pad 嘛，就是结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在现场学习的工具，咱也不用带着自己的电脑进营啊。 所以您直接，就很方便了。对对对，所以他这个价钱，咱说还有这个机器的价钱，包括我们说现在给孩子，咱暑期如果说兴趣班不课，咱可能2个小时也得200多一节课了。所以就是关于这个报名费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回复夏令营来看一下。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两天呢，就是网上关于这个鹅腿阿姨翻车的事件也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啊。最早的时候呢，当时出来的时候，就在清华大学 和北京大学，很多的学生们就觉得一个是好吃，一个是阿姨也很辛苦，天然的学生对于很多的外面的人特别有单纯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再加上大家可能对于清华北大本身对他们就有一定的光环，学霸的光环，他如果换一个学校，他可能不一定这么出名。那这个事件后来翻车了，因为当时就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泉州的博主，他当时有提出来说他卖的绝对不可能是鹅腿，因为鹅腿的价格 不可能就整个供应链。还有就是他也提出来了，就是关于鹅腿，鹅这个动物，它可能是整只去卖，它不可能说有大量的就只是腿来卖给你。那当然，就当时还被很多人就是嘲笑，以及说他在蹭流量。但是现在咱说这个迟来的最后的真相啊，那就是鹅腿阿姨现在被证实是用的是鸭腿，然后包括呢，很多的学生会觉得这些年啊，这个感情错付了。
1: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消费者大家认可的，其实第一是食物的味道，对不对？但是也是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信任呢，对吧？你比如说，就像咱们80、90后那些，我记得在学校摊位卖辣串啊什么什么的，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呢，他们售卖的不只是食物，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 岁月或者烟火气，
0: 我们说学校门口的好吃。我记得我那会儿刚来福州的时候，为什么愿意去师大那条学生街？就觉得那里卖那凉皮儿好吃。
1: 其实呢， 并不是说那个凉皮儿到底有多好吃，而是说有烟火气存在，对吧？
0: 或者说它是在学生街附近，它价格比较合适。
1: 对，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就是烟火气，其实它也是一个人情世故的存在，对吧？
0: 包括食物，咱说最重要的是健康以及安全。
1: 对，
0: 那以及不能骗人啊。如果真的是鸭腿，咱们要不一开始咱就说我卖的就是烤鸭腿，就可能也没什么毛病。那非得说鹅腿，叫鹅腿阿姨，然后后来卖的是鸭腿，这就让人很生气了。如果一开始你叫鸭腿阿姨，可能没什么事儿啊。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很多网友表示说希望依法依规处理问题，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所有小摊贩的一个存在的价值。
1: 对啊，
0: 因为毕竟小摊贩，我们说烟火气、苍蝇馆子、人情味儿，对不对？它可能是很多人生活和记忆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咱们要就是我们说这规则或者说这个食品安全跟这烟火气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啊，不是说你有烟火气就一定得脏，不是这意思。恰恰相反，你越是有烟火气，越是依赖，你才能维系你的生意啊。但咱得明确的有清晰的边界，还有这个规则去守护。
1: 对，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鹅腿阿姨啊，这个事情啊，现在呢已经就是终结了。但是我们再说啊，这个烟火味儿，
0: 我们也等待，它没有终结，它这个结论要等待最后官方的通报。
1: 烟火味儿、人情味儿啊，这个边界规则，其实呢，还希望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经营者去好好的斟酌一下啊。
0: 没错。现在夏天到了啊，刚才说了一大堆关于旅游，然后有朋友呢，前面那个讨论被后面回复夏令营的人给盖过了。有一个朋友就说，那去像大环线啊这种地方或新疆那种地方，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就物理防晒也好，或者说还是说我们戴帽子啊什么那么也好。就是关于这戴帽子的时候啊，就为什么有的帽子它防晒效果好，有的帽子这物理防晒啊好像没什么用。就你比如说鸭舌帽，你看今天我们的导播小姐姐戴这种鸭舌帽，它只能把你额头给遮住了，就你的脸的侧面包括你脖子还是会被晒。
1: 其实关于这个帽子啊，我是有一定的发言权。
0: 对对对，
1: 因为呢，我的这个就是被暴晒的这个指数还是比较多。
0: 看你的脸色就知道。
1: 我戴过各种帽子啊，
0: 对，
1: 从那个这个鸭舌帽，再到什么呢？就是这个
0: 你们海钓应该是那种全包围的帽子吧？
1: 是，就是所谓的渔夫帽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有很多人戴渔夫帽，对不对？
0: 是，
1: 而且有人戴那个斗笠。就是最原始的那种
0: 斗笠，
1: 因为它什么通风啊，
0: 对对对，
1: 你别看它有点不好看，但它很通风，而且它那么大，对不对？
0: 而且它还可以360度防晒。
1: 而且呢，有人现在戴什么，就是说那种防晒的呢，就是全包围的。
0: 很多女生嘛，
1: 就像那个以前那个偷地雷的那种，
0: 对，就是像那个我们以前说，就以前在影视剧当中看一些杀手或者说刺客，就是从头蒙到脚，然后那种大长袍，然后把那个面具还戴上，眼镜也戴上，就离远看你都不知道这人谁，不认识。
1: 对，但是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要注，如果说你真的特别注重这个防晒效果的话，你要注意它上面写的 UF 值，这个 UF 值在40以上的才算是
0: UPF，
1: 对， UPF 值才算是什么呀？高防护。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呢在40以下的，那基本上呢也就是说一个心理作用吧。
0: 或者说有的时候咱戴它只要物理防晒遮住了，我们心里面就觉得管它防不防晒，反正它遮住了，把皮肤给遮住了。所以大家如果在有一些像比如说去青甘大环线这种容易暴晒的地方，咱戴那种就是全方位360度能够罩住头的，如果只戴一个鸭舌帽，可能这个脖子那个地方还得涂一下防晒霜呢。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在金山隧道一出来就会感觉到通行压力，如果一路通过鳌峰大桥继续往 五里亭的方向通行，在鳌峰大不是鳌峰大桥，各位如果通过月峰高架，如果想往五里亭的方向，在月峰高架的下桥的地方，在逐渐往前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那月峰高架目前能够看到往南的方向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西二环呢是双向车多缓行，几座高架桥目前桥面上都是时速缓慢。北二环有一段就是斗门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稍显缓慢。那在